而除了那些湖上之外，当然更多的就是咱们本土的这个商人。东西市啊，加起来，商户可能达到10000多家，甚至20000家左右。那鳞次栉比，无比的繁华。这个热闹。那这位市民在这个市场里边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来到西市，这个市场内啊，有井字形交叉的这个东西南北街道各两条。 把这个市场划分成一个九宫格，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图，两个东西市啊都一样，它都是划分成这个九宫格这么个样子。里边这个街道的宽度啊，西市大概是街道平均宽度是14米左右，东市呢平均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而且除了这东西南北这两条大街道之外，里边还有很多小道、羊肠小道通向里边这些店铺，这些店铺啊临街。 而建，非常的这个繁华，而且热闹，并且按照行业的种类啊进行有序的这个排列。当然了，你看这张图啊，可能观众看了之后会觉得有一个疑问：东西市加起来店铺得有10000多家，甚至20000家左右。那么这里边的问题是，你这画出来的远不到这个数字呀？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知道。 店铺总数大概有这么多，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说是每家店铺的名字。因此，我们只能把史料当中有过记载的一些店铺的名字画在这儿。那即便这样也够了，咱们看看这些店铺啊，咱们挑着看看这些店铺是干什么的，这样子呢也对唐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呀，咱们呀多多少少有点了解。比方说，咱们先看左边这张图，右上角那个地方，果子行，果子行卖什么的？果子行就是卖水果的。 唐人吃的水果，你比如说枣啊，这个梨呀、啊，香瓜啊等这些东西都有。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很多水果，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它的下面有个蕉笋行，花椒的椒，竹笋的笋，做什么的呢？哎，卖干货、调味品、蔬菜，相当于我们所说叫副食店。但是呢，这里我高度强调一下那个蕉字儿。 那个蕉字儿啊，它要么是花椒，要么是胡椒，它绝对不能是辣椒。为什么说绝对不能是辣椒呢？因为那个年代，啊，辣椒还没有进入中国呢，辣椒是美洲的作物，那得发现新大陆之后，然后才传向了旧大陆。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明朝末期。 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国人吃辣椒的历史啊，也不过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儿。所以这个椒，要么是花椒，要么是胡椒。我这顺便说一下，胡椒这个东西啊，在唐代啊，那可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那买个胡椒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是相当昂贵的东西。再往下看，我们看还有个卖钱贯人。什么叫卖钱贯人呢？其实啊，这就跟唐代的货币有关系了。 唐代的制式货币不是白银，主要就是铜钱儿。那么既然是铜钱，所以呢，各店铺到结账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穿钱用的麻绳。因此，这小子他呀不卖别的，他就卖穿钱用的麻绳，哎，他就发财了。当然，你要嫌这个名字“卖钱贯人”听着不够高大上的话，你可以用现代语言给他做个包装吧，你可以把它叫做。 金融边缘衍生品服务的，对吧？这一听就高大上了。再往下，我们看到有个什么东西呢？寄付铺。什么叫做寄付铺？它是一种啊货物存放，并且呢还有借贷功能这样的一种机构。可以说，它已经具有了后世银行以及当铺的部分的功能。商人可以把自己的 金银财物或者货物寄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店家向你收取这个保管费，你呢到时候来取的时候可以凭贴，这个贴呢有点类似于后面我们所说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支票，或者是凭事先约定好的信物来提取你的东西，而且久而久之，它还发展出一种放贷的功能，所以说它多多少少的具有了一点 现代银行的这个雏形。除了这之外，我们看。

0: 还有胡姬酒肆。什么叫胡姬酒肆？胡姬就是班客，女孩子的意思。有班客，女孩子去当服务员的那个酒馆，这就叫做胡姬酒肆。西市啊，饭馆很多，可以称得上是美食一条街。而这个像这种胡姬酒肆，那是文人墨客很喜欢去的地方。这里边最典型的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李白。李白经常到西市去喝酒，他写了首名诗叫做《少年行》，那里边怎么说的？武陵年少今是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上面还有一个引子药家，这个引子药是干什么的？引子药啊，说白了就是一种药。这种药啊，它有个特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现在我们市面上经常能够见到的凉茶。它呀，把多种药材，然后一块进行熬煮，熬煮出来之后呢，取上面这个清汁儿，然后呢，供你来饮用。据说呀，西市这个引子药家特别有名儿，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人们把他们叫做福医。什么叫福医呢？有福的福，福医。什么叫福医啊？他家这个药啊，吃下去啊，据说是包治百病。但是什么医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家这个药啊，包治百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家有福，所以呢，把它叫做福医。在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唐朝啊，后来啊，有一个大宦官叫田令孜。田令孜啊，有一次得病了，得病了之后，医生啊，怎么都给他看不好。最后那个医生跟他说，说是，我听说呀，这个西市啊，有一个卖引子药的，他家那个药啊，包治百病，他家是福医，要不实在不行的话，您试试这个得了。结果田令孜就让自己一个小仆人，然后到这个西市引子药家去买这个引子。那个小仆人呢，拿着那个引子药回来的时候，他在路上咔嚓摔了一跤，他手里边那个药瓶啊，那小瓷瓶啊，打破了，药流了一地。完了，这个小仆人急了，这下着急了，怎么的？他再没钱买了，而且他也不敢回去跟主人说，说我把您那个药给打碎了，他不敢说呀，主人要处罚他呀。最后，您知道这小子想起一招，想起什么样一招？他竟然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瓷瓶子，然后他跑到这个附近一个染房，跑到一个染房，在人那个染料池里，你也知道那染料池里那水跟那个药汤的颜色也差不多，他打了这样的一瓶水，然后他把这个交给了田令孜，这不糊弄事儿吗？哎，但有意思是，田令孜把这一瓶水啊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据说病好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我跟你说，这就是心理作用。别小看这个治病过程当中的心理作用，这个人的信心呐、心理作用啊，有时候啊，真的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田令孜病好了，田令孜呢还大大的奖赏了西市这个引子药家。你看这多有意思！好，这是西市的这个情况。
1: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长安城的市场内应有尽有，满足了唐朝百姓各种不同的需求。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出行。古时没有现代如此便捷的交通工具，那么古人运载货物远途出行靠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马和驴等牲畜，而驴更加受唐代老百姓的欢迎。为此，长安城市场内也做起了租赁驴的服务。有趣的是，这种租赁服务与现代的出租车服务非常相似。唐代老百姓的出租车究竟是如何算价钱的呢？
0: 右边这张图，这是东市。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东市啊，店铺看起来比西市的要少，的确是这样。因为什么呢？这在史料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西市比东市更繁华，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西市的商品比起东市来说更加的琳琅满目，而且充满着异国情调。因为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终点，看你从哪头开始算，对吧？

0: 然后外国的客商，那些凡客商人，他们从长安的西门进来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市场就是西市，因此他们就在西市卸货交易，所以西市的商品比起东市来说更加琳琅满目，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东市这些店铺啊，要我说也蛮有特色的，比方说有一个凶肆，凶狠的凶，你听了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卖刀的啊，卖凶器的？不是，凶肆啊，这才是棺材铺，这才是卖丧葬用品的。那为什么叫个凶肆呢？原因是这样子，古代的礼节我们把它分作五大类，叫做吉、凶、君、宾、家。那么丧礼在这里边就属于叫做凶礼，所以凶肆这就是棺材铺委婉的一个称谓。除了这之外，我们请大家注意看，凶肆旁边还有个吝驴人。什么叫吝驴人呢？就是专门出租驴的，靠出租驴来挣钱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古人交通用的这个牲畜就是马匹，谁都知道马好，长得又漂亮，跑得又快，对吧？但是问题在于，马这个东西啊，它贵呀，不仅贵，好的马还得吃精料，所以马在古代那是个奢侈品。那么老百姓用什么？主要就是驴或者是骡子这些东西，这在唐代的民间是非常常见的。当然了，驴那比起这个马来说当然档次要低了，所以驴在唐代有一个称谓叫什么？叫做劣称，优劣的劣。你从这个劣字就能看得出驴啊上不了台面，等级低。但是等级虽然低，不过你可架不住驴有好多优点呢。一个廉价，对吧？第二皮实，第三吃草料不讲究，所以说驴很受老百姓的这个欢迎。唐代的老百姓经常骑驴，那么就有靠这个牟利的。东市就有这个吝驴人，靠出租驴来挣钱。怎么个挣钱法呢？怎么算价啊？对吧？我跟你说，我刚才把它叫做出租驴，你还别说，它跟现在的出租车一样，它真的是靠里程来算钱的。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叫猿人，曾经来到中国，结果在这个回去之后，他写了本书，在这里边他专门提到了这个在山东地区他曾经租过驴。他说这个驴啊，怎么个算价钱办法呢？每20里50文，按里程来算钱的。这种出租驴的这个行为啊，在唐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除了这之外，请大家注意，这还有个雕家印刷，李家印刷。哎，我们就得谈一下唐代的印刷厂。我们也知道四大发明当中有印刷术，印刷术是从唐代起源的。但即便如此，请大家注意啊，一个技术发明出来到它全面展开普及开，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一挥而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甚至很难说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印刷术时代，就是因为唐代的印刷术无论从应用的规模上来说，还是从印刷品的种类来说，它都比较的怎么呢？比较窄。你比如说种类上，唐代的印刷术主要用来印什么呢？印的就是隶书。我什么叫隶书？隶书，哎，黄历嘛。唐人家里边经常得有这玩意儿，婚丧嫁娶什么都要看一看这个，这叫隶书。我刚才说了，唐代很难说是一个印刷术时代，除了种类比较狭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印刷术并不普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在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 这个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心急背急纠金，它是一部医书，这里边专门谈什么呢？谈这个灸法。这是个手抄本，可是我们在它的右边那一行当中能够发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这样的一行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心急背急纠金的母本原本应该是一个印刷品，可是问题在于这件明明不是个印刷品，它是个手抄本啊，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想见，这里边强调的是这个印呢、啊、是在京城东市印的，在长安的东市印的。当时最初的版本应该的确是一个这个印本，可是传到敦煌地区的时候，其他人再想，哎，我再得一个副本的话，对不起，他买不到印刷本了。敦煌地区看来也没有印刷术，所以想得到这部医书的人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呢？以那个印刷本为母本，然后自己啊手抄一份得了。换句话说，这不又走上了手抄本的老路吗？其实啊，在中国的印刷术历史上，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得不提。这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那个不倒翁冯道。冯道对中国的文化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什么贡献呢？他曾经组织大规模印刷九经。九经是儒家经典，那个年代没有十三经这个词儿，有九经这个词儿，用这个印刷术印刷九经。哎，这第一跳出了原来隶书的这个范围，而且是大规模的印刷。从这个时候开始，印刷术才算是大行其道，甚至于后世有人呢，甚至都认为冯道是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肯定不是，但是他一定是印刷术的一个强力的推广者。到了宋代，咱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彻彻底底的进入到了这个印刷术时代。宋代的印刷术非常的发达，无论是官方的印刷业还是民间的印刷业都很发达。而且我们知道宋代的毕升还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到了元代中国还出现了这个木活字印刷，还有这个锡活字印刷，到了明代还出现了铜活字。
1: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们说到书法，自然就想到毛笔。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我国古人使用的笔就应该是毛笔。其实不只是毛笔，硬笔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它同毛笔一样作为书写工具为人使用，只不过用途没有毛笔广泛。而因为毛笔特殊的材质，书写起来或灵动飘逸，或缠绵婉约，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笔书法艺术。那么隋唐时期的硬笔是用什么制作的？它与毛笔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0: 咱们说完这个印刷术，咱们再说说这个笔。我们看西式的那个图，右下角那个地方有笔行，笔行是卖笔的，这毫无疑问。唐代的笔当然主要是毛笔，你看现在传世的唐代的那些书法作品啊，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毛笔？这没问题。但是我得说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硬笔。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英国的斯坦因在中国的新疆米兰遗址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啊，这是一个芦苇管做的笔。而且请大家注意看，你看它那个头跟现在的钢笔啊很像，不仅那个形状像，而且中间呢劈条缝，这就叫做双瓣合尖啊。这是芦苇管做的笔。咱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呢是在甘肃张义堡遗址里边发现的一个竹管笔，也是一个双瓣合尖笔。这个笔呢年代就晚一些了，疑似是这个西夏时期的。唐代呢，唐代也有这种 硬笔。这个硬笔啊，尤其啊，在敦煌文书当中屡有发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朝长安城的市场内，商铺众多，热闹非凡。这些商铺都卖些什么？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就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逛逛他们常去的市场。市场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你能看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的商品，吆喝声叫卖声混作一团，老的少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唐代长安城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商贸中心，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唐朝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品。市场占地面积庞大，拥有上万家商铺。李白曾有诗云：“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姬酒肆便是长安城西市内一家极具特色的富有异域风情的商铺。除此之外，市场内的商铺种类繁多，蔺驴人、卖钱罐人、引子药家，这些商铺名听起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是卖什么商品的？长安城的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
4: 你比方说，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在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这个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心急备急鸠经》。它是一部医书，这里边专门谈什么呢？谈这个灸法。这是个手抄本，可是我们在它的右边那一行当中能够发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这样的一行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心急备急鸠经的母本原本应该是一个印刷品，可是问题在于这件明明不是个印刷品，它是个手抄本啊，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想见，这里边强调的是这个印呢、是在京城东市印的，在长安的东市印的。当时最初的版本应该的确是一个这个印本，可是传到敦煌地区的时候，其他人再想，哎，我再得一个副本的话，对不起，他买不到印刷本了，敦煌地区看来也没有印刷术，所以想得到这部医书的人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呢？以那个印刷本为母本，然后自己啊手抄一份得了。换句话说，这不又走上了手抄本的老路吗？其实啊，在中国的印刷术历史上，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得不提，这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那个不倒翁冯道。冯道对中国的文化也是做出过贡献的， 什么贡献呢？他曾经组织大规模印刷九经，九经是儒家经典，那个年代没有十三经这个词儿，有九经这个词儿，用这个印刷术印刷九经。哎，这第一跳出了原来隶书的这个范围，而且是大规模的印刷，从这个时候开始印刷术才算是大行其道。甚至于后世有人呢，甚至都认为冯道是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肯定不是，但是他一定是印刷术的一个强力的推广者。到了宋代，咱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彻彻底底地进入到了这个印刷术时代。宋代的印刷术非常的发达，无论是官方的印刷业还是民间的印刷业都很发达。而且我们也知道宋代的毕升还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到了元代中国还出现了这个木活字印刷，还有这个锡活字印刷，到了明代还出现了铜活字。
3: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们说到书法，自然就想到毛笔。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我国古人使用的笔就应该是毛笔。其实不只是毛笔，硬笔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它同毛笔一样作为书写工具为人使用，只不过用途没有毛笔广泛。而因为毛笔特殊的材质，书写起来或灵动飘逸，或缠绵婉约，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笔书法艺术。那么隋唐时期的硬笔是用什么制作的？它与毛笔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4: 咱们说完这个印刷术，咱们再说说这个笔。我们看西式的那个图，右下角那个地方有笔行，笔行是卖笔的，这毫无疑问。唐代的笔当然主要是毛笔，你看现在传世的唐代的那些书法作品啊，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毛笔？这没问题。但是我得说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硬笔。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英国的斯坦因在中国的新疆米兰遗址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啊，这是一个芦苇管做的笔。而且请大家注意看，你看它那个头跟现在的钢笔啊很像，不仅那个形状像，而且中间呢劈条缝，这就叫做双瓣合尖啊，这是芦苇管做的笔。咱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呢是在甘肃张义堡遗址里边发现的一个竹管笔，也是一个双瓣合尖笔。这个笔呢年代就晚一些了，疑似是这个西夏时期的。唐代呢，唐代也有这种硬笔。这个硬笔啊，尤其啊在敦煌文书当中屡有发现。我们经常在敦煌文书当中看到那种硬笔书法作品，尤其

0: 是吐蕃占据敦煌时期，格外的多。为啥？为什么吐蕃占据时期这个敦煌就比较多的出现这种硬笔书法作品呢？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爆发了之后呢，唐朝的边防军奉命调往内地勤王镇压叛乱，结果吐蕃趁虚而入，占据了河西走廊。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敦煌就失去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那么贸易自然也就中断了。这样子呢，敦煌地区的制笔行业就没办法输入制笔的重要原材料，什么东西呢？就是竹子，因为那个年代敦煌没有竹子呀，它得从内地运输啊。可是你这断绝了，断绝怎么办？找到的替代物就是芦管，这种笔呀，说实话不结实，容易损耗。不过好处在于啥？便宜呀，那芦苇很多呀，因此可以说聊胜于无吧。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古人呐，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都用这个毛笔，中国古代也是有硬笔的，只是硬笔啊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说到这个唐朝市场的这个管理啊，我们就得说一下唐代长安城独特的管理制度，还是跟坊市制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坊市制之下，唐代的长安城到了晚上就要实行宵禁，那么市场呢，市场赶在宵禁之前就得关门，而且它只有正午才能开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唐徽要》当中的记载。唐长安城的市场管理规定是这样的，说其市当以50击鼓200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征300下，散。什么意思？就是市场每天到了50，我们也知道古人说的这个50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午，是从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也就是11点的时候击鼓200下，这个市场啊它才能开门，然后大家来进市交易。要我说这唐人也真不嫌累，光鼓就得敲200下，然后日入前七刻击征300下，然后呢这个市场就要关门了。那么日入前，那就日落前呗，我们也知道随着季节不同，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不一样，大概的时间七刻是多长呢？也就是以唐代一刻呀，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14分24秒左右。那你这样一算的话，也就是说差不多在下午5点多钟那阵儿，市场就得关门了。为啥呢？你再关的晚的话，那不城市里边就宵禁了吗？你都来不及回家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啊？当然首先刚才我说了，配合这个宵禁制度。另外一个，您要知道前面已经说过了，古人呐搞重农抑商，既然是重农抑商，那就得限制你商品经济活动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对吧？所以在时间上要限制你每天经营的时间。也就是说，唐代长安城东市西市虽然繁华，但是每天经营的时间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好，说到这个我就得提一提唐诗了。说实话啊，唐诗300首啊，应该这么说，中国人都会背，还别说中国人会背了，现在我看外国人也好多人都背唐诗。唐诗很美，大家都爱背，可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唐诗这个东西啊，你要对唐代的这个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典章制度你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唐诗你只能做一知半解的了解。那么结合刚才谈到的这个长安城的这个市场管理制度，我就得说一首名诗了。哪首名诗呢？白居易的《卖炭翁》。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问题出在最后这一句，市南门外泥中歇。你既然是为了卖炭，对吧？ 你辛辛苦苦的从终南山赶着这个牛车，然后呢就这么风尘仆仆的赶到长安城里边，然后你准备去卖这一车炭，可是你怎么道理已经到了市场了，为什么不进市交易呢？啊，你要进市交易，把这一车炭卖了，不也就没后面的事儿了吗？你不也就碰不到那两个强买强卖的那个小宦官了吗？你为什么要歇？结合刚才的管理制度，大家应该明白了。你看啊，诗人说他是小驾探车碾兵折，意思就是说他呀，这个是凌晨就从城外出发往城里赶，因此他来到长安城的时候时间尚早，还不到正午，他呀市南门外泥中歇，是为了等那200声鼓声呢。只有那200声鼓声敲完了，市场才能开门，他才能进去交易。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那两个小坏蛋。哎，所以你结合唐代的这个市场管理制度，您对这首名诗《卖炭翁》应该就有一个更深的这个了解了。而且唐代的这个市场啊，根据我们的考古勘察，我们发现长安城这个市场里边这些店铺啊，规模呀、啊、还都不大，大家呀都想到这里边开店铺，因此呢，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店铺就做小一点，对吧？大家利益均沾，啊，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考古当中发现，这个店铺啊，一般来讲啊，最长的，啊，有这个十多米长，窄的呢只有呢4米多长，进深普遍是3米多。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店铺经营面积，东西市里边都修了不少的这个楼。你要知道，唐代长安城里边建筑大多数还是平房，楼啊，东西市就格外多一点。为什么呢？扩大营业面积。这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唐长安西市进行考古发掘时候的现场照片。现在在西市的遗址上有西市博物馆。
1: 我们经常能够在影视剧中看到古人用白银做交易，不过在唐朝，白银却并非流通货币，也就是说，唐朝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会动辄出手阔绰拿出银子来买卖的。那么在繁华的长安城市场内，老百姓究竟用什么来买卖商品？并且在长安城的市场内，不仅存在着本国的货币，还出现了国外的货币，这些外国的货币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我这里特别得强调一点了，啊，有些影视剧啊不够严谨，怎么呢？有些影视剧编的，不论中国人什么朝代，啊，都在大把大把的用银子，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唐人用银子吗？这张图是唐代的银饼，唐人也知道银子是贵金属，这个东西呢，往往也用作赏赐或者是礼物的馈赠，大家知道这是贵金属珍贵，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在唐代是不是货币？不是，它不是货币。唐代除了华南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地，还有河西走廊有些地方用银钱之外，唐人是不用白银做货币的。白银在中国具有了货币功能，主要是从宋朝发端的，到了明朝正式成为了法定货币，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那么既然如此，唐代的货币制式货币是什么？要我说，唐代的这个货币主要就是两种，一个就是铜钱，这是唐代的制式货币。我们看一下下边这张图，这个就是唐代最主要的使用的铜钱，什么呢？开元通宝。我这里顺便得说一句啊，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千万不要望文生义， 说哦，这是唐

0: 还有这个十字架，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呢，有意思的是，请大家注意看，比方说最左边那个货币，它上面有俩小眼儿，还有右边这俩货币也有问题，怎么呢？边儿啊不圆，怎么回事？这个呀，说法就多了。有人说这是不法之徒干的，比方说《唐会要》当中记载过一种钱叫穿穴钱，就是钱上打眼儿，左边那个就是钱上打眼儿。那么不法之徒啊，用一种工具在这个金币上凿两个小眼儿下来，哎，那两小坨金子那就归他了。可是呢，这个金币的面值呢还是那个面值。可是呢，还有人说恐怕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认为啊这个穿孔的这个金币啊，可能啊不是流通货币，是用来做这个装饰品的，换句话说项链之类的，还穿个链子在里头，是这样子的。还有两边不圆的，右边这两个不圆的这个金币，这是怎么回事？可能啊是因为啊这个丝绸之路贸易的原因，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货币都有，有中国的货币也有外国的货币，可是呢这黄金当然是硬通货，大家都喜欢。可这里边有个问题，金币上面这个面额呀、面值啊，那是你外国的规定。可是到了唐朝，我们不一定遵守这个，那就得看黄金的重量。可是金币大小，各国的制式又不一样，怎么办？统一规格。如果重了的话，就把周围那一圈给它剪了去，这样子呢，大小都一样了，这样用作货币，这就好说了嘛。总之一句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众说纷纭，一切皆有可能吧，只能这么说啊。这也是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一种体现。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看下边这张图，这个可有意思了。这个是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唐人仿制的拜占庭金币，可有意思了。你看啊，你发现没有，跟那个咱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拜占庭那个金币有点像，但是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你瞧周围那一圈，人家周围那圈本是拉丁文，你瞧这个周围那圈吧，乍看起来好像是拉丁文，仔细一看吧，其实就是个花纹，这么说吧，乱刻的花纹。为啥呢？就是因为唐人仿制这拜占庭金币的时候啊，他呀不认识拉丁文，不认识拉丁文情况下呢，他就胡乱的给你搞了个模拟拉丁文的那么一圈这个花纹来代替，敷衍了事儿。不过再敷衍，它也是黄金呐，对不对？大家也喜欢。另外一个唐朝市场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唐朝这个市场内怎么样标价？唐朝有一种制度，叫做什么呢？叫做三等估。我估计啊，就是唐朝市场内每一个店铺门前都要立个大牌子，上面啊要把这个商品呢、种类不仅要列出来，而且要把价格列出来。怎么样标价呢？唐朝是规定商品要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然后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之后呢，要明码标价，每一个等级价格不一样，这叫做三股均市。你比方说在新疆的吐鲁番，我们就出土过一份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唐天宝二年这个蛟河郡市估案。蛟河郡就是今天吐鲁番，在这里边我们发现这个文书啊挺有意思。你比方说他这里边提到过，写的是计一两，上之前三文，次二文，下一文。啥意思？荠菜上等荠菜一两三钱，次一等二钱，再下一等一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等估，上中下三等，然后明码标价。今天把唐代的这个市场啊大致的情况，这个东西是经营的这个情况大致的给大家说了一下去。我们明天将继续聊一聊市场里那些有趣的事情。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救灾群众救助工作。根据市场监管总局19号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四新经济个体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国家能源局的消息，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到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室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户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那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止到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白名单的制度，以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以及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耗材可以列入到白名单。省内方面，5月18号，首单安徽省凌粤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凌粤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凌粤碳票成功进入到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凌粤碳汇提升行动取得标志性成果。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则消息，国际金价银价下跌，那国内品牌金饰价格随之下调。5月11号到17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累计下跌177美元，周跌幅3.9%，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一夜跌破1400元。那截止到5月18号，多家品牌金饰均跌破每克1390元。金价此番走低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据了解，5月16号，国内足金首饰报价低至1390元每克，较1月1700元每克的高位年内下跌310元每克。
2: 今天优惠过后是1383，
3: 今天足金1377啊，跌了一点点。
1: 今年以来，受国际金价高位运行且大幅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0%至84.62吨。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二季度为金饰消费传统淡季，金饰消费需求或将进一步走弱。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贵金属分析师丛珊珊
4: 啊，其实最近不仅是黄金啊，就是白银，它其实调整的空间都非常大。其实那个金饰的价格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原料吧，就我们讲的原料金，然后呢经过一些加工之后，它会有一些溢价在里面。当然了，它的这个金饰的价格它其实还是跟随着国际的金价去涨跌的。
1: 中泰期货产融发展事业总部总经理助理史家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国际金价调整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黄金定价逻辑的阶段性转换，即政策紧缩预期与流动性危机预期的升温，共同压制了金价上行空间。
5: 本轮黄金调整的核心驱动呢，在于核心定价逻辑的一个阶段性的切换。那么现在主要是说政策紧缩的预期和流动性危机预期的一个升温，然后呢再就是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强势表现。那么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持续的走强，那么对黄金形成了短期的利空影响。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原油价格持续走升，所以说从这种本轮调整的这种逻辑演变来看的话，那么核心预期的变化对黄金走势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后续将会反复影响黄金的价格。
6: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149.28点，下跌20.26点，跌幅0.49%。深成指运行在15497.02点，下跌72.89点，跌幅0.47%。创业板指运行在3913.19点，上涨4.75点，涨幅0.12%。

0: 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所发布的四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企业债券余额35.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政府债券余额9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从结构看，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7.8%，同比高0.1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前四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万亿元。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解读四月份的金融数据。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杰英。你好，高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四月份的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的余额是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的余额是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组数据的一个变化的？这说明当前流动性的整体情况又怎么样呢？
3: 好，那我们在这看呢，实际上是我们叫货币层次哈，就是不同层次的货币，它有可能是一致的一个变化，有可能是分开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特征。那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呢，是我们说的通常说的剪刀差，也就是说 M2 减 M1。 那本次呢，就是 8.6 减五的话，就是剪刀差是3.6个百分点，跟往期来比说稍微有一点走扩。那我觉得呢，这个指标所反映的是复苏相对还有点弱，预期比较谨慎，然后整体当然是结构在调整的这么一个信号。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从企业端，它表现为大部分企业可能会更愿意把一些资金转成定期存款，它不放在活期上啊，用来生产呐、接单呐、扩投资啊这样一些生产特征。那么说明它比较谨慎，它的预期啊是相对的这个弱一点、谨慎一点。从企业的具体的情况来讲呢，又会有一些分化，也就是说我们一季度的增长 GDP。第三产业 GDP 是 5.2， 基本上保持整体的会差不多哈。那其中呢，像软件信息行业这个增长就很亮眼了，是10.6%。那跟我们在日常哈财经媒体所看到所听到的我们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一些发展，它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那这方面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整体来去讲，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总体占比可能还是比较小一点的，所以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可能一些传统性的企业，它所表现出来的谨慎啊，这个对未来盈利和订单预期的这些保守， 不敢加杠杆，不敢扩产能，那么就囤钱。这是从企业端。那从居民端来去看呢，我觉得是房地产这个资产价格在调整嘛。那在这个资产价格在缩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储蓄的倾向就会增加，当然就不愿意消费，不愿意去加杠杆再去买房啊，这样一些消费吧。所以呢，资金端就会淤积在这个 M1 的居民的储蓄方面啊，没有转化为消费啊、购房啊这样一些需求，那么最终就表现为我们这个剪刀差是在有所扩大。
0: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来接下来谈一谈社融哈，就是您是如何来分析目前存量包括增量数据它显示出的一种变化的呢？
3: 好的，我觉得从存量上来去讲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社融，就是融资的需求，然后它的实现还是在增长的，那也是必须要保证的。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这个增量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是边际结构的一些调整啊。那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银行信贷它的风险偏好在增加，规模情节在弱化。就是银行之前可能 KPI 考核里面很大一部分会去考核你的信贷的一个增量，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利率环境相对较好，也就是说它有利差的情况下，我的利差也足够抵补我的这些风险损失，所以银行信贷规模在我们之前增速是比较快的，它的银行的信贷依然是比较强的。但现在这种情况呢是有所改变，就在利差缩窄的情况下，银行的风险偏好就会比较低一点，信贷意愿呢也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啊，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哈，是说传统企业可能它的信贷的意愿也比较弱，那么有一些企业可能信贷意愿比较强，或者说我们在从事一些创新型的，或者说一些这个可能风险偏好会稍微高一些的这些项目里面呢，那受到银行的这种供应的这种风险控制的影响，它会转向直接融资啊，这是从企业端来去看。那么一季度哈，这个边际增量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府在发行融资是比较大的，那这也是我们宏观环境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节点上所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财政在继续的宽松，在发力，并且我觉得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实施吧。就从中央的这样一个再来去讲哈，就是及时的去下发啊，新增的专项债的这个额度4.4万亿啊，这些额度都比较高嘛，然后下达的时间也比较早，整个的发行节奏也会前置啊，也就是说我们讲开门红哈，在年初就把整个的这样一个额度发行尽可能尽早去把资金融入到整个实体中去。那我们2026年呢是地方债的攻坚年嘛，全年的特殊债融资的这些债券大概有2万亿，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季度也就是下达发行哈，在积极的贯彻执行，那么大概进度可能会说是有60%左右，那这样一个债券融资呢，也体现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社融的一些增量里面。2026年呢，我们还有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在4月份启动，是1.3万亿左右，来支持两重两新啊，同样是我觉得是对接我们的这样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培养、设备的更新改造等等哈、啊。那这样一些相对期限长、规模大，然后又集中发行的这样一些债券呢，就会使得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债券的存量在增加。好，那我觉得主要的这个特征吧，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四个月住房存款是增加了5.74万亿元，但是四月末的，这样的一个 M 零同比增长了12.2%。那前四个月呢是净投放现金6530亿元，那为什么这个现金的投放是明显加快的呢？
3: 我觉得是说现金的投放哈，那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因素，当然就是我们第一个季度是有春节性的季节性的一个需求，表现为是春节的一个错位吧，就是今年2026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然后之前我要集中的体现来发工资、年终奖、备货啊，那节后呢复工复产，农民工返程啊、小微经营备付现金的这样一些需求强啊，会突出表现在第一季度的这种现金的需求在增加。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刚才我们提到是说财政靠钱发力，那会有一些涉及到基建啊、民生补贴啊、消费券呀、涉农补贴的这样一些财政性资金的发放，很有可能是说这些资金哈、是以现金或者是个人账户提现的形式，在第一季度进入了 M 零现金范畴来进行流转。我觉得这可能哈也说明是说，对应的是说我们从这个中观这个层面来去看，就是移动支付的渗透率的提升在放缓。因为在城市里面，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现在出门几乎很少带现金了哈，也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可能在大城市之外，我们的乡镇农村啊，一些小商贩，包括我们现在去提倡这个地摊经济等等哈，就是这种远离大城市的支付，移动支付结算可能仍旧不是那么完全有保障的时候，我们的现金的使用在某种范围内会在提高，或者是说现金的一些使用在这些小微啊、个体啊、县域经济中，它仍然是有一定的依赖度的。这是我们对 M 零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观察吧。另外我没有找到统计数据哈，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现在今年1月初是在把我们的央行的

0: 电子货币，它整体的架构改为就是我们传统的两层银行架构嘛，也就是说既属于央行的这个 M0 也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货币，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就是央行的这种电子数字货币的一个使用在推广，这个是属于 M0 的一个范畴。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是针对四月的金融数据，其中一些细分项哈，整体的表现进行了一定的评论，包括拆解。那么其实市场呢也是非常关注后续的一些降准降息，还有没有一个落地的窗口？那您觉得政策会优先使用哪种工具？那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会如何把握力度，加快节奏，包括节奏和时机呢？
0: 啊，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短期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难预测哈，因为现在从宏观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我们叫全球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是说，首先是说哈，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一定是以我为主，当然我们要去参考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是以自己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状态为准，所以在一季度已经结束哈，对于我们二季度的一种情况来去看呢，我觉得就是要想全面的降准降息，这个概率会比较的低一点啊。从外面来去看，就是全球的通胀在上升，那么美国的这种降息本来预计要降一次的没有降，那这样子从外面的环境来看也是对我们就是国内的这种降息窗口的一种概率降低有一个呼应。那如果再往下半年，如果哈这个我们经济在走弱，通胀依旧还是这个没有回升哈，现在其实我们通胀慢慢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放缓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有一次小幅度的降准呢啊，我觉得会优先一些吧，或者是降息这样一些政策的工具才会出现。那从工具的选择来去讲，我觉得一定会优先结构性的工具，有针对性的精准有效的放水才我觉得会更有效一点吧，然后才会去考虑降准啊降息啊这种全部适用通用型的这样一个工具。从整体来去看呢，我们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力度上它应该是适度宽松，精准有效，不搞强刺激。那也是我觉得就是央行啊他所就是引导的一个预期吧，就是从这个表述上来去讲，也是倒推于刚才我所判断的是说我们的全面的降准降息应该概率比较低。好，从节奏上来去讲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其实都非常详尽的去讲了第一季度的这样一个节奏哈，应该是说财政发力的力度比较大，那货币呢在做一些结构性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会先观察吧，就是观察我们在一季度的这个货币政策下去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刚才也讲了，如果是说货币政策的效应有点受阻，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我们会加强力度。好，如果是说效果不错，那我们会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平稳嘛。在这个信贷结构上，在政府债券、在地方债的一些发行上，我觉得都会去平稳的去执行。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高老师，谢谢您，再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关注了热点全接触。那现在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的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148.04点，下跌21.50点，跌幅0.52%。深成指运行在15493.96点，下跌75.95点，跌幅0.5%。创业板指运行在3911.93点，上涨3.49点，涨幅0.0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市场，投资顾问都是如何看待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刘军，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一个详细解读。你好，刘军老师。那当前的这个市场您怎么看待？
2: 其实市场呢，我觉得指数嘛，我觉得基本上震荡往上走，偏反弹为主。经过前一段时间几天的这个下跌以后呢，在4100点以后，可能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承接力量啊。那么现在开始一个震荡向上的反弹，但是呢，个股方面呢，或者板块方面呢，依然是集中在之前的这个半导体芯片的科技的一个顶流的这些品种上。那么从最近几年走势来看呢，就是说这种吸金效应非常明显，就是除了这些东西其他基本都不行。那么如果看指数呢，就是科创板是最强啊，其他的相对的就是差一些。这一点呢，我觉得就从成交量可以看的就是说更清楚一点。我们看到市场放到35000亿只左右之后呢，那没有办法继续的向上的去再放出成交量来。那随着这些品种呢价格越来越高啊，就是越来越贵，所以说呢这个也需要这个成交量呢来继续的跟上，那才能够够上一层楼，而且其他的品种呢才能够都鱼龙均沾一点。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说成交量你没有办法犯错啊，那市场呢基本上呢有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这一个点上。那对于其他的板块来讲，倒不是说其他东西呢基本上都不好啊，主要是说这种吸金效应。

0: 常明显啊，那个你要全面的去炒，那么市场我觉得可能跑得5万亿以上才有可能。那么所以说一时间内放不出来，那么这样还是集中在那爆仓品种上啊。通过最近几天的调整，我们看的也比较清晰啊。这调整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比较高了、比较贵了，而是这个跌幅比较大啊。相对于这个大多数品种来讲啊，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调整呢更温柔，就更抗跌啊。相反，走的比较弱、位置比较低的东西，那可能跌的可能更多一点。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说，表示这个市场的爆仓资金没有瓦解，还依然是，而且越爆越紧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情况呢，延续下去呢，就市场的指数呢，可能是这个波动时间呢，未必有多大啊。毕竟这些东西呢，虽然占权重，但是相对的这个品种比较少，也就是看到现在涨跌家数始终是赛跌家数多，但是呢，指数呢一直慢慢往上走啊，就是这道理。所以说，你从操作上来讲呢，没有办法，你这个是还是不要远离这个圈子。那么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除了这龙头的几个品种以外呢，就是说像半导体啊，今天呢偏后排一点，就是位置稍微的低一点的东西，它也中间的走强啊，走出这种涨停板啊等等这种走势来。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是后续进来资金也没有跳出这个板块啊，也没有跳出这个大科技的这个范畴，从科技的上游啊，那么昨天开始有一点像这个 AI 的上游开始，像昨天也已经 AI 应用这块啊去扩散，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围绕着 AI。所以呢，我觉得从操作上呢，你从如果是跳开这一块，可能近期的这种效果就比较差啊。不是说这沿着指数，随着指数上涨呢，你这个能获得收益，相反，可能有的部分的品种还，或者很多品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从操作上呢是能跟随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从操作上呢是能跟随市场啊。那么，继续这个，拥抱科技啊，从这里面去挖掘东西，哪怕是这个你说高走不敢弄啊，那我能弄相对位置稍微低一点的东西，也不要去这个另辟蹊径。所以说，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就是说可能偶尔间歇性的它会有一个反弹或者表现，那整体的这种走势，如果说大部分板块能够就低位的板块走强，逐渐走强，我觉得恐怕要等到这种大科技或者说 AI 上游的这一块呢，出现爆仓的松动啊，可能还会有资金的分流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对冷门的一些板块里面。在此之前，我觉得那些东西呢，就是一个按照反弹去来对待它。
1: 好，刘军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连线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你好，郭峰老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酒饮料板块哈，酒饮料板块今天涨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您怎么看待这个板块？
2: 对，更正常的就是当大盘大家觉得有一些明显调整的状况下，相对进攻性的板块景气赛道呢，它获利盘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会有一些震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一直表现比较落后的偏防御的，像食品饮料啊，包括像非银啊等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护盘行为，或者说有一些资金腾挪的过程。但是从趋势转变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呢还看不出一个很明显的转向的一个过程，可能更多的消化一下海外市场的一些调整的这个压力吧。
1: 好，那您觉得在操作上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2: 对，操作上我觉得一个还是大盘不太可能说就调整那么一周两周就又进入到一个创新高的一个阶段，目前呢实际还是需要1到2个月的一个调整消化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还是建议投资者保持一个相对中性的一个仓位，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其次呢还是就我们聊了这么多你看好的行业，还是要等待这些看好的赛道的一些调整的机会，去做一些逢低入场，而不是等它涨起来再次盲目的追高。我觉得策略上做一些调整，可能对投资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峰老师，谢谢您，再见。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市场依然是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当中，但是依然有一些指数呢是红盘。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51.46点，下跌17.94点，跌幅0.43%。深成指运行在15505.74点，下跌64.17点，跌幅0.41%。创业板指运行在3917.14点，上涨8.70点，涨幅0.22%。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0: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理财。那很多朋友呢都说，我想理财，但是我手里的钱并不多，那这点钱它有必要来进行理财吗？告诉你，有必要。所以呢，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呢，有本金不多的理财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恒天家办的财富规划师方文宇老师，请他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方老师。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金不多的时候都有哪些适合于本金不多时的理财方法呢？
2: 其实呢，通常来说，我们手里的钱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存量资金这个部分说的就是我们家庭中已经有的资金。增量资金呢，则是指我们每个月的新增收入例如每个月的工资等等。钱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对于存量资金我们通常是用这种科学的资产配置的方式。对于增量资金而言呢，通常我们是用定投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其实存量资金一般是一个家庭占大头的部分。所以对于这部分资金，风险收益的权衡就格外重要。我们建议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做好资产配置。我这里呢可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通用策略。我们通常叫生命周期股债平衡策略，也就是用100减去年龄来进行股债资产的这个配置。举个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平均年龄40岁，可以用100减去40等于60，用60%的资金来配置股票类基金，用40%的这个资金来配置债券型基金。因为债券型基金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平时取用资金也可以从这个债券基金当中优先去取用。当然你也可以在债券型基金里面分配出1到3个月的这种生活费，直接配置到货币基金里面这样更加灵活。另外的60%呢，可以配置这个股票基金这一部分。而且一般我们建议在市场整体处于一个低估的阶段去投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分笔的进行投入。如果遇到市场处于一个大跌的环境当中，市场的整体估值呢是处于一个极低的估值状态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提高股票基金的配置比例当然这也要结合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意愿毕竟股票基金的波动确实更大，也需要这个您有良好的一个投资的心理同时如果市场整个处于一个中等或者说偏高的一个估值的时候，股票基金的比例就可以适当的去降低或者进行部分的止盈总体来说就是用100减去年龄给了我们一个配置比例的一个基础，可以根据市场环境和个人的需求进行调整。
1: 好的，方老师，刚才呢你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本金的它的一个存在方式哈，比如说你现有的这个资金还有增量资金，就是和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就每个月发的工资它是在不断增长的哈。刚才也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再来接着跟我们聊一聊本金不多的时候这个理财方式包括理财产品具体的都有哪些呢？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置股票的时候最好是用分散配置的方式配置不同风格不同行业的股票基金，这样长期来看可能整体的配置会更加稳定如果自己对于相关的这个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没办法做好很好的分散的话建议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去进行资产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增量资金这一部分我们一般建议用定投的方式来投资比如这个普通的上班族我们每个月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收入用来定投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新增的收入不可能100%都用来投资，因为毕竟生活也要有开销之前有一家这个机构做过一个调研报告 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啊，新增收入的20%左右啊，这个用来做定投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每个月这个工资发到手上啊，您先雷打不动的先拿出20%来投资啊，剩下的啊用来正常这个开销，这样其实啊一定程度上也避免成为了月光族，每个月都能啊这个省下一部分钱来啊。当然也有狠人啊，比如说这个巴菲特的师兄啊，投资大师邓普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啊会把每个月50%的这种收入节省下来用来投资。还有一本书叫做《不上班也有钱》啊，这个书里面的主人公呢和他老公也是省钱的高手，能节省50%的资金用来投资积累资产。能节省下来多少资金用来投资，这个在这个金融里面叫储蓄率啊，只不过没有投资的人能力的人呢，他可能会直接存在银行，有投资能力的人呢啊，他可能啊可以去投资基金，一些长期收益比较高的资产。不过50%这个比例有点高哈，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整个的生活质量啊，所以说20%啊可能适合于大部分的人啊。当然如果这个市场处于啊比较低估的区间，新增的资金其实可以优先来定投这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啊。当然如果市场啊整体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您新增收入可以配置到一些债券型基金当中，其实这样就很好的完成了这种存量和增量资金的一个分配。其实在我们投资里面有一个大家叫巴菲特啊，他其实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就像滚雪球啊，重要的是找到一道长长的山坡啊，山坡上有厚厚的积雪啊。这句话背后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复利啊。复利是什么呢啊，就是每经过一次基期后啊，都把所赚到的利息加入本金继续投资啊。影响复利的收入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呢是收益率，另外一个呢是投资时间。收益率越高，投资时间越长，财富积累的这个速度也就越快。但实际的这个投资的当中呢，收益率其实是受到市场环境啊，这个风险等级啊，包括投资水平的影响，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投资时间其实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就比如打个简单的比方，同样投资10万块钱啊，假设年定收益率年化的收益率是8%，按照复利计算，9年其实就可以把资产这个翻倍，拥有20万啊。如果这个你比别人晚2年进行投资，那起步就比别人少啊，将近16640元。如果是比别人晚5年投资，那就少了46932元。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也会把自己的成功归咎于这个复利。他用年均20%的收益率登上了世界啊财富之巅，说明足够长的时间啊，这个才能滚出巨大的这种财富雪球。所以我这边呢啊，建议大家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重眼下的利益，而且要啊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的金广生活家呢，和大家关注了一些理财方面的一些信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44.80点，下跌24.73点，跌幅0.59%。深成指运行在15454.48点，下跌115.43点，跌幅0.74%。创业板指运行在3899.86点，下跌8.58点，跌幅0.22%。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财商新思维。
1: 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理财投资的注意事项。理财的要点是什么呢？有哪些要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就为大家总结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投资者们。第一，设定理财规划。大家身边肯定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有钱的时候胡乱消费，等到需要紧急用钱时，才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备用金，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因为积累财富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全面严谨的理财规划，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个人而言，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近期远期的理财目标，一定不要做一个没有理财规划只知道盲目消费的人。第二，不能只看重收益，将手中的财富进行合理的安排，在正确分析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选择投资方式才是最合适的。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明明资金不足，为了追求高收益，选择投资风险极高的股票，或者是安全性特别低的理财平台，将资金置于非常高的风险当中，最终只能损失惨重。第三，不要毫无主见。现在的市场有太多的理财产品，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绝大多数人的投资习惯就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做什么赚钱就跟着做什么，这样做只能是毫无主见、漫无目的的投资理财，不仅不能让财富增值，反而会损失本金。第四，没有事情是一定绝对的，任何时候市场都是风云变化的，不是赢就是输，没有人可以一直都是胜利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省来降低错误的概率，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灵活运用，规划自己的理财道路。第五，不要求一夜暴富，投资理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0: 要养成一个好的梳理钱的习惯，并不是一夜暴富的渠道。现在有太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不把小钱当回事儿，认为小钱无所谓，大钱的东西才更要重视。但是积少成多，大钱都是一点点的小钱汇聚出来的，还是应该注重起来，安全稳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采访到四县人民医院杨小婉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别把胰腺炎当胃病，小心这种肚子疼。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杨小婉，就职于四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从事肛肠类相关工作10年余，擅长治疗内痔、外痔、混合痔、肛周脓肿、肛瘘湿疹等肛肠相关疾病诊疗及手术。
4: 好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一个听起来好像不稀奇但其实特别会危险的一种疾病，那就是急性胰腺炎。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肚子疼的时候，一般会感觉是胃不舒服或者吃坏东西了，吃点药就对付过去了。但是呢，有一种肚子疼那真的会危及生命，那就是急性胰腺炎。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四县人民医院普外科的杨小婉医生，为您科普胰腺炎防治的相关内容。您好，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杨小婉。在医院待的这些年呢，急性胰腺炎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吃大餐以后，喝白酒以后，大吃大喝，饮食没有节制造成的。其实胰腺炎这种病呢，在我们安徽农村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几乎上天天都能碰上这样的病人。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不就是肚子疼吗？我喝点热水或者喝点热的汤，用热水再捂一下，睡一觉就好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急性胰腺炎是普外科最重、最危险的急腹症的肚子疼的病之一，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甚至能够达到20%以上，比很多癌症的死亡率都要高。今天我给大家一下讲清楚，胰腺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为什么能要命呢？我们又怎么样能把它和胃病相区分？哪些人又容易得到这种病？怎么治？怎么防治？
4: 好，杨医生，那么相信呢，很多的观众和听众都听说过胰腺炎，但不太清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危险？
6: 要想知道胰腺炎这种病为什么会这么厉害、这么要命呢？我们要先知道胰腺这个器官它是干什么用的。胰腺呢是长在我们肚子的最后边，它是长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它主要是管的内分泌，它有两个作用，它有两个本事啊。第一呢，就是分泌胰岛素，这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管血糖的。第二个呢，它会分泌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胰液，胰液是一种我们人体内特别重要的消化酶，它能够把我们吃下去的一些肉啊、鸡蛋呐、那个重油的食物给消化掉。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胰腺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内的一个化工厂，胰腺呢就是工厂里面分泌的强酸，能够把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全部给它消化掉。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些消化酶要进入到肠道以后才会被激活，才开始工作，开始消化食物。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 这些消化酶在胰腺自身体内它就开始被提前激活了，那这就出了大麻烦，它会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本身的，还有周围的肝脏、胆囊、肠子，甚至于血管都会被它消化掉，这就是急性胰腺炎。那你想一下，它能够把红烧肉给消化掉的胰腺胰液，要是把它自己的肉消化掉，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胰腺被它自己吃掉了，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出血、坏死，旁边的器官也都会被慢慢的腐蚀掉，还甚至于还会释放出很多的一些毒素进入血液，引起了全身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肾脏不行了，肝脏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到最后甚至人就会面临死亡，这也就是重症胰腺炎为什么死亡率就是这么高的原因。急性胰腺炎的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有轻重的和重症的，80%的胰腺炎都是轻症的，治疗一个星期左右，它就会有症状会有明显的好转，一般不会留有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有20%的病人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坏死性的胰腺炎。这个病呢，不光是花钱多，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就算治好了，也会留有很严重的这个并发症，比如说消化不良，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些这个很多的毛病。
4: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详细的说一说，科普一下，那么究竟胰腺炎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病拉肚子有什么区别，那么生活中我们如何快速的分清楚？
6: 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容易搞混乱的一个地方。胰腺炎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肚子疼的症状和胃痛的这种症状是很相似的，它都是有这种肚子痛、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很多人呢，把它刚开始疼的时候就以为是胃病，以为自己在家随便找点药吃，比如说胃药啊、拉醋类的药啊，或者是一些抑酸的药，我不知道打喜了这些药，结果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时期。其实呢，只要仔细观察看一下，胰腺炎的肚子疼，它还是很和这个胃疼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和胃病还是不疼，还是有区别的。第一呢，它疼的位置不一样，胃疼呢，它一般就是在这个中上腹部，就是心口窝那一块。胰腺炎呢，它主要疼，它以上腹部和左上腹为主。有时候疼得厉害的时候，会连带着后背都会一起疼。就有的病人就说，比如说病人，我现在肚子疼得厉害，我现在甚至带着我后背都疼得厉害，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第二呢，就是疼的感觉不一样。胃疼呢，一般都是以这个隐隐的疼的为主，胀疼或者有这种烧灼的感觉。吃点胃药啊，比如说这种那个打喜类的药物，大部分它都会有缓解。但是胰腺炎的疼是不一样的，它是以这种持续性的剧烈绞痛，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症状，疼的程度非常剧烈，有的病人疼得直不起来腰，甚至于是在床上打滚的这种疼痛，吃一般的胃药或者是一般的镇痛药对它都没有效果。第三呢，胃疼的时候一般是饿了的时候疼，当然就是吃点东西就好了。当然这里我要插一句题外话，不是说所有的胃痛它都是这个吃点饭之后都会好，它就胃溃疡的这种情况它是要除外的啊。胰腺炎它是反过来的，但是就是吃饱了它会更疼，尤其是在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它会疼的会更加剧烈。当然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你要是弯着腰的时候，比如说抱着膝盖的时候，这种疼痛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躺在床上，这种疼痛可能会更加的会剧烈。这也就是胰腺炎的一个比较一个特异性的地方，胃病是没有的。第四个呢，就是疼除了这种疼痛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症状。胃病呢一般都是有恶心啊、打嗝、反酸、嗳气这种症状。胰腺炎呢除了这种这个恶心呕吐，还会有这种发烧啊、肚子疼，甚至有这种梗阻的症，出现于梗阻这种，比如说不排气了，也不放屁了，或者说就是没有排便了，这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还会有这种胸闷气喘喘不上气的感觉，还会比如说皮肤发黄啊，眼珠发黄啊，这种隐忍迷迷糊糊的这种情况。而且胰腺炎吐得特别厉害，还有一点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点，就是这种胃痛的这种，如果是胃病呕吐的话，大部分呕吐之后这种胃痛这种疼痛的症状它会缓解，但胰腺炎不是，吐了之后疼痛没有完全的缓解，这也就是和胃病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之一。所以呢，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如果是上腹部疼的比较厉害，尤其是

0: 左上腹疼得比较厉害的话，甚至带着后背也疼的话，弯着腰也能好受一点。吃一般的普通的一些胃药没有用的话，一定要及时第一时间去医院。
1: 好的，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那么哪些人群相对容易得胰腺炎？那么是否和平常的生活的习惯有关系？
0: 是的，是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安徽呢，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些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跟他生活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我这些年的看病的经验来看，下面这五类人是最容易得胰腺炎的。您要是也在里头的话，一定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第一类呢，就是喜欢喝高度白酒的这一类的人群，这是在我们安徽比较常见的原因，它是占所有胰腺炎的病人一半以上。酒精呢，它会直接刺激胰腺分泌一些大量的胰液，还容易让胰管堵塞，胰液呢排不出去，就会引发胰腺炎。特别是在我们安徽的很多这个男同志啊，喜欢喝50度以上的这个高度的白酒，一顿甚至于喝到半斤或者半斤以上的这么一个非常量非常大，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我见过的很多的病人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喝了一顿白酒之后发病的。第二呢，就是喜欢吃一些油腻的，吃饭没有节制的。病人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吃大餐，一顿要吃的很多红烧肉啊、扣肉啊，或是甚至于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油炸的各种的食物，会让胰腺分泌大量的胰液来消化这些食物，胰液分泌太多呢，就会容易出问题。所以呢，就是每年的正月前后、过年的前后，就是这个胰腺炎的这个高发期。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有胆囊疾病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有胆囊的炎症、结石，胆囊呢，因为它胆囊和胰液的脐线的出口是一个，如果胆囊里面的石头掉下来，正好把这个出口给它堵住了，导致这个胰液排不出去，就会引发胰腺炎。我们管这个叫胆源性的胰腺炎。很多人呢有胆结石，平时呢没什么感觉，我肚子也不疼，我也不难受，就没把它当回事。但是如果说这个石头掉下来，正好把这个胰管堵住了，就会引发胰腺炎。第四点呢，就是血脂高的病人，尤其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的，血液里面脂肪太多了，会堵住这个胰腺的血管，还会刺激胰腺分泌胰液，引发胰腺炎。现在那个农村生活条件比较好了，不少人都有这个高血脂，很多人都没拿这个当回事儿，这也就是胰腺炎现在发病越来越高的一个原因。第五类的这种就是其他的情况，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了。比如说长期这吃一些某种的药物，或者有些那个胆囊蛔虫病，但是说这种病呢，现在发病率比较少一些了。最严重就是暴饮暴食了，比如身体劳累啦、发烧、感冒发烧，就是身体遇到某种情况导致你自身的抵抗力变差的时候，也容易有可能会得到胰腺炎这种病。所以我想提醒，就是有胆结石这类疾病的这类的朋友。如果你有胆结石，还经常感觉到会有上腹部的这种胀痛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早点治，不要拖。因为胆结石不光会引发胆囊炎，还会有可能会，它这个胆结石如果掉到胰管里面去，会引发胰腺炎，那可比胆囊炎还要更可怕。
1: 好，杨医生，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您在这个门诊和临床当中碰到过一些，包括像患者和家属对于胰腺炎存在的一些认知的误解和误区。
0: 好的。今天呢，我总结了六个最常见、最害人的几个误区，请大家一定要记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肚子疼不是很大的毛病，我忍下就好了，不用去医院。其实这种是最要命的一个误区。胰腺炎的最佳时间是发病后6小时之内，超过24个小时以后呢，就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死亡率会大大增加。如果是重症胰腺炎，甚至于晚了几个小时，可能就救不回来。所以，只要肚子痛在家里面超过1个小时以上，没有明显的缓解的话，就要赶快去医院。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肚子疼，我先吃点止疼药，等等再看。这种情况也是不可以的，千万不要自己乱吃止痛的药物，因为止痛的药物它会掩盖病情，让你感觉不疼了。其实的这个时候胰腺还在继续的坏死，病情继续加重，反而会有这种掩耳盗铃的感觉。等到你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其实这时候病情就是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很多的这种止痛的药物它会刺激肠胃，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肚子疼得厉害的话，就直接到医院去，不要在家里面乱吃药。第三误区呢，就是胰腺炎就是吃坏肚子，我挂点水，我输点液就好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包因为胰腺炎它需要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包括呢进食水、插胃管、抗感染啊，然后抑制胰腺分泌、补充营养，甚至需要手术的。很多病人觉得我输点液就可以了，挂点水，其实不并行并平时这种情况是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胰腺炎一定要经过住院正规的治疗。就很多人就感觉到我自己回家挂点水以后，结果其实回家之后病情会加重，再送到医院的话，结果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能就已经效果就不好了。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胰腺炎好了就没事了，我不用复查。这种观念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胰腺炎的这种病，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胆结石引起的和酒精引起的，如果它的病根没有除掉的话，比如说这个胆结石它并没有处理，胆结石还继续存在，它还继续喝酒的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发，而且每次复发的话，它的病情就会一次比一次更加加重，变成重症的这种概率也会更高。所以胰腺炎好了之后呢，一定要定期复查，把病根给它解决掉。第五个误区呢，就是胰腺炎是需要手术吗？其实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大部分的胰腺炎是不需要手术的，也只有少数的重症胰腺炎才需要。出现了胰腺的坏死的时候，比如说感染了，或者是继发的脓肿，或者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才需要手术。大部分人呢，现在那个胆囊的手术，我们也就常规可以通过腹腔镜手术做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也是很快的，不用开大刀的。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胰腺炎好了之后，我就可以随便的大吃大喝了，就可以放飞自我。其实这种观念也是非常错误的。胰腺炎好了之后，半年以内都要严格的控制饮食，不能喝酒，不能吃油腻的食物，切忌暴饮暴食。如果好了之后，继续大量的饮用白酒，大吃大喝，很快就会复发的。我见过不少病人，出院没多久以后又开始吃大餐，结果复发之后变成重症的这种胰腺炎的患者，特别可惜。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一个很多的听众及观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假设如果真的得了胰腺炎，该怎么去治疗？能否治疗痊愈？
0: 大部分胰腺炎是能够治好的，特别是轻度的，只要是及时治疗的话，大部分在一个礼拜左右是可以出院，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但是重症胰腺炎它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也是只要治疗及时，方法得当，大部分病人也是可以康复的。它的主要治疗的方面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进食水，这也就是最重要是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得了胰腺炎以后啊，这个胰腺它会分泌这个大量的胰液，一吃东西喝水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胰液，它会分泌的更多，也就会加重病情。所以病人需要完全做到不吃不喝，让胰腺休息，直到肚子不疼了以后，血液检查各个指标正常了以后，才会慢慢的开始喝水，循序渐进的来增，开始吃流食。第二个呢，就是胃肠减压，说白了就是放一根那个胃管到胃里面去，把胃里面一些储留的一些气体液体把它抽出来，减轻腹胀的这种症状，同时呢也可以减少这个胰液的分泌。第三呢就是药物治疗了，它比如说可以包括抑制一些胰腺分泌的药物，就是抗感染的药物啊，然后止痛的药物啊，然后包括补充营养的药物，这些同时都是要用的。通过这些药物呢，来抑制这个胰腺的分泌，控制感染，缓解疼痛，保证营养。第四呢是手术治疗，只要一小部分病人，他会可以通过需要手术的，比如说因为胆结石引发的胰腺，等到病情稳定以后，就会用腹腔镜手术，通过这种手术方式把这个胆囊切掉以后，这样就可以把病根去掉了，防止以后再犯。如果说是比较重症的胰腺炎的话，胰腺已经坏死、感染或者说化脓了，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坏死的这个胰腺的组织和其他坏死的组织清理干净过之后，再把脓液引流出来。这里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万一得了胰腺炎以后，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去那些没有资质的小诊所。小诊所里面是他们是没有那个治疗这种病的条件的，特别容易耽误病情。如果碰上重症胰腺炎，必须转到大医院的 ICU 去治疗，这样才有机会保住性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集中回复几条微信上的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想请问一下杨医生，说平常通过检查发现有胆结石，但是目前没有感觉，想请问您这个情况需要做手术吗？会不会引起胰腺炎呢？
0: 这位朋友你好，没感觉的胆结石呢，一般不用急着做手术，定期到医院去复查，比如说做超声检查，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就可以。不过呢，因为如果说你的胆结石比较大了，超过2公分，或者说胆囊壁变厚了、钙化了，有这些情况的话呢，或者说你本身就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的慢性疾病，那我建议您还是早点把这手术做了，因为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就是那个得胆囊炎或者胰腺炎的几率它会大大增加。如果说平时吃东西注意点，不要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喝酒，定时去复查超声。要是哪天突然感觉到有是上腹部疼痛或者右上腹部疼痛这一类的症状，一定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杨医生，说他去年得过一次轻的胰腺炎，好了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喝酒吃油腻的东西呢？
0: 这位朋友跟您说句实话，这种酒肯定以后是千万不要再喝了，因为这个喝酒引起的这个胰腺炎特别容易再犯，而且如果你要是继续再喝的话，胰腺炎它肯定会再犯的，而且它会犯的这种症状会一次比一次痛，一次比一次症状更重。油腻的食物呢也尽量少吃一些，特别是肥肉啊、油炸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一类的食物，一定要吃少吃一些。头半年呢，一定要吃以饮食清淡为主，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粗粮，一顿呢不要吃太多。然后比如说可以循序渐进，少食多餐，切忌暴饮暴食。半年以后呢，可以慢慢的试着少吃点瘦肉、鸡蛋，但是酒还是一点都不能碰，太油的食物也还是尽量不要吃。您可一定要当回事儿哈。
1: 好的，也是提醒这位听众引起注意哈。好的，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请到了杨小婉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胰腺炎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应该说呢，杨医生本期科普讲的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包括从如何得胰腺炎、有什么症状能够引出胰腺炎，以及怎么去防、怎么去治，也是把一些误区为大家科普的特别清楚。也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呢，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胰腺炎，知道胰腺炎，更好的去防治胰腺炎。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杨医生根据本期节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好的，最后呢我总结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第一呢，胰腺炎它不是普通的肚子疼的病，它是一种会要命的病，所以呢只要是肚子疼的特别厉害了，就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千万别自己忍着，也不要乱吃止痛的药物，因为它会掩盖症状，会加重病情，甚至于说危及生命。第二呢，胰腺炎大部分都是吃出来、喝出来的，不要喝酒，不要暴饮暴食，就是能够预防一大半的胰腺炎了。第三呢，得了胰腺炎一定要好好的正规的治疗，把病根去除掉，好了以后也不能够再大量的饮酒、大吃大喝，不然非常容易再犯，而且症状会一次比一次重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微信提问哈。这朋友在问呢，想请问一下杨医生，想请您呢抓紧回复一下，说如果说自己的小孩曾经得过胰腺炎，那目前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不能喝酒？
0: 是的是的，这种情况是一定不能喝酒的，因为这个喝酒引起的胰腺炎的话，它特别容易再犯，而且只要他如果要再喝的话，再犯胰腺炎的几率几乎达到90%以上，希望他一定能够引起这个重视。
1: 这真是天下父母心哈，应该说很多，可能您也见过很多患者，真的是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依然会去喝酒。但是我们见杨医生讲了哈，如果说得过胰腺炎，治疗痊愈之后，千千万万不能喝酒。也希望各位患者、各位家属谨记这一条。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杨小婉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胰腺炎防治的相关内容。那么节目最后呢，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再见，主持人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
3: 名医大问诊。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

0: 尔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陆安市立医院周兆杰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兆杰，陆安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拥有丰富的临床危重症抢救技术，熟练运用心肺复苏、机械通气、连续肾脏替代治疗、重症超声、纤维支气管镜、营养支持、经脾气管切开等重症抢救技术，擅长抢救各类脏器功能衰竭、多发伤、中毒、重症感染、重度颅脑损伤等危重患者。
5: 提到高血脂，相信很多的听众及观众都不陌生。很多人会认为说高血脂是老年病，是慢慢伤身的慢性病，平时呢没有不舒服就不用放在心上。但最近这些年呢，医院的急诊科是接诊了很多年轻的急症患者，他们呢不喝酒，没有胆结石，却突然查出了重症急性胰腺炎。那么罪魁祸首就是严重超标的甘油三酯。这种病呢发病特别快，风险极高，但很多人却完全不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周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您好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你好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今天的介绍。那么我今天与大家共同学习一下关于胰腺炎的一些知识。那么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胰腺。胰腺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种消化工厂。我们吃的这些油啊、肉啊、主食呀，都是通过胰腺分泌胰液来进行消化分解的。同时呢，它还有胰岛细胞，也管着我们身体的血糖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胰腺炎根据胰腺发病的急慢程度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急性的胰腺炎和慢性的胰腺炎。那么根据胰腺炎的损伤程度呢，也可以分为轻型的胰腺炎和重症的胰腺炎。那说白了，胰腺就是突然的这种发炎的肿胀啊，严重的还会充血坏死，是非常凶险的这种急腹症。那么根据我们以前的统计呢，临床多见的胰腺炎病因主要是一些胆道疾病啊、酗酒啊。那么在我们国家，胆道疾病是非常多的啊，例如胆囊结石，这种胆囊结石啊卡住了胰腺的管道，造成了胰腺的这种损伤啊，或者是酒精性的胰腺炎，它刺激到了胰腺啊，有时候损伤了我们的十二指肠的乳头，造成胰腺的这种急性的损伤。那么在国外呢，可能酗酒的人群多一点，那么酒精性的胰腺炎呢，可能发病的几率会更高一点。现在年轻人高发的这种胰腺炎，也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它跟喝酒和结石啊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血脂太高，油太多导致的。很多年轻人缺乏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定期体检的这种计划，平时啊乱吃乱喝，血脂悄悄的飙升，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最后把胰腺这个堵死堵坏啊，这也是年轻人突发重症胰腺最主要的原因。大家可以把这个血管啊，这个甘油三酯浓度高了以后，相当于血管里面的油脂成分多了，那么血管里面的血液就会粘稠，流动性就会变差。甘油三酯超过以后呢，那么这些小的这些油脂会堵塞我们的胰腺的小血管，胰腺得不到血液的供应， 同时来这儿大量的油脂会刺激到这种胰腺的这种持续的分泌，本来用来消化食物的那种消化液会反过来造成我们自身胰腺的损伤，因为胰腺在本身在胰腺组织内它是不会出现分解效应，那么当这个胰液流到肠道过之后呢，在肠道里进行激活，因为各种原因这种胰液在胰腺内提前发生的激活，造成胰腺自身的损伤，就会反过来消化我们自身的胰腺，就会出现这种胰腺的发炎肿胀，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直接的那种坏死，发病是特别凶险。那么这类病人后来来到医院以后检查呢，通常他的这个血液的甘油三酯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临床对于甘油三酯超过11.3毫摩尔/升或者是大于5.65，但是呢血液呈一个乳糜状，我们就排除了这种其他类型的胰腺炎，我们就称为这种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那么这种胰腺炎呢，它相对于我们之前传统的结石啊或者是饮酒引起的胰腺炎它危险的多，它相对的比较多的这种特点呢，就是年轻人是多见啊，前期呢没有特别的这种感觉，发病是非常非常的快，容易变成重症，好呢还容易复发，这是它比较突出的这种特点。因为普通胰腺炎它胰腺只是轻微的这种发炎啊，几天就能恢复，甚至呢有些人只是感觉到肚子疼一下它就好了啊，但是这种血脂高引起的胰腺炎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从轻型变成一种重症，并且呢容易损伤的这种心肺肾多个器官，疾病的这种风险和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碰到有很多年轻的这种胰腺炎来病啊，来院过后甚至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是病情进展的非常迅速，甚至一度出现啊这种非常严重的生命威胁啊，所以大家对这种胰腺炎要引起足够的这种重视。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用通俗语言再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一下，那么到底什么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那么它和我们通常所了解其他类型的急性胰腺炎有什么区别，以及为什么血脂高会诱发胰腺炎会更加危险呢？
6: 那么高甘油三酯急性胰腺炎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就是胆道性疾病或者是酒精酗酒包括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些物理损伤造成的胰腺炎，它就是因为单纯的血脂的升高，因为我们引起血脂升高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血脂升高过之后呢，它整个胰腺的这个组织啊血液损血管有些损伤过之后导致整个这个胰腺的这个胰腺出现了这种炎性的病灶啊，那么它区别于我们胆道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呢，它的病因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怎么区分这种急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它的这个基础的要点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明确它有血脂升高的这种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排除了其他类型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胆道系统疾病啊，饮酒药物损伤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外伤啊等等啊，包括我们慢性的胰腺炎还有糖尿病等等这些引起的这种胰腺炎，它跟这些其他的疾病是有显著的区别。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哪些人群相对是高发人群，是不是胖和瘦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6: 那么这里是一个非常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人是只有觉得就是胖的人才会有血脂高，那么才容易得胰腺炎，那其实临床并不是完全是的，因为胖瘦的风险跟这个胰腺的发病并不是完全对称的，我们主要是考核的是血脂升高的程度，代谢的好坏才是关键。我们临床接触的这种很多一些瘦瘦的病人，其实看着也身材很好，也不肥胖，但是呢，他因为常年的这种生活节奏饮食有问题，包括喝奶茶呀、吃甜品、吃油炸的食品，也从很少运动，经常的熬夜。那么甘油三酯同样是超标的，那么当我们的甘油三酯超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照样可以突发这种急性胰腺炎。那么常见的危险因素呢，我总结了主要是以下四大类，大家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那么第一类就是爱吃这种重油重甜作息紊乱的年轻人，这也是发病最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三餐不规律啊，顿顿吃外卖火锅烧烤炸鸡，那么天天喝奶茶喝甜的饮料，晚上呢还熬夜吃夜宵，那我们肝脏代谢油脂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当他这个超过了我们代谢能力的上限的时候呢，那么身体处理不完的油脂就会堆积在血液里，那么血脂就会堆得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那么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发病的机制也有关系，那么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作。 并且呢，我们很多年轻人他也从来不进行体检，身体呢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就觉得自己啊是还是很健康的，没有检查的这种必要。其实呢，他的血脂早在就是静悄悄已经超标了，随时都有这种发病的这种可能。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现在整体的糖尿病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血糖和血脂也是绑定的，血糖的不稳定，长期的这种偏高，身体代谢油脂的功能就会变差，那么肝一酸酯就很容易突然的飙升。我们很多糖友只盯着自己的血糖，能忽略的血脂的这种检查，最后的血糖也没有控制好，血脂呢也是超标的。那么这种双重问题的叠加，特别容易就发这种胰腺炎，而且一旦的发病呢，基本上都是重症。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一些糖病的使用，糖尿病的一些药物也会造成我们胰腺的这种损伤啊。当我们这种血糖的管理、血脂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啊，这相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这种胰腺炎发病的这种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里面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关注自身的血糖和血脂的这种平稳，啊，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类呢，还有一些就是天生血脂高的人群，也就是我们通常可能大家也会经常碰到这种家族性高血脂的这种患者，他这类人是因为遗传的原因，天生代谢油脂的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差很多，那么。哪怕他即便吃的是很清淡，也不熬夜啊，也是经常的运动啊，病人呢也没有这种严重肥胖的这种体型，但是甘油三酯还是会出现病高，那么他这就属于这种天生的这种高危人群。第四类呢，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一类人群，也就是我们一些怀孕的一些准妈妈，这些最容易是因为女性怀孕之后啊，身体的这种激素的变化水平是非常大的，当我们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囤积的脂肪啊，血脂的升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对这种孕妇的关爱程度是非常高的，又怕这个孕妇在孕期啊营养不够啊，天天给予打鱼打肉啊，滋补甜品浓汤的这种进补啊，很容易导致这种血脂的这种暴涨。那么孕期一旦得了这个胰腺炎，不仅孕妇非常的危险啊，还容易这种影响胎啊，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孕期的急症。那么我以前也接过这种多例的孕期的这种患者，其实来说对这种患者本人还有我们即将出世这种胎啊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我们这种孕期的时候一定要加强我们自身的这种管理啊，就需要一些定期的体检，包括我们在产前的产后的一些检查呀，就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重视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啊。那么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体检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血检指标，一旦发现这种血脂的明显的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去往医院检查，接受正规的治疗，因为现在很多这种药物的治疗它都是有专门的医生为你制定啊，我们有严格的控制标准啊，以及我们对一些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包括这种血脂的管理要求啊，和健康生活饮食都是有合理的这种科学的这种计划，所以大家要重视这种情况。
5: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才了解到原来高发人群的覆盖面还是相对挺广的，而且很多日常的小习惯都是健康隐患。那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引起注意，警钟长鸣，控制好血脂。正如周医生所说，如果血脂在体检中发现超标，要及时就医。那么请问您，那么这种疾病在发作之前，身体是否会有预警的信号？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区分普通的胃病、吃坏肚子还到底是胰腺炎要发作了？
6: 那么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本身作为普通的这种健康的生活人群，他对自己这个疾病有没有足够的这种了解那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一些几个特点呢，希望让大家能记住这些临床因为很多被耽误治疗的这种病人把这种胰腺炎当做了普通的胃病、肠胃炎或者是硬扛，在家里面乱吃药，把小病呢拖成了这种大病我们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来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鉴定。那么最第一个最典型的信号呢，就是突然的这种腹痛，也就是突然的肚子疼。这种疼痛呢，它是一种持续的，不能缓解跟我们这个普通的这种肚子，我们认为的这种肚子疼是完全是不一样。因为它疼痛位置位于我们的上腹部，可以向我们这种后背的这种放射普通的这种胃病肠胃炎是一阵一阵的疼痛，那么它疼一会呢，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胰腺炎的这种疼痛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剧痛、胀痛刺痛，不管你怎么揉肚子热敷躺着还是弯腰它这种疼痛都是非常难以缓解的甚至于是我们吃一些普通的这种镇痛药物也得不到这种病情的这种改善那么这是它非常突出的首要的这种特点。 那么第二个关键信号呢，就是恶心呕吐啊，吐完以后肚子还是疼的。因为我们吃坏了肚子，比如说有时候你可能吃一些过期的奶制品啊，或者是过期的这种水果啊。

0: 我们吐可能会发生这种呕吐，吐完之后呢，胃肠它清空了，所以当我们吐完之后啊，胃肠的症状改善了，那它腹痛的这个腹胀的症状就会明显的这种缓解。但是胰腺炎它是不一样，胰腺炎这个患者是不停的这种呕吐，反复的这种恶心啊，重点是有吐完之后呢，这个肚子的疼痛啊是一点都不会改善啊，甚至呢还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持续的这种进展和加重，这也是我们可以和普通的这种胃病进行区别啊。除了这之外呢，有些患者呢还可以合并发热呀、腹胀、黄疸等等各种症状。如果这种病情持续的进展，后续呢也可以出现心肺脑功能这种障碍，也就是器官功能的那种衰竭，直接可以威胁到我们这的生命。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年轻人半夜吃坏了东西啊，吃完宵夜肚子疼、呕吐，自己觉得呢可能是吃坏了食物啊，在家扛了一整晚上，随便吃了一点药物。等到第二天扛不住的时候呢，再来到医院，这时候胰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包括可能出现了坏死啊，器官功能的受损，那么抢救难度是非常非常大，花费也比较高，最后呢还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甚至呢可以直接的威胁到生命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这种以上的典型症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因为它这种疼痛也好，恶心呕吐也好，我们在临床很多疾病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冠脉的一些疾病呀，这个腹腔脏器消化器官的其他一些疾病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么呢，当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到医院进行这种常规的这种检查，排查这种病因，因为我们及早去到医院，那我们医生接诊这种患者的时间啊，可能这种冗余度就是高的，对这个患者的预后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呢，就是出现了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相对比较典型的这些症状，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去往医院进行和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的进行检查。
1: 好的，那么听您科普到这儿呢，很多听众和观众不禁想问，如果说生活当中出现这些疑似症状，是不是马上去急诊就医？如果说耽误了治疗，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
0: 对的，因为一旦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主要的症状，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去往医院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家自行处理以后啊，这病人是不能改善的，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这种时间时效性啊。因为这种胰腺炎呢对于我们年轻人这种胰腺炎，它的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最后呢也非常容易发展成重症。普通的这种胰腺炎，它胰腺只是轻微的这种肿胀一定程度的非常低的程度这种发炎，那么胰腺呢，通过和你的休息啊，或者是我们临床需要一些简单的处理过之后呢，那患者这个胰腺的功能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甚至呢，有些病人他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出现了这种胰腺炎，就已经完全恢复了啊。当年轻人这种胰腺炎啊，这个出现了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那么它往往都容易进展成重症，所以它的时效比较重要。这种重症的胰腺就会出现这种出血、坏死，还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这种致命性的问题，腹腔的感染、休克啊、呼吸困难、肾脏的衰竭、心脏的损伤、凝血功能的变差啊，那么多个器官接连出现问题，就算抢救回来呢，很多这种患者也会落下这个病根，变成这种慢性的胰腺炎。慢性胰腺，那么它常年会有肚子疼、消化功能不好，还因为我们胰腺还有胰岛细胞，胰岛细胞损伤过多之后呢，造成我们血糖的管控的强度就会下降，也可以出现这种继发性的糖尿病，那么长时间都会受到这种生活质量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还有一个隐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呢，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治好了以后出院，他觉得自己又没有事了啊，又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脱离以前的这种生活环境，那么又开始这种乱吃乱喝、熬夜呀、吃宵夜，不断的，你有没有定期的这种检查和复查，也不再进行这种饮食的这种控制啊。那么国外的数据统计呢，有将近1/3的高血脂胰腺炎就会存在这种复发，而且每一次的复发对病人这种损害是进展的啊，反复几次下来过之后呢，当我们胰岛胰腺的组织或者胰岛的细胞损伤过多之后呢，它胰岛的功能、胰腺的功能就会彻底的这种垮掉，最后就变成慢性的胰腺炎，那么对这个患者的长期的预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假设如果不幸是确诊了这个疾病，医院是如何进行治疗的？以及如果通过了及时治疗，能不能彻底治愈？
0: 那么，针对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炎有规范的治疗流程。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禁食禁水，让我们这个

0: 专科治疗里面啊，那么就有血液净化这一类型。我们通过这种对患者的这种血浆进行置换，将患者体内这种高血脂的这种血浆置换出来啊，那这也是啊非常高效的一种缓解高血脂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啊。这个通过机器呢，把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啊、炎症的杂质过滤干净，再把这个血液输回去啊，这个对患者的这种救治效率是非常高啊，是重症患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救命手段。第三步呢，是缓解因为胰腺炎导致身体其他器官的一种损害，保护我们脏器的功能。同时呢，因为胰腺在损伤过以后，它可以释放大量的这种胰腺介质，胰腺介质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持续一个造成一个开放的状态，导致我们体液大量的流失。那么在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啊，这个患者会出现大量的体液的丢失，所以我们也要对它进行液体的这种补充，稳定呢这种血压的这种循环，预防这个休克和器官的这种损伤。同时呢，还可以进行对它进行这种对症的止痛呀、解痉呀、护胃呀，缓解这种患者的痛苦。因为胰腺这种痛苦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个治疗啊，阻断这个病情的继续一种恶化。那我们还可以合并一些中医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一些大黄呀、内服或者是灌肠啊，包括我们盲消的一些外敷，对这个整体的是对胰腺这种疾病啊，做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些治疗。等到这个患者这个肚子啊不再疼了啊，炎症的症状有改善了，生命体征稳定了，我们会慢慢的让这个患者啊逐步恢复饮食啊，恢复我们这个肠道的功能，最终呢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总而言之呢，这种胰腺炎是一个存在重症风险的急症，有着这种规范科学的治疗方案，通过及时的治疗，完全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不要造成过多的这种恐惧。我们通过合理的这种自身的管理啊，出现症状的这种及时的就医，以及在医院之后呢，那我们通过配合医院医生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治疗啊，最终是完全有机会能得到病情的这种改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在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们需要在，需要对这种疾病有一定的认识啊，保持一种科学的这种态度。
1: 好，周医生。那么医生呢，常会说呢，大医治未病，防大于治。任何疾病来说呢，预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到一些好的方法去预防这种急症的发生？
0: 那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首先我们每年的这种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重要。在体检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我们血脂的这种水平，因为我们肝油三酯在正常来说1.7以下呢，1.7毫摩尔以下是正常的这种范围。在我们1.7到5.65呢，那么就要通过合理的控制饮食啊，少吃这种油糖呀，多进行这种运动的调整。当我们超过5.65的时候呢，我们就啊，最好就要去到医院进行这种医院的评估啊，必要时我们通过口服药物来进行控制。啊，如果继续升高超过11.3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就会随时就有这种啊突发胰腺炎这种风险啊，必须要进行这种专科的治疗。对于一些肥胖的一些患者呀，糖尿病或者是有家族高血脂的人呢，那我们这个检查的频率可能会要求的更高一点。我们建议是每3到6个月进行一次血脂的这种检查，掌握我们自己血脂的这种水平。所以呢，啊，心中对这个数值啊了解过之后啊，我们才可以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掌握，预防一些重症疾病的这种发生。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要管住嘴啊，戒掉这种高油、高糖、暴饮暴食啊，就是我们少喝一点奶茶呀、甜的饮料、蛋糕啊、甜品、油炸的烧烤、重油的火锅，那么这些都是升高甘油三酯的这种头号元凶，因为这些都是高热量、高油的这些食物啊，一定要少吃。日常我们吃饭呢要清淡一点，三餐定时，多吃蔬菜，那么适量的吃肉和主食啊，吃少吃一些精加工的一些零食、甜食啊。最关键的是别熬夜，别吃夜宵啊。短期的这种暴饮暴食呀，最容易让血脂这种飙升，诱发这种急性的发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高危人群啊，一定要管好这种基础病，定期复查啊。糖尿病的患者啊，稳住这种血糖啊，血糖稳定了，血脂才不容易乱。第二个呢，就是天生高血脂的人呢，不要觉得他没有症状就随便的停药啊，或者是没有这种规律的这种复查。 包括我们刚才这种准孕期的准妈妈呀，要对这种和你的饮食结构啊，包括需要一些定期的一些检查，产前或者产后的一些检查啊，所以高危人群都需要遵从这种医嘱来进行调理用药啊，做到这种

0: 不偷懒、不侥幸，就能大大的降低这种发病的这种风险啊。第四条呢，就是多运动、不熬夜，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啊。久坐不动，天天熬夜，身体这种代谢油脂的能力啊，就会越来越差，血脂呢特别容易堆积。那么我建议每周呢，大家运动3到4次啊，通过这种快走、慢跑、跳绳、游泳都是可以的，每次呢坚持在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我们不同的人群呢，他对这种运动的需求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强调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我们20岁可能把自己这种心率控制在120、130次到140次左右，30岁呢，那么就在120次到130次左右啊，40岁呢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这是一个我们通过这种检查这种心率的这种变化。如果比如说我们通常在进行这种慢走或者是散步的时候，他心率其实没有太大的波动，那么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油脂的消耗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效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度的这种检查呢，最后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这种反向的这种损伤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6: 好啊，
5: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6: 还真积极。
5: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6: 行了行了，
5: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6: 知道错了。
5: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6: 我
5: 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6: 不像话啊！
5: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6: 就您呢？
5: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6: 哎呦，您行吗？
5: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得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6: 就是基础呗。
5: 比如说苹果，
6: 怎么说呀
5: ？Apple。
6: 那橘子呢
5: ？Orange。
6: 香蕉。
5: Banana。
6: 爸爸。
5: Father。
6: 妈妈。
5: Mother。
6: 爷爷。
5: Father 的 Father。
6: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5: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6: 是啊，
5: 这逻辑不行啊，
6: 还得学。
5: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6: 那什么适合您呢？
5: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6: 为什么呀？
5: 我有基础。
6: 什么基础？
5: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6: 是吗？
5: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6: 都爱看《
5: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6: 有志气。《
5: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6: 有。
5: 大圣闹天宫。寄收猪八戒。 大战红孩儿，
6: 还真不少。
5: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6: 就这个，我也行。
5: 你做不到，
6: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5: 我考考你，
6: 您来，
5: 你听这是哪集？宝贝教授，
6: 什么模样？坐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5: 行啊，
6: 没什么。
5: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6: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5: 行，难不住他了。
6: 看过，
5: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哎，
6: 这哪一集都有啊？
5: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6: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5: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6: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5: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6: 一集
5: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6: 好，
5: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6: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5: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6: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5: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6: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5: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6: 对，
5: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6: 好，
5: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6: 都有谁呀？
5: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6: 是，
5: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6: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5: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6: 没擅长，
5: 但是我有爱好。
6: 您有什么爱好？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唱歌也好啊，
5: 唱歌唱得好着呢。
6: 是吗？
5: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6: 是这话？
5: 那当然。
6: 老的您会什么呀？
5: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哟，大伙儿太熟了。
6: 我们《
5: 红楼梦》，
6: 您唱唱。
5: 你也说《聊斋》。
6: 哎，您等会儿吧。
5: 我也说《聊斋》。
6: 行了，这叫《聊斋》。
5: 聊斋，《
6: 红楼梦》。
5: 《红楼梦》。
6: 望凝眉。
5: 望凝眉。哎。

0: 什么意思？
1: 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嗯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好，
1: 这叫玩儿，
0: 不错，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2: 是这话？
0: 那当然了。
2: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对，
0: 我还真不会。
2: 不会你敢吹？
0: 我换一个，换一个，
2: 没得换。
0: 想难为我？
2: 没那意思。
0: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好，
0: 声音比较低沉。
2: 对。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2: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
2: 这不怎么样。
0: 我就会一句。
2: 一句呀、啊。
0: 能编上来就不错。
2: 嚯、
0: 哦！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2: 嗯。
0: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2: 干嘛呀？
0: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2: 好啊。
0: 整个英文歌曲啊。
2: 嗯、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不是一行业吗？
4: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
5: 啊，
4: 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
5: 哦，
4: 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
5: 啊，
4: 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
4: 哎，
5: 太好了，
4: 嗯，
5: 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不是
5: 啊，
4: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
5: 啊、
4: 让观

0: 众欲罢不能。
1: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0: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1: 这他还是喜欢你的
0: 李玉霸呀？
1: 这是本名。
0: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1: 您叫？
0: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嘿，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哎，小太阳就是玉霸，知道吗？别名。
0: 不是，
1: 这怎么解释？
0: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1: 我谁不懂？
0: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1: 意大利，
0: 大胡子，
1: 大胡子
0: 那个帕瓦罗蒂。
1: 好啊，
0: 哪歌唱得好？
1: 我的太阳，
0: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1: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1: 小太阳，
0: 小太阳，
1: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1: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在哪儿啊？
0: 国外。
1: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1: 过去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1: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1: 霍西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1: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1: 谁这么说话呀？
0: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1: 那这回回来，
0: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1: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1: 国外发展了，
0: 久战国外了
1: 也行啊，
0: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1: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啊、嗯、那不行。
1: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啊、嗯、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0: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对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
0: 这多少钱呢？这。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哦，
1: 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货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
1: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1: 够地主啊！这搅和你！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1: ，Gaga，
0: 什么
1: Gaga，
0: 对儿 Gaga，
1: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还牛呢啊！别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这这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嗯，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1: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0: 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哎、呀，
0: 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啊，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才有热量。
0: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看。
0: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糊出主意。
1: 你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啊。
0: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啊，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吧。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0: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嗯。走你。哎。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1: 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哎，
1: 嚯，
0: 我这，
1: 哎，我操，赶紧着点，嗯，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嗯。
0: 没事，
1: 是
0: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唰，又上去了，
0: 不行、啊！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哎，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签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2: 这个鼓掌哦，
0: 这个退场哦，
2: 哦，就全走了，
0: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2: 嚯！
0: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2: 那当然生气了。
0: 我不生气。
2: 你怎么不生气啊？
0: 他活该啊！他不懂艺术。
2: 就混账！
0: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2: 哪点呀、啊？
0: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来来来来来，
6: 欢迎欢迎，
7: 你好老师。

0: 是吧？
1: 您贵姓？
0: 我姓陈。
1: 啊，我姓崔。
0: 啊，
1: 您叫？
0: 我叫陈慧增。
1: 我叫崔金泉。哎，您今年？
0: 我今年48岁。
1: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
0: 哦，
1: 我今年44岁。
0: 哎，老师，您有点激动。
1: 不激动。
0: 您说错了。
1: 没错，哪错哪错。
0: 我今年48岁
1: 啊，
0: 您44岁、
1: 啊，
0: 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1: 怎么会？我比你大，
0: 我比您大。
1: 先有的我，
0: 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吗？
0: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啊。
1: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0: 可以。
1: 你今年多大？
0: 我48。
1: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0: 先给我，没错，我就是。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1: 这不
0: 不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1: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0: 是吗？
1: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0: 我48，
1: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0: 有您了。
1: 45、46、47、48，有谁了？
0: 有我了。
1: 先有的谁？
0: 先有的您。
1: 嗨。
0: 不，老师，这可没有。
1: 怎么？
0: 我见您，我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1: 不是，开玩笑嘛。
0: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1: 别开生
0: 面。大连来了，
1: 大连
0: 唠会谈，好不好？
1: 你说来什么？
0: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1: 首
0: 尾接龙，
1: 首尾接龙，
0: 你看好不好？
1: 好，
0: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1: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还有个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1: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0: 对，
1: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0: 完全可以。
1: 可以吧？
0: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1: 啊。
0: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
1: 啊。
0: 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0: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还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
0: 始
1: 您这开门句是
0: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0: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
0: 啊。
1: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0: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0: 呀，
1: 有没有联系？
0: 这有联系，
1: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唱响劳动伟大，大路宽广，广交朋友，有困难找工会。
0: 哟，不，你先等会儿，
1: 等会
0: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0: 哎、
1: 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
0: 嗯，
1: 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0: 哦。
1: 你比如说你吧，
0: 啊，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
0: 嗯，
1: 你当司机了，
0: 嗯，
1: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
0: 哦，
1: 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0: 哦，
1: 你盖高楼，
0: 嗯，
1: 啪摔下来了，
0: 怎么办？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0: 嗯，
1: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 没摇呢，光闷里没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1: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0: 多少？
1: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0: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1: 会会会心一笑，
0: 笑
1: 笑迎金融危机，
0: 机
1: 机遇难得，
0: 得
1: 德高望重，
0: 重
1: 众人一心，
0: 心
1: 心想事成，
0: 成
1: 诚信亲兄弟。
0: 这不不这这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1: 有联系啊。
0: 这有什么联系、啊、
1: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0: 什么典范？
1: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哦，一家出车祸了，哦，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0: 对对对，
1: 是诚信兄弟啊！哦
0: 啊，有这事儿
1: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0: 是是
1: 诚信兄弟。
0: 好，确实有。
1: 你有没地大物博，
0: 博
1: 博大精深，
0: 深
1: 深鞠以躬。
0: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一躬跟这有联系吗？
1: 那有联系啊。
0: 再说
1: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0: 对，
1: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一躬啊？
0: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1: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0: 对，
1: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哦，
0: 这是
1: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0: 有联系。哈哈，功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人
1: 人心向善，
0: 善
1: 善始善终，
0: 终
1: 终
0: 善终
1: 忠心祝愿，
0: 愿
1: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0: 起
1: 起来，我的朋友，
0: 有
1: 情为重，
0: 重
1: 众志成城，
0: 成
1: 乘胜追击，
0: 击
1: 击败敌人，
0: 人
1: 人要诚实，
0: 实
1: 实实在在，
0: 在
1: 在水一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我到了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呦喂，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0: 真不容易啊。
1: 这真是
0: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1: 真是够难的，
0: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1: 我还行。
0: 咱这么着，
1: 怎么着？
0: 这回我出个字，
1: 你出个字。
0: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你老师，你看怎么样？
1: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0: 真的，
1: 真的，真的，你随便。
0: 我不好意思了啊，
1: 没有，老师出字没问题。
0: 咱连环开玩笑，好吧？
1: 可以。你说，
0: 辽，
1: 辽哪个辽？
0: 我们辽宁省的辽。
1: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0: 你再听这个，大
1: 哪个大？
0: 大连市的大，
1: 大连人更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祝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你再听这个，
1: 你再来。
0: 老
1: 哪个老？
0: 老虎滩的老，
1: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祝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0: 啊，那就这啊，
1: 你来。
0: 陈
1: 哪个陈？
0: 陈慧增的陈。
2: 我
1: 啊，陈慧增
0: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1: 你说
0: 不，不是这意思。
1: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0: 我有品德啊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对，
1: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0: 哎，我爱喝酒。
1: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0: 得
1: 到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1: 是
0: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3: 就出“祝”字儿。
4: 祝，
3: 对，祝贺的祝。
0: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1: 怎么着？
0: 老师，
1: 祝，
0: 祝您快乐的祝哦，
1: 祝您快乐，
0: 乐
1: 在其中，
0: 中
1: 中国人有品德，
0: 得
1: 到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哈哈哈哈哈！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1: 是字儿啊？
0: 字儿。
1: 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1: 丝儿啊，
0: 丝儿，
1: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丝儿。滋儿的一声，
0: 声
1: 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0: 来
1: 者不善，
0: 善
1: 者不来，
0: 来来
1: 龙去脉，
0: 脉
1: 搏跳动，
0: 动
1: 人士气，
0: 继
1: 往开来，
0: 来
1: 之能战，
0: 战
1: 之能胜，
0: 胜
1: 利在望，望眼未来，
0: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让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啊。
1: 什么字儿？来，
0: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1: 来这儿演出，
0: 出
1: 乎意料，
0: 料
1: 定之中，中国人多快好
0: 省
1: 财省力，
0: 立
1: 下誓言，
0: 言
1: 行一致，志同道合，
0: 合
1: 二而一，一得一。
0: 一，
1: 哎呦，一。 一三得三，
0: 三
1: 三打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0: 笑声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5: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
5: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5: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
5: 嗯，
4: 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5: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5: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
5: 嗯，
4: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5: 哦，他妈生他之前，
4: 嗯，
5: 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对了，
5: 就叫尚凤桐。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5: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是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5: 啊，
4: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哦，是啊
4: 是啊
5: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6: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6: 哎，
4: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6: 哦，
4: 竹篮打水全白搭，
6: 哦，
4: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
6: 啊，
4: 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6: 哎，
5: 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
5: 嘿，
4: 叫马大官。
5: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哎，
4: 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
5: 啊，
4: 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
5: 嗯，
4: 哎，叫马地雷。
5: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亡。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
5: 啊。
4: 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凤。
5: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5: 哎呦，
4: 我说二爷
5: 啊，
4: 你起这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哼，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
5: 啊，
4: 我是农村人。
5: 哦，
4: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
5: 嗯，
4: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
5: 啊，
4: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5: 为什么？
7: 倒是因为这命的起的好啊。
8: 哦，那大舅叫
7: 老独。

0: 留的呀，
1: 留的，
0: 留的可是留的呀。
1: 啊啊，
0: 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去，
1: 这就没了。
0: 李伯祥，
1: 嗯，
0: 把他搞去。
1: 又一个，
0: 马云龙，
1: 嗯，
0: 搞去。
1: 对，
0: 马屁
1: 搞了去，
0: 别搞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
1: 哦，
0: 这不是人呐。
1: 嗯，
0: 留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个，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县城都有。
1: 叫什么呀？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宋二主身旁美女红叶，正是契丹国的细作。他一听说大宋朝要攻打契丹，当时急坏了，恨不能马上离开皇宫把消息送出去。怎奈宋二主在身旁缠着他不让他走。万岁，您还是歇一会儿吧。不，有你在身旁，朕不觉得累。哎，我说红叶呀，你绝顶聪明，刚才呀我们商量出兵的事儿，你说杨业的办法好还是潘美的办法对呢？红叶想，打仗我不懂，可我知道杨业这个人很厉害，文韬武略样样都行，他出主意准对。别看赵光义你是皇上，你准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因为你在宫里观花看景，有什么锦囊妙计啊？最好你打败仗全军覆没。想到这儿说，万岁，您是真龙天子，真天子百神相助，只要你派兵哪能不得胜呢？宋太祖就把如何出兵怎么打仗全都说出去了。红叶刷刷点点写好了，请宋太宗看了一遍，一看没错，盖上玉玺，然后将圣旨传出去。干嘛？这算定下了。红叶默默地把他们出兵的路线、人员、兵力记得清清楚楚。赵光义说，红叶呀，朕有些困倦，你随我到帐中宽衣解带休息片刻。皇上御书房里呀也有啊床，这是临时休息地方，大概赵光义啊要在这演一出阳台会。他伸手一抓红叶，你过来吧。哎呦万岁，但不知你叫哪位贵妃和嫔妃陪着你呀？我呀就要你，别含羞啊，过来过来过来。红叶没这个福分，万岁你要自重，今天呢我就不放你走，过来。哎呀，这可不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做那种事啊，如若强行无礼，我就一头碰死。一说到死，把皇上镇住了。哎，好吧，听你的，今天二更天你到永乐殿伺候，朕在这等你，你可一定得去。遵旨。赵光义扫兴地坐到椅子上，让开道路。红叶逃出御书房，回到自己的住处，到这一看呢，屋里的姐妹都没回来，她心神不定，二目发直。天哪，这可怎么办？ 方才我以死相争，保住了清白之身，那么二更之后呢，难逃魔掌。书中暗表，红叶是幽州人，是汉人，他有个表哥叫白柳，也在宫中，两人身世太苦了。别看呢，红叶给赵光义弹拉歌唱，心里恨，恨不能吃了赵光义的肉，喝了赵光义的血，也解不了心头之恨，只是在强暴之下不敢轻举妄动。姑娘着急了，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我老在老虎身旁睡觉，早晚得叫他吃了，我活得太累了，天天担惊受怕，看见赵光义我心就哆嗦，不如死了，一死保住女儿身。可是今天是我和表兄会面之日，我应该和他见一面再死，不如我见完表兄和他诀别之后，二更天到永乐殿把赵广义杀了。想到这儿，他看看外边没人，赶紧拿出纸刷刷点点，把赵光义派兵的事儿全都写下来了，然后吹干了，叠好揣在怀内，把这份情报送出去，叫我表哥送到北国。可是我难逃魔掌，这个事儿不能和他说，他是书呆子，他要知道得吓死。他盼天黑，好不容易天黑下来了，他赶紧的离开屋门，拐弯抹角，穿廊过厦，来到和表兄会面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溜的仓房，没人看守，里边有木板床啊，破被褥啊，旧衣服什么的，没值钱的。窗户门关得紧紧的，外边破锁，因为没有人看着，两人经常在这会面，十天一次，这个锁都被他们弄坏了，俩人进去等出来时候呢，再把破锁挂上。他刚到这儿，前面刷有一盏红灯，吓得他闪在一旁，哪知对面人看见了，谁来了？哎呀，红叶心腾腾直跳啊，他仔细看呢，是巡更夏夜太监。哦，大气儿不敢哈，好容易巡更太监过去了，他又来到破门上，推推门，门没开，表兄没来，怎么还没来呢？难道今天不来了？这可糟了。就在这阵儿，在黑影处刷闪过一个太监，这个人一拉红叶的衣服襟儿，红叶吓坏了，谁？表妹，是我。红叶仔细一看，是自己表兄白柳。哎呀，表兄啊，你可把我盼死了。一下子尾到白柳怀内，白柳把他扶住，开开门，俩人进来，将门轻轻地关上。尾在墙角上木板呢，表兄，你可把我急死了，你怎么才来呀？表妹，你有所不知，北边来人了，我脱不开身呐。啊，谁来了？还是呼的。哟，太好了。哎，好什么呢？义父要我们俩给他弄军师情报，听说宋军要进军，他们要进军路线，兵力部署，这属于绝密，你我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呢？表兄别犯愁，我这都写好了。你是从哪儿来的？是这么回事情。哎呀，表妹，你可太能耐了，你真神了，你能够背下来，脑子真好使，快给你。说着把那一页纸递过去，白柳接过来揣在怀内。表兄，当务之急将这份情报尽快的送到契丹国，交到义父手里。那好，我这就走，想办法连夜送到呼达手。别忘了啊，十天后咱们再见面。哎，表兄你别走，还有什么吩咐？表兄你好好看看我吗？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不，人家这几天怪想你的。哦，表妹。白柳把红叶紧紧抱在怀里。这阵儿不用多说话，两个心腾腾直跳啊。爱火把两人融为一体。 时间不早了。红叶推开白柳，表兄，你该走了，我也该走了。表妹，别难过，十天后我们又能见面了，别忘了啊，十天。红叶眼中含泪，心想：表兄啊，你还傻呢，哪有十天呢？今天晚上我先走了，表兄你保重。哎，我知道了。白柳先走，红叶跟着出来。他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开梳妆台，对着菱花镜，开始薄施官粉。

0: 跟着出来。他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开梳妆台，对着菱花镜开始薄施官粉，换上衣服。俗话说，这把匕首是他义父送他珍贵礼物，今天要用它杀死赵光义。桥楼之上打罢二更，那红叶带着匕首青衣连步来到永乐殿。大殿内灯火辉煌，皇上正在那看书，有两名太监两个宫娥在左右伺候着。红叶来到门前，冲里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万岁。红叶道：哟，哎呀呀呀，美人果然言而有信，准时到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红叶低头掐门前，来到里面强装笑颜：万岁，怎么你还站起来了？可折杀奴婢了，快坐下。姑娘想，我想他睡熟之后再杀他，可是现在他这么精神，等他睡着那得什么时候，难免失身，不如现在我把他杀了。左右有人：哎呀万岁，你在这是等我吗？啊，是啊，可是周围这么多人，怪叫我怪叫我。哦，对对对，来啊，你们都退下。是，太监宫娥全都出去了。太监随手把门咣当带上，只剩下赵光义和红叶。哎呦万岁，这么多灯，你看照得我多不舒服啊。哦，好，熄灭两盏，熄灭两盏，噗噗，两个高蜡烛熄灭，灯光暗了下来。快快快坐下，你吃点什么吗？不，万岁，我就在这站一会儿就可以了。说着用双手一扶宋太宗的双肩：喝酒，我给你斟酒。嗯，好啊。哎呦，赵光义美的忽忽悠悠都要驾云了。那红叶突然从怀里掏出匕首，这匕首尖上早就喂过毒蛇涎了。怎么喂过毒药啊？只要刺破点肉皮儿，宋太宗就得中毒身亡。这姑娘拿出来匕首，银牙一咬，猛然向仇人的后心唰刺过来了。他就忘了赵光义是马上皇帝，一身好武功啊，那是打天下皇上。这姑娘手腕这么一揉，赵光义就注意了，心想这个丫头特别倔强，七年来从来不陪睡，我连扶扶她的手都不让，她今天给我揉肩干嘛呀？猛然姑娘这么一动，知道不好，她噌往前一窜，滴溜一闪身就闪到红叶身后了，一伸手碰叼住红叶的手腕子，三个手指一使劲，姑娘手一松，匕首就落到赵光义的手里。匕首尖对准红叶的前心：小贱人，你要行刺吗？啊，昏君，我没杀你，那你就杀我吧。贱婢，朕待你不薄，你为何恩将仇报？你跟我有何仇何恨？姓赵的，我恨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索你的性命。你害死我的母亲，毁了我表兄，毁了我一生，你损阴丧德，你折阳寿啊。胡说，那些都是君主所为，与寡人何关？即使记到我的头上，你也不该盗窃情报，私通北国，毁我北伐大计，真是贼胆包天。啪啊，你说什么？红叶挨打没感觉疼啊，觉得发木。什么私通北国？你胡说。哼哼，丫头，你还敢嘴硬，来呀，把人我带进来。
1: 是。
0: 时间不大，内监孔秀和两名武士押进一个人，这人进来就喊：表妹，表妹啊！正是他表哥白柳。原来红叶和白柳在库房说话，

0: 太监孔秀看见，报告给赵光义，赵光义大吃一惊，萧太后太厉害了，把细作的安插到我的身旁，我怎么办？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就这样，他们抓住了白柳，立即审讯。白柳知道是通敌之罪，非死不可，开始不招。后来赵光义派人吓唬白柳，你要不说实话，我们先杀红叶。白柳为了表妹，实话实说，把当初如何认识辽国将官，将情报怎么送出的经过说了一遍。赵光义听完之后，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爱想萧燕燕太厉害了，把细作安插在我的身旁，我一点也不知道，这被暗杀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谁能想到美如仙子弱不禁风的红叶通敌呀？这丫头胆子太大了。你想啊，红叶行刺能成功吗？有人问了，红叶刺杀赵光义，他们之间有什么仇？为何红叶帮助契丹国与辽国为敌？书中暗表，红叶家原是幽州城中的豪门望族，五岁时候父亲因为冤案下狱，死在牢中，家中啊败落了，就迁在了城外白家庄居住。他的表兄白柳呢，更是苦命孩子，刚满七岁，父母就双双染病身亡，就由红叶的妈妈收养。自从白柳到红叶家，这两孩子青梅竹马，在一块读书，耳鬓厮磨，一起长大。七年前呢，红叶年已经13岁，白柳呢14岁，虽然还没有长成，但也情窦方开，彼此有爱慕之意。这家三口虽然过得不富，可挺和美，赵氏织布种菜，两孩子念书。正是农历六月一个晚上，碧空如洗，青蛙呱呱直叫，屋里热，外边凉快，这兄妹两个人呢，躺在外边青石板上吟诗。红叶的母亲赵氏出来笑了，哎呦，这俩孩子真是天生一对啊，孩儿啊，夜深了，当心着凉，进屋吧。
1: 不嘛，娘，我还背唐诗呢，你看天上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
0: 白柳说，天阶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哎，是啊，牛郎织女多么美好一对夫妻呀，如今战火连绵，只怕你们今后过不上男精女直的好日子啊。白柳说，姑妈，如今大辽国太后英明，不歧视我们汉人，我长大定能够考中状元，到那阵让你老和表妹都享点福。好啊，只是宋国辽国正在交战，别说将来，眼下的日子就怕过不下去了。
1: 不会的，不会的。哎呦，三口人在葡萄架下看着那边长的葫芦，这边长的丝瓜，那边黄瓜，谈得正高兴，就听村外边一阵人喊马嘶，了不得喽，宋兵进庄了，杀人了，快跑啊，救命啊。
0: 赵氏吓得脸色苍白，孩子快收拾东西，咱们逃跑。哎，这三个人手忙脚乱，又包衣服又装干粮，可是晚了，还没等出院呢，宋兵的齐军已经进村了。领兵的是兵部判官，叫杜在。白庄啊有700口人，被宋兵给抓去500多，当时把村民分成三伙，老人和10岁以下孩子圈在一起，青壮年男人妇女又分别关起来。赵氏和红叶白柳一看跑不出去了，三口人呢钻到柴火堆里头了，上边盖好了，大气儿不敢出啊，默默的祷告老天爷保佑躲过这场兵灾呀。村子里呀闹得天翻地覆啊，乱的时间挺长了，静下来了。哎，这有个院，到这儿看看有人没有。有一个武将腾的一脚把院门踹开了，来到里边一看没人，到屋里一瞧都没人，
1: 我说快请傅元帅到这休息，这边挺好，来烧点水啊，等杜元帅到这洗洗涮涮好歇歇。是，有当兵的去抱柴火，一动柴火赵氏害怕呀，尤其那白柳胆小啊，一哆嗦这柴火哗啦啦啦啦这一响，把当兵吓一跳。去出来，什么人，再不出来拿刀捅了啊。白柳吓坏了，
3: 别别别，是我。
1: 14岁个孩子战战兢兢地爬出来。就你自己吗？还有谁？
3: 没有。
1: 有谁？
3: 有我姑妈和表妹。
1: 没有。说没有，把柴火都哗啦一掀，把赵氏红叶搜出来。这两个女人一露面呢，这些当兵的呼就围上了。因为当兵打仗见不着女人呢。
4: 嘿，好俊俩美人。哎，这个小的是我的啊，那个大的归你。
1: 抱柴火当兵的急了，一把把红叶抢过来了。你们滚开，我先发现的应该先归我。
5: 去去去，等老子乐呵完了再归你。
1: 不行。这扭打起来正打呢，外边进来个大麻子，他一下子就把红叶推到一个武将的近前。将军，这个小的先归你。这个武将没言语，就把灯笼挪过来照了照，一看红叶岁数不大，亭亭玉立，五官俊秀，虽然没长成，已经光彩照人。
4: 是个美人坯子。得了，给我们杜元帅吧。哎，把他送屋里去，看着啊。
1: 把红叶送到屋里了，另一个当兵的把赵氏推过来了。哎，将军，这还有个老的呢。灯光之下一看，赵氏才30多岁，风姿不减。这个小子咧开大嘴笑了，好好好，这个来来送柴棚里归我。说着推到里边去了。接着传出来赵氏撕心裂肺的哭声。红叶听见母亲哭，他也哭，娘啊娘啊，有什么用。白柳几次要冲进去，被两个当兵的死死的抓住给捆上了，把他摁那块不让动弹。那个武将从柴屋里提着裤子出来，当兵的像恶狗一样扑进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满足兽欲之后，里边渐渐听不到赵氏骂声了，红叶也听不动了。一个当兵从里边跑出来，
5: 报告，那个老婆子不行了，
1: 死了，不禁折腾，把他扔了。有人把赵氏拖进来，扔进泥塘内。红叶听见了，只见母亲被糟蹋而死，当时昏过去，也不知道昏过去多长时间。有人扶他站好，发现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他就是这次血洗白庄的副元帅杜赛。哎，好啊，这小美人。
4: 是啊，副元帅，我给您留的被褥铺好了，请您到里边安歇吧。
1: 不，幽州行营都部署潘大元帅身旁缺个使女，把这红叶送到他那去，他现在在宝光寺行营。
4: 哎，好，那走吧。
1: 又把红叶押走了。
4: 哎，别忘了啊，就说是我孝敬他的。
1: 哎，末将知道。白庄离宝光寺总共30华里，红叶被这个武将啊抱到马背上连夜送走。这红叶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想表哥也不知道哪去了，母亲死了，如果进了男丁营难免受辱。他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儿，迎面来了一支队伍，黑暗之中没有旗号，不挑旗，不鸣炮，看不清是哪的人。不过这个武将觉得不好，因为什么呢？没有马的威武铃声，没有马蹄踏路声音，是人衔没马果蹄。难道是大辽国的人？
4: 谁拿的？
1: 是我们，别害怕。
4: 哟
1: 哈，自己人呢？哪知道两下一见面，对方把刀压在小的脖子上，别动，我们是大辽国上京留守韩德让麾下人，赶快下马受俘。
6: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三百七十五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美女红叶被宋军抓住。一看这姑娘长得太美了，就想把她送给潘元帅。万没想到走到中途遇见了辽军，辽国领兵大将正是韩德让。韩德让到近前呼啦把他们包围，噗噗几刀把押解人给杀了，把红叶救了起来。紧跟着韩德让带着轻骑马队冲进白庄，生擒武将，把白庄人全都救了。全村人呐，呼啦跪倒磕头，多谢韩将军救命之恩。马上大将听见有人啼哭，扭头一看，是个女孩子，身体泡在水内，哭得太惨了。忙问军兵：“她是哪儿的？”“不知道。”问问：“哎，那个女的，你是干什么的？哭什么啊？”白柳一看吓坏了：“妹妹，妹妹，快上来，快上来，可别惹了这位将军。”这员将官甩蹬下马，站在池塘边：“这姑娘，你快过来，有什么冤屈，我给你做主。”啊！红叶抬头一看，眼前说话之人威风凛凛，一团正气：“哎呀，韩元帅呀，我娘是怎么被宋兵糟蹋而死，被扔进池塘，我做女儿的怎忍心叫娘尸骨泡在水内，可是小女子力量有限，捞不出来呀。”“哦，看来你还是个孝女。好吧，救命，下水把她母亲的尸体给打捞上来。”“是。”军兵答一声，呼啦跳到水内，哈腰开始找尸体。红叶激动万分，跪在地上梆梆磕响头：“韩元帅啊，谢谢你救我的母亲，这要是把母亲捞上来，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人多好干活啊，像拉网一样，大家围个圈往当中捞，一会儿的功夫把娘的尸体捞上来了，送到岸边，有人找领席子将尸体盖上。“红元帅，尸体找着了。”“好，走吧。”红叶说：“韩元帅，你别走，我还有一事相求。”“姑娘，你还有什么事情？赶紧掩埋你娘的尸体呀。”“元帅，我娘死太屈了，我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可是也知道父母之仇不共在天，请你把我收留在军中，我要亲手杀仇人，报杀母之仇。”哦，听了这番话，韩德让不由得上下打量红叶。小小年纪又是个女孩家，谈吐不俗，又有此大志。“哎，姑娘，你年纪又小，又是女子，怎么到军中从军呢？好吧，你母亲仇记在我们身上，我们替他报仇就是。”“不不不，元帅，你一定答应我，要不我就不起来。”“哎呀，军中怎么能留女孩啊？”白柳生来呀胆儿就小，赶紧拽他表妹：“表妹呀，不行啊， 军中不收女子，你看你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能带你走吗？也不方便呢。要报仇我好好念书，念书长大了我当官，我替我姑妈报仇。不要解心头恨，钢刀杀仇人，我要报我娘对我养育之恩。女孩

0: 这韩让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红叶再次跪爬几步，义父在上，小女红叶给义父磕头。起来起来，你叫什么？我叫红叶。好，红叶，我就收下你了。韩德让从心里喜欢红叶，感到红叶不但对母至孝，而且长得清秀端庄，谈吐有致。好吧，起来说话，谢义父。这是我的表兄白柳，白柳，快见义父，义父，小生给你磕头了。起来起来。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怎么办呢？韩德让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合适，萧达凛在一旁提醒：“将军，偷袭已经成功，此地不宜久留，防止宋军复仇，咱们快走。”好，红叶啊，赶快收拾一下，跟我走吧。
1: 不，女儿现在不能走。
0: 哦，你反悔了？不是，义父，我母亲尚未入土，我怎么能撒手不管？我想把母亲安葬之后，再去幽州义父身旁尽孝。好一个孝顺的孩子。好吧，为父在城中等你，你要尽快将你母亲入殓。
1: 女儿记下了，不过现在宋辽两国正在开战，城池戒备森严，恐怕君族不允许女儿入城，可该当如何？您应该给我留下信物。
0: 嘿，韩德让越发喜欢红叶聪明，想得真周到，一伸手在腰间呢，解下一把短刀，半尺多长。这把刀啊，是吃肉时候用的，上面刻着韩德让的名字，把这刀递给了红叶。这把刀为信物，幽州城管辖区，红叶，你可畅通无阻，
1: 谢义父。
0: 哎，可越快越好啊，早点进城，以免再出意外。
1: 是，义父，您可多保重啊。
0: 孩子，早点我们父女见面。就这样分手了。红叶目送韩德让率领辽军走远，回过身来，白柳求乡亲帮忙给母亲尸体净身更衣，拿银两买棺椁，将老人入殓。红叶痛哭一场，才求村中人将母亲尸体埋在郊外。刚把尸体葬埋入土，哪知道杜再和潘美的兵马又杀回白庄。现在正是辽国和宋国打仗的时候，你来我往，哎呀，也说不清啊，几个来回，几个拉锯，老百姓可遭殃了。潘美呀，和杜赞的人马是来找韩德让来了，没想到辽军已经撤走，宋军扑空了，便把这怨气发泄在老百姓身上。这回进村烧杀抢劫，把白庄闹得火光冲天，鲜血飞溅，小村变成了杀人场。红叶想逃走没走了，被宋军又抓住了。那杜宰在人群中发现他，把他拉出来交到潘美近前。大帅，我说的这个小妮儿，嘿，你看长得怎么样？潘美上下打量一番，哎呦，心中暗暗叫绝呀，这北国藩邦既有如此标致的女孩，再过两年发育成熟，恐怕宫中我的那个女儿贵妃也不如这个丫头啊。我那姑爷在军中挺寂寞，不如把这个小美人献上，一定取得她欢心。不错。杜将军呐，这个小妮儿长得挺好，好好看待，用骏马香车送往宝光寺，别忘了告诉万岁，就说是我献给他的。
2: 下官明白。
0: 来吧，小美人，走走走走，
1: 你们闪开，把我放了，你们干什么？表兄，我要找我的表兄。
0: 红叶哭闹不止，谁你表兄？
1: 我表兄叫白柳，在那边呢。
0: 白柳，我找找。时间不大，有人把白柳推到红叶近前。

0: 爷，你是不是找他？
1: 表兄，我这可怎么办呢？表妹，别着急，别着急。
0: 白柳的意思说，你别吵别闹，或许咱的义父能来把我们救下呢。一旁杜再急了，白柳，我叫他变成红柳，来，把他给我杀了。潘美忙拦住，慢着，别杀他。哎，下面人，你叫什么？
1: 我叫红叶
0: 啊，不错，一点红叶好。你规规矩矩的好好跟着我们走，如果胆敢乱喊乱叫，就把你表兄给杀了。哎，杜将军，这个姓白的叫他跟着，
2: 这是何意？你懂什么？
0: 这小美人长得美，脾气挺犟，如果一头碰死了，咱不是杀人空钻两手血吗？有这个姓白的跟着他，他死不了，一块带走。
2: 哎，还是元帅您高明，走走走走走。
0: 就这样，红叶被押到一个寺院，就是宝光寺。白柳呢，来到庙外被人拦住了，告诉红叶，你到里边好好的，叫你干什么干什么啊，我们会好好善待白柳，如果你连踢带闹带喊带叫，我们先把白柳杀了
1: 啊。好吧，
0: 就这样给红叶沐浴更衣，送到宝光寺宋太宗的行宫，在这住了一宿。转过天的晚上，宫娥才女给红叶乔理新装，收拾已毕，有人把他领到了宋太宗的近前。宋太宗这两天呢正不高兴，怎么随行的妃子不合的心意，也不准是不合的心意，主要是晃晃他不新鲜吗？有人送信说，您的国丈潘元帅给您送了个美女叫红叶，在外边等候，带进来吧。红叶来到了桌前一站，宋太宗抬头一看，哎呀，就觉得赏心悦目。虽然这少女没有长成，就像那花骨朵一样含苞待放，哎呦，越看越觉得可爱，对她格外有耐心，像哄小孩一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懂不懂音律啊，能不能唱啊，懂不懂诗词啊。红叶一一回答，因为红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她的母亲呢赵氏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女儿受妈的影响，往这一坐，先弹了一曲《月上柳梢头》，琴音绕梁，令人痴迷。又唱了一支歌，唱了一首《蝶纷飞》，委婉动听。随后又跳了一曲，呵，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又叫他画画，丹青妙笔，虽然说画的不算好，可是14岁女孩子这两下子了不起，把个宋太宗赵光义乐的嘴都合不上了。真想不到藩邦北国胡地寒天竟能有这样绝色绝艺的美人，相比之下后宫的佳丽暗淡无光啊。好，夜宴已毕，宋太宗要和红叶共寝，可万没想到这个软弱少女竟暴烈的像一头狮子一样，不，我不，我绝不。宋太宗把脸一撂，红叶，朕说话就是圣旨，谁能改变？不，我就是不。你要抗旨不遵，可就有死罪，我要杀你。
1: 你杀我好，杀了我和我表兄我们一块死，你不杀我，我自己死。
0: 红叶要碰头，宋太宗一看他岁数太小，对男女之间事还不清楚，就原谅他，当夜没有处死红叶。想不到转过天来，高陵河大战，宋军大败，辽国两员将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左右夹击呀，宋军大败亏输，宋太宗只身逃跑，他把红叶也扔了，一直跑到涿州啊，雇了一辆驴车，才得以逃脱性命。等安稳一些，到了宋界，呼啦又想起红叶了，告诉老丈人潘美，一定在乱军中 找到红叶，送到开封的宫中。潘美果不服宋太宗的厚望，派很多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到处寻找，真就把红叶找到了，连白柳一起带到京城。带到京城之后，把这兄妹两人送到教坊学歌学舞学画。转眼二年过去了，红叶长得又增几分姿色，技艺精湛，宋太宗把他忘了。偏巧啊，有一天夜宴，他和皇后啊饮酒，这些宫女给他弹拉歌唱的，一眼发现红叶，就勾起旧情，就把红叶调到我身旁，留在身旁啊，歌舞作画、抚琴、对弈、下棋，红叶都唯命是从，曲意奉承。但是，一说到伴寝，红叶至死不从啊。宋太宗原想呢，慢慢软磨硬泡啊，不那么句话吗？烈女怕缠郎啊。哪知道又过两年，这红叶出落得更加妩媚。可是宋太宗啊，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天，潘美到宫中看皇上，一看宋太宗愁眉不展，忙问万岁：“您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哎，我说什么呢？你说你给我送了个红叶，我把它扔了，可惜抱在怀里是刺猬猬，这可怎么办呢？”“哦，我明白了，不就是小小红叶吗？难道它不取悦圣上？哎，花好看摘不得，还不是镜花水月一般吗？”“万岁，这有何难？臣略施小计，叫红叶就范就是。”“你有什么办法？他不就是舍不了他那个表兄白柳吗？只有绝了他的念头。”“哦，你想把白柳杀了？那可不行，你要杀了白柳，红叶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嗨，干嘛叫他死啊？叫他活活不起，死又死不成，叫他死心塌地的在宫中看着红叶，他光看够不着。我想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万岁，您看这个办法怎么样？”“哎呀，太师，这招可够损的。”“哎，什么叫损呢？这是事情头逼的。”“嗯，你看着办吧。”“好。”潘美是真坏，转身下去找来太监孔目，是宫中的太监总管，告诉孔目把白柳给我带了。白柳到了开封皇宫之后，被软禁起来，度日如年呢，每个月获准和红叶见一次面，只有一刻钟的会见，这可是他天天盼的重大事情。他明白皇上为了使红叶放心，不至于寻短见，才允许他们俩见一面。能长吗？长不了，所以把这个书生啊都愁死了，饭懒得吃，觉也不睡，现在骨瘦如柴，一晃在这也好几年了，今后日子怎么办呢？今天正在屋里坐着犯愁，潘梅领两个太监进来了。潘梅笑呵呵的：“白柳啊，怎么样？”“啊，参见大人，你想不想见红叶？”“怎么不想呢？只是会见的日子没到。”“那么你想不想经常见到红叶呢？”“这……”白柳想：“我想，可是不敢说呀。我不敢痴心妄想。”“啊，哈哈哈哈，别说谎了，我能不知道你的心吗？啊，今天本帅成全你，要使你和表妹能够天天见面，时时见面。”“哎呀，大帅，此话当真？嗨，焉有戏言呢？不过你要想见他，可得受点皮肉之苦。”“皮肉之苦？什么皮肉之苦啊？白柳妹明白什么意思？她才16岁呀。”两个太监呢，冲他笑了笑，一伸手拿着把他拽过来了，扑通往地下一摁，把中衣给脱下来， 干嘛呀？又净身叫他当太监，这招够损的。红叶，你不恋着白柳吗？叫白柳成太监阉割，我看你还惦着谁？你只可伺候皇上。白柳不懂，论说净身到宫中都是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呢，生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比较容易，伤口恢复也快。如今白柳16了，基本长成啊，一刀下去，当时疼得昏了过去。按理说呢，可以服用点麻药，啊，上点麻药，在昏迷中动刀。可那潘美还有太监孔目，对白柳啊，恨得了不得，恨他占了红叶的心，故此发泄一下，白柳才遭受如此痛苦。这下子，白柳差点死了。10多天昏昏沉沉，1个月才明白过来，伤口刚刚见好。潘美来到身旁，怎么样？一晃过了你们见面的时候，一定想见红叶吧？今日我带你去见见。
1: 我就不去了。白柳抬不起头啊，
0: 哎，抬起脑袋，有什么不行的？你看宫中内侍这么多，哪个不乐乐呵呵的？都是人，活得更好啊。不过见着红叶，你说什么呢？
1: 我，哎呀，大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哎，你不知道，我教你几句啊。如果你胆敢乱说，小心你兄妹二人的狗命。红叶对你实心实意。因为到了会面日子你们没见面，红叶认为你死了，已经绝

0: 劝过他，红叶啊，这期你的花容月貌，红叶不抱希望。突然，外边进来人，红叶姑娘，你的表兄来了。你们骗我？什么骗你？你看，你瞧，就听外边，嚓，嚓，嚓，嚓，脚步声很沉重。前边是白柳，后边是潘美，在后边是孔木等人来到了红叶的床前。白柳一看，红叶躺在病榻上，腰肢受损，小脸蜡黄，知道惦着自己。表妹，我来了。啊，多熟悉的声音呢、啊！红叶呼坐起来了，伸手拉住了白柳，表兄。我们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呢？不不，这是真的。你快快松手！你看，万岁、潘大人都在这儿呢。红叶顾不得这些，他挣扎着扑到白柳的怀里。白柳吓得往旁一闪，红叶差点摔了。表兄，你叫我想的好苦啊！表妹，别难过了。今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啊，经常见面？你红叶这才打量一看，白柳穿的是太监衣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昏了过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唐朝长安城的市场内，商铺众多，热闹非凡。这些商铺都卖些什么？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就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逛逛他们常去的市场。市场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你能看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的商品，吆喝声、叫卖声混作一团，老的、少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唐代长安城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商贸中心，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唐朝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品。市场占地面积庞大，拥有上万家商铺。李白曾有诗云：武陵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姬酒肆便是长安城西市内一家极具特色的富有异域风情的商铺。除此之外，市场内的商铺种类繁多，吝驴人、卖钱罐人、引子药家，这些商铺名听起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是卖什么商品的？长安城的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
5: 咱们今天呢，继续着那位唐代长安城市民的步伐，来看看这个市场。这个市场里边除了那些胡商之外，当然更多的就是咱们本土的这个商人。东西市啊，加起来商户可能达到1万多家甚至2万家左右，那鳞次栉比，无比的繁华这个热闹。那这位市民在这个市场里边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来到西市，这个市场内啊有井字形交叉的这个东西南北街道各两条，把这个市场划分成一个9宫格。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图，两个东西市啊都一样，它都是划分成这个9宫格这么个样子。里边这个街道的宽度啊，西市大概是街道平均宽度是14米左右，东市呢平均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而且除了这东西南北这两条大街道之外，里边还有很多小道，羊肠小道通向里边这些店铺，这些店铺啊临街而建，非常的这个繁华而且热闹，并且按照行业的种类 啊进行有序的这个排列。当然了，你看这张图啊，可能观众看了之后会觉得有一个疑问，东西市加起来店铺得有10000多家甚至20000家左右，那么这里边的问题是你这画出来的远不到这个数字呀。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知道店铺总数大概有这么多，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说是每家店铺的名字，因此我们只能把史料当中有过记载的一些店铺的名字画在这儿。但即便这样也够了，咱们看看这些店铺啊，咱们挑着看看这些店铺是干什么的，这样子呢也对唐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呀，咱们呀多多少少有点了解。比方说咱们先看左边这张图，右上角那个地方，果子行。果子行卖什么的？果子行就是卖水果的。唐人吃的水果，你比如说枣啊，这个梨呀、啊香瓜啊等这些东西都有。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很多水果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它的下面有个椒笋行，花椒的椒，竹笋的笋，做什么的呢？哎，卖干货、调味品、蔬菜，相当于我们所说叫副食店。但是呢，这里我高度强调一下那个椒字儿，那个椒字儿啊，它是要么是花椒，要么是胡椒，它绝对不能是辣椒。为什么说绝对不能是辣椒呢？因为那个年代啊，辣椒还没有进入中国呢，辣椒是美洲的作物，那得发现新大陆之后，然后才传向了旧大陆。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明朝末期。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国人吃辣椒的历史啊，也不过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儿。所以这个椒要么是花椒，要么是胡椒。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胡椒这个东西啊，在唐代啊，那可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那买个胡椒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是相当昂贵的东西。再往下看，我们看还有个卖钱罐人。什么叫卖钱罐人呢？其实啊，这就跟唐代的货币有关系了。唐代的制式货币不是白银，主要就是铜钱儿。那么既然是铜钱，所以呢各店铺到结账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穿钱用的麻绳，因此这小子他呀不卖别的，他就卖穿钱用的麻绳，哎，他就发财了。当然你要嫌这个名字卖钱罐人听着不够高大上的话，你可以用现代语言给他做个包装吧，你可以把它叫做做金融边缘衍生品服务的，对吧？这一听着高大上了。再往下我们看到有个什么东西呢？寄付铺。什么叫做寄付铺？它是一种啊货物存放并且呢还有借贷功能这样的一种机构，可以说它已经具有了后世银行以及当铺的部分的功能。商人可以把自己的金银财物或者货物寄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店家向你收取这个保管费，你呢到时候来取的时候可以凭贴，这个贴呢有点类似于后面我们所说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支票，或者是凭事先约定好的信物来提取你的东西。而且久而久之它还发展出一种放贷的功能，所以说它多多少少的具有了一点现代银行的这个雏形。除了这之外，我们看还有胡姬酒肆。什么叫胡姬酒肆？胡姬就是班客，女孩子的意思。有班客，女孩子去当服务员的那个酒馆，这就叫做胡姬酒肆。西市啊，饭馆很多，可以称得上是美食一条街。而这个像这种胡姬酒肆，那是文人墨客很喜欢去的地方。这里边最典型的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李白。李白经常到西市去喝酒，他写了首名诗叫做《少年行》，那里边怎么说的？武陵年少今是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那么还有一个引子药家，这个引子药是干什么的？引子药啊，说白了就是一种药。这种药啊，它有个特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现在我们市面上经常能够见到的凉茶。 他呀把多种药材然后一块进行熬煮，熬煮出来之后呢取上面这个清汁，然后呢供你来饮用。据说呀西市这个引子药家特别有名，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人们把他们叫做福医。什么叫福医呢？有福的福，福医。什么叫福医啊？他家这个药啊吃下去啊据说是包治百病，但是什么医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家这个药啊包治百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家有福，所以呢把它叫做福医。在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唐朝啊后来啊有一个大宦官叫田令孜。田令孜啊有一次得病了，得病了之后医生啊怎么都给他看不好，最后那个医生跟他说，说是我听说呀西市啊有一个卖引子药的，他家那个药啊包治百病，他家是福医，要不实在不行的话您试试这个得了。结果田令孜就让自己一个小仆人然后到这个西市引子药家去买这个引子。那个小仆人呢拿着那个引子药回来的时候，他在路上咵嚓摔了一跤，他手里边那个药瓶啊那小瓷瓶啊打破了，药流了一地。完了这个小仆人急了，这下着急了，怎么的？他再没钱买了，而且他也不敢回去跟主人说，说我把您那个药给打碎了，他不敢说呀，主人要处罚他呀。最后您知道这小子想起一招，想起什么样一招？他竟然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瓷瓶子，然后他跑到这个附近一个染房，跑到一个染房，在人那个染料池里，你也知道那染料池里那水跟那个药汤的颜色也差不多，他打了这样的一瓶水，然后他把这个交给了田令孜，这不糊弄事儿吗？哎，但有意思是田令孜把这一瓶水啊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据说病好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我跟你说这就是心理作用，别小看这个治病过程当中的心理作用，这个人的信心呐、心理作用啊有时候啊真的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田令孜病好了，田令孜呢还大大的奖赏了西市这个引子药家，你看这多有意思。好，这是西市的这个情况。
4: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长安城的市场内应有尽有，满足了唐朝百姓各种不同的需求。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出行。古时没有现代如此便捷的交通工具，那么古人运载货物远途出行靠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马和驴等牲畜，而驴更加受唐代老百姓的欢迎。为此长安城市场内也做起了租赁驴的服务。有趣的是，这种租赁服务与现代的出租车服务非常相似。唐代老百姓的出租车究竟是如何算价钱的呢？
5: 右边这张图，这是东市。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东市啊店铺看起来比西市的要少，的确是这样。因为什么呢？这在史料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西市比东市更繁华。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西市的商品比起东市来说更加的琳琅满目，而且充满着异国情调。因为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终点，看你从哪头开始算，对吧？然后外国的客商，那些凡客商人，他们从长安的西门进来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市场就是西市，因此他们就在西市卸货交易，所以西市的商品比起东市来说更加琳琅满目，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东市这些店铺啊，要我说也蛮有特色的，比方说有一个凶寺，凶狠的凶，你要听了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卖刀的啊，卖凶器的？不是，凶寺啊，这才是棺材铺，这才是卖丧葬用品的。那为什么叫个凶寺呢？原因是这样子，古代的礼节我们把它分作五大类，叫做吉、凶、君、宾、家。那么丧礼在这里边就属于叫做凶礼，所以凶寺这就是棺材铺委婉的一个称谓。除了这之外，我们请大家注意看，凶寺旁边还有个吝驴人。什么叫吝驴人呢？就是专门出租驴的，靠出租驴来挣钱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古人交通用的这个牲畜就是马匹，谁都知道马好，长得又漂亮，跑得又快，对吧？但是问题在于，马这个东西啊，它贵呀，不仅贵，好的马还得吃精料，所以马在古代那是个奢侈品。那么老百姓用什么？主要就是驴或者是骡子这些东西，这在唐代的民间是非常常见的。当然了，驴那比起这个马来说当然档次要低了，所以驴在唐代有一个称谓叫什么？叫做劣称，优劣的劣，你从这个劣字就能看得出驴啊上不了台面，等级低。但是等级虽然低，不过你可架不住驴有好多优点呢。一个廉价，对吧？第二皮实，第三吃草料不讲究，所以说驴很受老百姓的这个欢迎。唐代的老百姓经常骑驴，那么就有靠这个牟利的。东市就有这个吝驴人，靠出租驴来挣钱。怎么个挣钱法呢？怎么算价啊？对吧？我跟你说，我刚才把它叫做出租驴，你还别说，它跟现在的出租车一样，它真的是靠里程来算钱的。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叫猿人，曾经来到中国，结果在这个回去之后他写了本书，在这里边他专门提到了这个在山东地区他曾经租过驴。他说这个驴啊，怎么个算价钱办法呢？每20里50文，按里程来算钱的。这种出租驴的这个行为啊，在唐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除了这之外，请大家注意，这还有个刁家印刷，李家印刷。哎，我们就得谈一下唐代的印刷厂。我们也知道四大发明当中有印刷术，印刷术是从唐代起源的。但即便如此，请大家注意啊，一个技术发明出来到它全面展开普及开，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一挥而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甚至很难说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印刷术时代，就是因为唐代的印刷术无论从应用的规模上来说，还是从印刷品的种类来说，它都比较的怎么呢？比较窄。你比如说种类上，唐代的印刷术主要用来印什么呢？印的就是隶书。我什么叫隶书？隶书，哎，皇帝嘛，唐人家里边经常得有这玩意儿，
婚丧嫁娶什么都要看一看这个，这叫隶书。我刚才说了，唐代很难说是一个印刷术时代，除了种类比较狭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印刷术并不普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在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这个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新集备集鸠经，它是一部医书，这里边专门谈什么呢？谈这个灸法。这是个手抄本，可是我们在它的右边那一行当中能够发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这样的一行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新集备集鸠经的母本原本应该是一个印刷品，可是问题在于这件明明不是个印刷品，它是个手抄本啊，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想见，这里边强调的是这个印呢，是在京城东市印的，在长安的东市印的。当时最初的版本应该的确是一个这个印本，可是传到敦煌地区的时候，其他人再想，哎，我再得一个副本的话，对不起，他买不到印刷本了。敦煌地区看来也没有印刷术，所以想得到这部医书的人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呢？以那个印刷本为母本，然后自己啊手抄一份得了。换句话说，这不又走上了手抄本的老路吗？其实啊，在中国的印刷术历史上，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得不提，这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那个不倒翁冯道。冯道对中国的文化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什么贡献呢？他曾经组织大规模印刷九经，九经是儒家经典，那个年代没有十三经这个词儿，

0: 刷，从这个时候开始，印刷术才算是大行其道。甚至于后世有人呢，甚至都认为冯道是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肯定不是，但是他一定是印刷术的一个强力的推广者。到了宋代，咱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彻彻底底的进入到了这个印刷术时代。宋代的印刷术非常的发达，无论是官方的印刷业还是民间的印刷业都很发达。而且我们也知道宋代的毕升还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到了元代中国还出现了这个木活字印刷，还有这个锡活字印刷，到了明代还出现了铜活字。
1: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们说到书法，自然就想到毛笔。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我国古人使用的笔就应该是毛笔。其实不只是毛笔，硬笔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它同毛笔一样作为书写工具为人使用，只不过用途没有毛笔广泛。而因为毛笔特殊的材质，书写起来或灵动飘逸，或缠绵婉约，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笔书法艺术。那么隋唐时期的硬笔是用什么制作的？它与毛笔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0: 咱们说完这个印刷术，咱们再说说这个笔。我们看西施的那个图，右下角那个地方有笔行，笔行是卖笔的，这毫无疑问。唐代的笔当然主要是毛笔，你看现在传世的唐代的那些书法作品啊，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毛笔？这没问题。但是我得说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硬笔。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英国的斯坦因在中国的新疆米兰遗址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啊，这是一个芦苇管做的笔。而且请大家注意看，你看它那个头跟现在的钢笔啊很像，不仅那个形状像，而且中间呢劈条缝，这就叫做双瓣合尖啊，这是芦苇管做的笔。咱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呢是在甘肃张义堡遗址里边发现的一个竹管笔，也是一个双瓣合尖笔。这个笔呢年代就晚一些了，疑似是这个西夏时期的。唐代呢，唐代也有这种硬笔。这个硬笔啊，尤其啊在敦煌文书当中屡有发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朝长安城的市场内，商铺众多，热闹非凡。这些商铺都卖些什么？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就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逛逛他们常去的市场。市场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你能看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的商品，吆喝声、叫卖声混作一团，老的、少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唐代长安城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商贸中心，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唐朝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品。市场占地面积庞大，拥有上万家商铺。李白曾有诗云：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姬酒肆便是长安城西市内一家极具特色的富有异域风情的商铺。除此之外，市场内的商铺种类繁多，蔺驴人、卖钱罐人、引子药家，这些商铺名听起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是卖什么商品的？长安城的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七集《两市商铺》。
2: 你比方说，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在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这个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新集备集鸠经》，它是一部医书，这里边专门谈什么呢？谈这个灸法。这是个手抄本，可是我们在它的右边那一行当中能够发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这样的一行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新集备集鸠经的母本原本应该是一个印刷品。可是问题在于，这件明明不是个印刷品，它是个手抄本啊，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想见，这里边强调的是这个印呢、是在京城东市印的，在长安的东市印的。当时最初的版本应该的确是一个这个印本，可是传到敦煌地区的时候，其他人再想，哎，我再得一个副本的话，对不起，他买不到印刷本了，敦煌地区看来也没有印刷术，所以想得到这部医书的人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呢？以那个印刷本为母本，然后自己啊手抄一份得了。换句话说，这不又走上了手抄本的老路吗？其实啊，在中国的印刷术历史上，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得不提，这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那个不倒翁冯道。冯道对中国的文化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什么贡献呢？他曾经组织大规模印刷九经。九经是儒家经典，那个年代没有十三经这个词儿，有九经这个词儿，用这个印刷术印刷九经。哎，这第一跳出了原来隶书的这个范围，而且

0: 那甚至都认为冯道士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肯定不是。但是他一定是印刷术的一个强力的推广者。到了宋代，咱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彻彻底底的进入到了这个印刷术时代。宋代的印刷术非常的发达，无论是官方的印刷业还是民间的印刷业都很发达。而且我们也知道，宋代的毕升还发明了。 泥活字印刷，到了元代，中国还出现了这个木活字印刷，还有这个锡活字印刷。到了明代，还出现了铜活字。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们说到书法，自然就想到毛笔。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 我国古人使用的笔就应该是毛笔。其实，不只是毛笔，硬笔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它同毛笔一样，作为书写工具为人使用，只不过用途没有毛笔广泛。而因为毛笔特殊的材质，书写起来或灵动飘逸，或缠绵婉约，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笔书法艺术。那么，
1: 隋唐时期的硬笔是用什么制作的？它与毛笔相比，有什么优势呢？咱们说完这个印刷术，咱们再说说这个笔。我们看西式的那个图，右下角那个地方有笔行，笔行是卖笔的，这毫无疑问。唐代的笔当然主要是毛笔。你看现在传世的唐代的那些书法作品啊，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毛笔？这没问题。但是我得说一句， 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硬笔。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英国的斯坦因在中国的新疆米兰遗址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啊，这是一个芦苇管做的笔，而且请大家注意看，你看它那个头跟现在的钢笔啊很像，不仅那个形状像，而且中间呢劈条缝。 这就叫做双瓣合尖啊，这是芦苇管做的笔。咱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呢是在甘肃张义宝遗址里边发现的一个竹管笔，也是一个双瓣合尖笔。这个笔呢年代就晚一些了，疑似是这个西夏时期的。唐代呢，唐代也有这种硬笔。这个硬笔啊，尤其啊在敦煌文书当中屡有发现。 我们经常在敦煌文书当中看到那种硬笔书法作品，尤其是吐蕃占据敦煌时期，格外的多。为啥？为什么吐蕃占据时期这个敦煌就比较多的出现这种硬笔书法作品呢？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爆发了之后呢，唐朝的边防军奉命调往内地勤王镇压叛乱，结果吐蕃趁虚而入， 占据了河西走廊，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敦煌就失去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那么贸易自然也就中断了。这样子呢，敦煌地区的制笔行业就没办法输入制笔的重要原材料，什么东西呢？就是竹子，因为那个年代敦煌没有竹子呀，它得从内地运输啊。可是你这断绝了，断绝怎么办？找到的替代物就是芦管。 这种笔呀，说实话不结实，容易损耗。不过好处在于啥？便宜呀。那芦苇很多呀，因此可以说聊胜于无吧。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古人呐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都用这个毛笔。中国古代也是有硬笔的，只是硬笔啊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 说到这个唐朝，市场的这个管理啊，我们就得说一下唐代长安城独特的管理制度，还是跟坊市制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坊市制之下，唐代的长安城到了晚上就要实行宵禁，那么市场呢，市场赶在宵禁之前就得关门，而且它 只有正午才能开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唐会要》当中记载。

唐长安城的市场管理规定是这样的，说集市当以50击鼓200下，而众大会日入前7刻击争300下散。什么意思？就是市场每天到了50，我们也知道古人说的这个50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午，是从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也就是11点的时候击鼓200下，这个市场啊它才能开门，然后大家来进市交易。要我说这唐人也真不嫌累，光鼓就得敲200下，然后日入前7刻击争300下，然后呢这个市场就要关门了。那么日入前那就日落前呗，我们也知道随着季节不同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不一样，大概的时间7刻是多长呢？也就是以唐代1刻啊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14分24秒左右，那你这样一算的话，也就是说差不多在下午5点多钟那阵儿，市场就得关门了。为啥呢？你再关的晚的话，那不就城市里边就宵禁了吗？你都来不及回家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啊？当然首先刚才我说了，配合这个宵禁制度。另外一个您要知道，前面已经说过了，古人呐搞重农抑商，既然是重农抑商，那就得限制你商品经济活动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对吧？所以在时间上要限制你每天经营的时间。也就是说唐代长安城东市西市虽然繁华，但是每天经营的时间只有1个下午的时间。好，说到这个我就得提一提唐诗了。说实话啊，唐诗300首啊，应该这么说，中国人都会背，还别说中国人会背了，现在我看外国人也好多人都背唐诗。唐诗很美，大家都爱背，可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唐诗这个东西啊，你要对唐代的这个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典章制度你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唐诗你只能做一知半解的了解。那么结合刚才谈到的这个长安城的这个市场管理制度，我就得说一首名诗了。哪首名诗呢？白居易的《卖炭翁》。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问题出在最后这一句，市南门外泥中歇。你既然是为了卖炭，对吧？你辛辛苦苦的从终南山赶着这个牛车，然后呢就这么风尘仆仆地赶到长安城里边，然后你准备去卖这一车炭，可是你怎么道理已经到了市场了，为什么不进市交易呢？啊，你要进市交易把这一车炭卖了，不也就没后面的事儿了吗？你不也就碰不到那两个强买强卖的那个小宦官了吗？你为什么要歇？结合刚才的管理制度，大家应该明白了。你看啊，诗人说他是小驾炭车碾冰辙，意思就是说他呀这个是凌晨就从城外出发往城里赶，因此他来到长安城的时候时间尚早，还不到正午。他呀市南门外泥中歇，是为了等那200声鼓声呢，只有那200声鼓声敲完了，市场才能开门，他才能进去交易。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那两个小坏蛋。哎，所以你结合唐代的这个市场管理制度，您对这首名诗《卖炭翁》应该就有一个更深的这个了解了。而且唐代的这个市场啊，根据我们的考古勘察，我们发现长安城这个市场里边这些店铺啊规模呀还都不大，大家呀都想到这里边开店铺，因此呢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店铺就做小一点，对吧？大家利益均沾啊。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考古当中发现这个店铺啊一般来讲啊最长的啊有这个十多米长，窄的呢只有呢4米多长，进深普遍是3米多，也正因为

0: 因如此，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店铺经营面积，东西市里边都修了不少的这个楼。你要知道，唐代长安城里边建筑大多数还是平房，楼啊，东西市就格外多一点。为什么呢？扩大营业面积。这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唐长安西市进行考古发掘时候的现场照片。现在在西市的遗址上有西市博物馆。
1: 我们经常能够在影视剧中看到古人用白银做交易，不过在唐朝，白银却并非流通货币，也就是说，唐朝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会动辄出手阔绰拿出银子来买卖的。那么在繁华的长安城市场内，老百姓究竟用什么来买卖商品？并且在长安城的市场内，不仅存在着本国的货币，还出现了国外的货币，这些外国的货币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我这里特别得强调一点了，有些影视剧啊不够严谨，怎么呢？有些影视剧编的，不论中国人什么朝代，都在大把大把的用银子，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唐人用银子吗？这张图是唐代的银饼，唐人也知道银子是贵金属，这个东西呢，往往也用作赏赐。或者是礼物的馈赠，大家知道这是贵金属，珍贵。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在唐代是不是货币？不是，它不是货币。唐代除了华南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地，还有河西走廊有些地方用银钱之外，唐人是不用白银做货币的。白银在中国具有了货币功能，主要是从宋朝发端的，到了明朝正式成为了法定货币，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那么既然如此，唐代的货币制式货币是什么？要我说，唐代的这个货币主要就是两种，一个就是铜钱，这是唐代的制式货币。我们看一下下边这张图，这个就是唐代最主要的使用的铜钱，什么呢？开元通宝。我这里顺便得说一句啊，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千万不要望文生义，说哦，这是唐朝开元年间颁行的货币。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它呀，不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颁行的，它是唐高祖武德年间颁行的，建国之初就有了。这个开元不是年号，可能是开辟新纪元的意思啊。这是铜钱。另外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外国的金币在中国也有运用，比方说这个啊，我们可以看，这是在河北省赞皇县出土的拜占庭帝国的金币，这是唐墓里边出土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币呢，上面还有拉丁文，还有这个十字架，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呢，有意思的是，请大家注意看，比方说最左边那个货币，它上面有俩小眼儿，还有右边这俩货币也有问题，怎么呢？边儿啊不圆，怎么回事？这个呀，说法就多了，有人说这是不法之徒干的。比方说《唐会要》当中记载过一种钱叫穿穴钱，就是钱上打眼儿，左边那个就是钱上打眼儿。那么不法之徒啊，用一种工具在这个金币上凿两个小眼儿下来，哎，那两小坨金子那就归他了。可是呢，这个金币的面值呢还是那个面值。可是呢，还有人说恐怕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认为啊，这个穿孔的这个金币啊，可能啊不是流通货币，是用来做这个装饰品的，换句话说项链之类的，还穿个链子在里头，是这样子的。还有两边不圆的，右边这两个不圆的这个金币，这是怎么回事？可能啊是因为啊 这个丝绸之路贸易的原因。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货币都有，有中国的货币，也有外国的货币。可是呢，这个黄金当然是硬通货，大家都喜欢。可这里边有个问题，金币上面这个面额呀、面值啊，那是你外国的规定。可是到了唐朝，我们不一定遵守这个，那就得看黄金的重量。可是金币大小，各国的制式又不一样，怎么办？统一规格，如果重了的话，就把周围那一圈给它剪了去，这样子呢，大小都一样了，这样用作货币，这就好说了吗？总之一句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众说纷纭，一切皆有可能吧，只能这么说啊。这也是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一种体现，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看下边这张图，这个可有意思了。这个是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唐人仿制的拜占庭金币，可有意思了。你看啊，你发现没有，跟那个咱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拜占庭那个金币有点像，但是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你瞧周围那一圈，人家周围那圈本是拉丁文，你瞧这个周围那圈吧，乍看起来好像是拉丁文，仔细一看吧，其实就是个花纹，这么说吧，乱刻的花纹。为啥呢？就是因为唐人仿制这拜占庭金币的时候啊，他呀不认识拉丁文，不认识拉丁文情况下呢，他就胡乱的给你搞了个模拟拉丁文的那么一圈这个花纹来代替，敷衍了事儿。不过再敷衍，它也是黄金呐，对不对？大家也喜欢。另外一个唐朝市场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唐朝这个市场内怎么样标价？唐朝有一种制度，叫做什么呢？叫做三等估。我估计啊，就是唐朝市场内每一个店铺门前都要立个大牌子，上面啊要把这个商品呢、种类不仅要列出来，而且要把价格列出来。怎么样标价呢？唐朝是规定商品要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然后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之后呢，要明码标价，每一个等级价格不一样。这叫做三股均市。你比方说在新疆的吐鲁番，我们就出土过一份文书，叫做什么呢？叫做唐天宝二年这个蛟河郡市估案。蛟河郡就是今天吐鲁番，在这里边我们发

0: 大家说了下去。我们明天将继续聊一聊市场里那些有趣的事情。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9: 好啊，
8: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

0: 香菜，来点香油。
1: 行了行了，
0: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
2: 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1: 知道错了。
0: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哎，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我抽根烟冷静一下。哎，出去，
1: 不像话啊！
0: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1: 就您呢？
0: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1: 哎呦，您行吗？
0: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1: 就是基础呗。
0: 比如说苹果，
1: 怎么说呀
0: ？Apple。
1: 那橘子呢
0: ？Orange。
1: 香蕉。
0: Banana。
1: 爸爸。
0: Father,
1: 妈妈
0: ，Mother,
1: 爷爷
0: ，Father 的 Father，
1: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0: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 是啊，
0: 这逻辑不行啊，
1: 还得学。
0: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1: 那什么适合您呢？
0: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基础。
1: 什么基础？
0: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 是吗？
0: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1: 都爱看《
0: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 有志气。《
0: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1: 有。
0: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1: 还真不少，
0: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1: 就这个，我也行。
0: 你做不到，
1: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0: 我考考你，
1: 您来，
0: 你听这哪集？宝贝教授，
1: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0: 我行啊，
1: 没什么。
0: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0: 那行，难不住他了。
1: 看过。
0: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哎，
1: 这哪一集都有啊？
0: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0: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1: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0: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1: 一集
0: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1: 好，
0: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1: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0: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1: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0: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1: 对，
0: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 好，
0: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 都有谁呀？
0: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1: 是
0: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1: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0: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1: 没擅长。
0: 但是我有爱好。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唱歌。
1: 我唱歌也好啊，
0: 唱歌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0: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老的您会什么呀？
0: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哎呦，大伙儿太熟了。
1: 我们听《
0: 红楼梦》，
1: 您唱唱。
0: 你也说聊斋。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我也说聊斋。哎，
1: 行了，这叫聊斋。
0: 聊斋。
1: 《红楼梦》
0: 《红楼梦》
1: 望凝眉，
0: 望凝眉，哎。

0: 怎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叫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就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何人？
1: 好，这叫
2: 真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0: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0: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对，
1: 我还真不会。
0: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
0: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0: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0: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0: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0: 一句呀、
1: 啊、能编上来就不错。
0: 嚯、
1: 哦、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0: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0: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0: 好啊。
1: 整段英文歌曲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他不是一行业吗？
4: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
5: 啊，
4: 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啊。
5: 哦，
4: 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
5: 啊，
4: 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
4: 哎，
5: 太好了，
4: 嗯，
5: 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不是
5: 啊，
4: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
5: 啊、
4: 让观众欲罢不能。
5: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5: 这还是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5: 就是本名。
4: 本名
5: 啊，
4: 还有外号呢。
5: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
5: 啊。
4: 小太阳。
5: 哎。
4: 嘿，
5: 对，
4: 对不对？
5: 太对了。
4: 嗯，
5: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5: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
5: 啊，
4: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5: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5: 意大利，
4: 大胡子，
5: 大胡子
4: 那个帕瓦罗蒂。
5: 好啊，
4: 哪歌唱的好？
5: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5: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
5: 哦，
4: 我小太阳，
5: 小太阳，
4: 小太阳，
5: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
5: 啊、
4: 嗯，正常。
5: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5: 在哪儿啊？
4: 国外，
5: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5: 这就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5: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5: 嗯，
4: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5: 哎，
4: 霍悉尼
5: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5: 霍悉尼歌剧院，
4: 嗯，
5: 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5: 这个车，谁这么说话呀？
4: 霍悉尼歌剧院
5: 啊，哦，
4: 都在那儿演出。
5: 那这回回来，
4: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5: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
5: 啊，
4: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5: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5: 也行啊，
4: 对不对
5: 啊？啊，
4: 我回来啊，
5: 啊，
4: 我问这个演出方，
5: 嗯，
4: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5: 啊，
4: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5: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
5: 啊，
4: 那不行，
5: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5: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
5: 啊，
4: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5: 哎，
4: 是这个价位的。
5: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4: 5000欧元，
5: 五千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5: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4: 你算一算，
5: 我学理科的呀，
4: 对不对？
5: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4: 对对对，
5: 就你是吧？
4: 对，
5: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5，它不是，它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
4: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5: 多少钱呢？
4: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5: 三万多块钱吧，
4: 大概就这个数。
5: 哦，太贵了，
4: 太贵了，
5: 没人买。
4: 是你觉得贵？
5: 那你们
4: 货卖于十家。
5: 嚯！
4: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5: 啊，
4: 李玉霸
5: 啊，
4: 告别演出，
5: 嗯，
4: 10几万张票啊，
5: 嚯嚯，
4: 一抢而光，
5: 全卖光了，
4: 全卖出去了。
5: 哎呦，
4: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5: 大草原开演唱会，
4: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5: 这能行吗？
4: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5: 挺好，
4: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5: 啊，
4: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5: 哎，都知道了，
4: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5: 是吗？
4: 美国
5: 啊，谁？
4: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5: 叫做
4: 流行音乐界的
5: 啊
4: ，Lady Gaga，
5: 哎姐
4: ，Lady Gaga，
5: 我这有一 Lady K。
4: 我有 Lady 尖儿，
5: 我四盖儿啊，
4: 我俩猫，
5: 那我要不起啊！
4: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5: 够地主啊！这搅和你
4: 这！你先说的 Lady K，
5: 你先说的 Lady Gaga，
4: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5: 嗯
4: ，Gaga，
5: 什么
4: Gaga， 对儿 Gaga，
5: 嗨 ，Lady Gaga
4: 啊 ，Lady Gaga，
5: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4: 对对对，美国的，
5: 哦，
4: 他来，
5: 呵。
4: 英国
5: 谁呀、啊？
4: 英国有一位歌星
5: 啊，
4: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5: 媳妇儿，
4: 对对对，
5: 叫
4: 辣妹，
5: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4: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5: 唱的是
4: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5: 哎呀呀呀，
4: 辣妹子，
5: 小小子，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4: 啊，
5: 打四川来的这是，
4: 不叫辣妹子吗？
5: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4: 辣妹，
5: 嗯，
4: 他也来了，
5: 还有吗？
4: 还有咱们国内
5: 啊，
4: 港台的
5: 哪位呀？
4: 四大天王之一，
5: 嗯。
4: 大清早，
5: 大清早
4: 也来了。
5: 大清早是谁呀、啊？
4: 四大天王之一嘛，
5: 刘德华。
4: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5: 那马德华那是
4: 不叫什么德华，
5: 不叫德华。张学友
4: 不是学友，
5: 郭富城
4: 不是富城，
5: 黎明，
4: 大清早吗？对的，
5: 谁叫这名儿啊？
4: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5: 得亏叫大清早，
4: 啊、
5: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4: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5: 别吵说这个、哎、呀、
4: 啊，对不对呀、啊？
5: 这也来了，
4: 都来了，
5: 嚯！
4: 齐聚大草原上，
5: 十几万，
4: 我一看
5: 啊，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
5: 啊？
4: 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5: 你瞧瞧，
4: 开唱，
5: 开唱。
4: 刚要唱
5: 怎么样啊？
4: 坏了，
5: 怎么了？
4: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5: 说什么呢？
4: 看不见
5: 啊、哦，瞧不见，
4: 看不见他。
5: 哎呦，
4: 这怎么办？
5: 这个
4: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5: 还有热量。
4: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5: 不是浴霸啊，
4: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5: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4: 对，
5: 我给你出主意，
4: 怎么办？
5: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4: 啊，
5: 跟马志明先生学，
4: 怎么着？
5: 跟马三立先生学，
4: 啊、
5: 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4: 你糊涂啊！
5: 啊，
4: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5: 哦哦，
4: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5: 是啊，
4: 我在草原上，
5: 你全挂蒙古包上。
4: 真能胡出主意，
5: 一大包人挂一个，
4: 那才。

0: 我跟你说，画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不对
1: ？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
1: 嚓，哎呀呵，
0: 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走你，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着，
0: 哎，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呀喂，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
0: 嚯！
1: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不是，
1: 我这，
0: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
1: 没事，
0: 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1: 《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0: 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啊！他不懂艺术。
1: 就霍家伙，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来，
6: 你好，
7: 欢迎，
6: 你好，老师，
7: 欢迎您贵姓？
6: 我姓陈
7: 啊，我姓崔
6: 啊，
7: 您叫？
6: 我叫陈慧增，
7: 我叫崔金泉。哎，您今年？
6: 我今年48岁，
7: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6: 老师，您有点激动，
7: 不激动？
6: 您说错了。
7: 没错，哪儿错？
6: 我今年48岁
7: 啊，
6: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7: 怎么会？我比你大，
6: 我比您大。
7: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6: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啊。
7: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6: 可以。
7: 你今年多大？
6: 我48。
7: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给我，
6: 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7: 这
6: 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7: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6: 是吗？
7: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6: 我48。
7: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6: 有您了。
7: 45、46、47、48，有谁了？
6: 有我了。
7: 先有的谁？
6: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7: 怎么？
6: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7: 不是，开玩笑嘛。
6: 我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7: 别开生
6: 面。大连来了，
7: 大连
6: 唠会谈，好不好？
7: 你说来什么？
6: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7: 首尾
6: 接龙，
7: 首尾接龙，
6: 你看好不好？
7: 好，
6: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
6: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您看成吗？
7: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6: 行吗？
7: 没问题。
6: 那我还有个要求。
7: 还有什么要求？
6: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7: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6: 对，
7: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6: 完全可以。
7: 可以吧？
6: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7: 啊。
6: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7: 那没必要了。
6: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7: 还请这给我，来开始吧，开始吧。
6: 开始。
7: 您这开门句是
6: 《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6: 这个有联系吗？
7: 当然有联系
6: 啊。
7: 这就说曲苑杂谈
6: 啊，
7: 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 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6: 什么
7: 屈原杂谈，屈原杂谈呀、yeah? 有没有联系、哎、
6: 这有联系是吧、
7: 哎、屈原杂谈谈演说唱、哎、唱唱响劳动伟大
6: 大
7: 大陆宽广
6: 广
7: 广交朋友
6: 有
7: 困难找工会
6: 哟，不，你先等会儿，
7: 等会
6: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7: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哎、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嗯，怎么办呢？
6: 怎么？
7: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6: 啊，怎么着？
7: 打工，培训你了，
6: 嗯，
7: 你当司机了。

0: 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哦、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1: 怎么
0: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1: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0: 会会会心一笑，
1: 笑
0: 笑迎金融危机，
1: 机
0: 机遇难得，
1: 得
0: 德高望重，
1: 重
0: 众人一心，
1: 心
0: 心想事成，
1: 成
0: 诚信亲兄弟。
1: 这不不这这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哦，一家出车祸了，哦，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陈姓兄弟啊。哦
1: 啊，有这事
0: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是，
0: 陈姓兄弟。
1: 好，确实有。
0: 有没有？地大物博，
1: 博
0: 博大精深，
1: 深
0: 深鞠以躬。
1: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一躬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一躬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哦，
1: 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哈哈，
0: 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人心向善，
1: 善
0: 善始善终，
1: 终
0: 终
1: 善终
0: 忠心祝愿，
1: 愿
0: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1: 起
0: 起来，我的朋友，
1: 有
0: 情为重，
1: 重
0: 众志成城，
1: 成
0: 乘胜追击，
1: 击
0: 击败敌人，
1: 人
0: 人要诚实，
1: 实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呦喂，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
1: 这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你出字没问题。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你再听这个，
1: 你再来。
0: 老
1: 哪个老？
0: 老虎滩的老，
1: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0: 对，得
1: 得道多助，
0: 祝
1: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有什
0: 么？啊，再听这个。啊，
1: 你来。
0: 陈
1: 哪个陈？
0: 陈慧增的陈。
2: 我。
1: 陈慧增，
0: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1: 你说
0: 不，不是这意思。
1: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0: 我有品德
1: 啊，
0: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对，
1: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0: 哎，我爱喝酒。
1: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0: 得
1: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1: 是
0: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3: 就出“祝”字儿。
4: 祝，
3: 对，祝贺的祝。
0: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1: 怎么着？
0: 老师，
1: 祝，
0: 祝您快乐的祝。
1: 哦，
0: 祝
1: 您快乐，
0: 乐
1: 在其中。
0: 中，
1: 中国人有品德，
0: 得
1: 道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哈哈哈哈！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1: 是字儿啊？
0: 字儿。
1: 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1: 滋儿啊，
0: 滋儿，
1: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声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来者不善，
0: 善
1: 者不来，
0: 来来
1: 来龙去脉，
0: 脉
1: 搏跳动，
0: 动
1: 人士
0: 继
1: 往开来，
0: 来哎呀，来。
1: 来来来来之能战，
0: 战
1: 之能胜，
0: 胜
1: 利在望，望眼未来，
0: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啊。
1: 什么字儿？来，
0: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 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继续绕。
1: 来这儿演出，
2: 出
1: 出乎意料，料定之中，
2: 中
1: 中国人多
2: 多
1: 多快好省，
2: 省
1: 省财省力，
2: 力
1: 立下誓言，
2: 言
1: 言行一致，
2: 志
1: 志同道合，
2: 合
1: 合二一，
2: 一
1: 一一得一，
2: 一
1: 哎呦
2: 一
1: 一一三得三，
2: 三
1: 三打祝家庄，
2: 庄
1: 庄主他姓祝，
2: 祝
1: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2: 叫上来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关老师，
6: 哎，
5: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5: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5: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5: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5: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5: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5: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6: 哦哦
5: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5: 对。
6: 那刘备呢？
5: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5: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6: 哦，
5: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没留。
5: 对了，
6: 哎，那刘禅呢？
5: 刘禅就更不行了。
6: 怎么着？
5: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
6: 哦，
5: 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6: 是
5: 就流产了。
6: 哦，流产了。
5: 对了，流产了。
6: 您这是胡批。
5: 我还有一个朋友
6: 啊，
5: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6: 叫什么名字？
5: 这人姓尚，叫凤同。
6: 尚凤同。
5: 哎，尚凤同。
6: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5: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6: 哦哦。
5: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6: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5: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6: 啊，
5: 他妈做了一个梦，
6: 嗯，
5: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6: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5: 了，对了，
6: 就叫尚凤同。
5: 哎，
6: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5: 那就叫尚茅房了。
6: 哎，
5: 有叫这名字的吗？
6: 这名字多好啊。
5: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6: 这名字得好好起。
5: 对，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6: 嗯，
5: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6: 哦，
5: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6: 志在千里。
5: 是啊，这名字好吧。
6: 好，
5: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6: 嚯，
5: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6: 啊，
5: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6: 至于吗？
5: 啊，
6: 不这么费劲。
5: 费劲呢
6: 啊，
5: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嗯，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6: 嚯，哦，是啊
5: 是啊
6: 啊，
5: 嗯，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6: 他怎么说？
5: 我给您学学。
6: 您来了。
5: 各位列位在其位，
6: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5: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6: 哎，
5: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5: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6: 哦，
5: 猪烂打水全白搭，
6: 哦，
5: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6: 哎，哦，马上发财，
5: 马上就发财，
6: 那可不如当官。
5: 哎，对，不如当官。
6: 哎，
5: 叫马大官。
6: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5: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6: 那是。
5: 行了行了，别说了。
6: 哎，
5: 你起的都骂名字，
6: oh，
5: 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6: 就是
5: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
6: 啊，
5: 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6: 那你说叫什么？
5: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6: 叫什么名字？
5: 叫嘛好呢？
6: 啊，
5: 哎，叫马地雷。
6: 哎，马地雷
5: 啊，烫着死挨着亡。
6: 好，这谁敢惹呀？
5: 行吗？
6: 这不是人名。
5: 不是人名啊？
6: 不是人名，
5: 没关系
6: 啊。
5: 还有呢。
6: 叫什么？
5: 叫马凤。
6: 马凤
5: 啊，谁惹着我们就治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6: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5: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
6: 哎呦，
5: 我说二丫
6: 啊，
5: 你取的叫啥名字？
6: 就是
5: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得

0: 的
1: 啊，
0: 我是农村人。
1: 哦，
0: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
1: 嗯，
0: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到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1: 哦，那大舅叫
0: 老冬瓜，
1: 哎，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的那叫倔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
0: 嗯，
1: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
1: 啊
0: 啊，这名字大家是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啊，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1: 阎王爷
0: 啊，
1: 不知道。
0: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子溜达呀。
1: 溜达
0: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1: 这就没了。
0: 李伯祥，
1: 嗯，
0: 把他搞了去。
1: 有一个
0: 马云禄，
1: 嗯，
0: 搞了去。
1: 对，
0: 马屁
1: 搞了去。
0: 别搞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
1: 哦，
0: 这不是人呐。
1: 嗯，
0: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现成都有。
1: 叫什么呀？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果你也爱音乐，一起加入我们吧。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老公，老公，你醒醒！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媳妇儿，
1: 没事吧？
0: 你打死我吧，我只求一打。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舍得打你呀？讨厌，讨厌，讨厌！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3: 嗯嗯，
2: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3: 还好你这个
2: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3: 嗯，
2: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3: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2: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3: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One, two, three, four。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0: Let's go！
9: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1: 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音乐先停一停。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觉得刚才好尴尬的小雨。不管怎么样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没错，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正在家里等着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这两天呢就带大家就吃吃喝喝来着。如果说呢有开心果错过了没关系，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和519，有吃有喝，好不快活。昨天那么大的碗，那么大的碗啊，大家能吃几碗？前天那么大的杯子，大家能喝几杯？反正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想啊，就是那个时候最能吃啊，还得在上大学那会儿，那个时候真的是用脸盆吃饭。我记得学校里面啊，是上了一脸盆的饭，因为考虑到很多的人嘛，然后大家就没有那么讲究，没有端锅啊什么的，就用盆。后来我看大家都不吃了，于是我就把盆呢搬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就是以洗脸的姿势在那里炫饭。全部吃完啊，那个时候肯定是比现在要胖，但是没有那么胖，就是你的身体消耗啊，你的代谢能够跟得上。现在要吃那么多饭，廉颇老矣。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啊，519呢是管大家吃的，哎，518呢是管大家喝的。因为这个礼拜嘛是世界博物馆日，周一那会儿是吧， 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呢，就着这个日子呢，我们也给大家呢，上了一波文博，餐桌必备礼器啊，那东西很讲究的，很讲究的。我跟你讲，你家里要是有那么一，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看一看吧，养养眼吧，好不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按的519，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10: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13: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啊，什么叫做九鼎呢？鼎基本上是用来煮肉的，煮肉的。八簋呢，主要是用来装饭的。所以你看，天子一般都是肚子比较大的吧？到底这个簋字怎么写？簋通到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大家通过阿拉伯数字519这个视频就可以了解一二啊，就可以了解一二。这也是一种古今的连通。其实说到主持啊，说到主持很有意思。什么叫做主持人？我曾经看到我的偶像写过一段话，说主持人啊，就是一个连接者，他就像一座桥梁一样。主持人呢，就是一根线，然后把这些珠子、这些珍珠啊，给它串成一串项链。总之就是一个连接的工作。其实你看，不管是518还是519，他做的也就是一个连接的工作。这个连接在哪里呢？就在安徽博物院。

其实啊，说实话，我是安徽地质博物馆的未遂讲解员啊，还不是什么安徽博物院的讲解员，所以呢，一天到晚给安徽博物院打广，哎啊，咱们安徽地质博物馆啊，就在安徽博物院的旁边，哎，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咱们安徽的博物馆好，是吧？合肥的这个博物馆好，哪哪的博物馆我都觉得值得一去，值得一看。你像我上次去山东，然后去了孔子博物馆，虽然说没怎么看懂啊，但是深受震撼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不懂，你才受到震撼啊。人类只有对未知领域会感觉到哇。所以你为什么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就在天鹅湖畔的安徽广播电视台，你会觉得哇，就震撼呢？因为上面的好多字你都不认识。这上面的字是安徽省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地名，然后呢，把它打乱了顺序，然后是用小篆，应该是小篆吧，小篆的方式把它刻画上去的。所以你一看，这种未知，你知道吗？我就在未知里面给大家做节目。不开玩笑了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也是只认得几个字的小雨。行吧，大家一起学习啊！那么今天开心副驾驶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想跟大家聊的是啊，就是你上一次啊起一身鸡皮疙瘩是因为什么？就是问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因为什么？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吗？啊，鸡皮疙瘩，搞不好你现在就有鸡皮疙瘩。毕竟今晚吃鸡，大鸡大，这哪跟哪儿啊？你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什么原因？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小雨，小雨，无论今天是什么话题，我还是要说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
1: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 今天的话题啊，说的是你看到或者是听到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身上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是什么一个情况，发生了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开心果银格松说，小雨今天打卡第10天，我在滁州回淮南的路上，经济广播在滁州一点都听不到，听到这个消息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开心果次第花开，他说上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想不起来了，不是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首先啊回答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情感价值》，我强烈推荐给大家，真的太好，真的太好了啊！叫做《情感价值》，然后看着看着，我突然就是不止一次啊，有几次就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讲的就是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情那种往来啊，那。主要讲的是妇女之间啊，妇女之间，然后看了以后，包括姐妹之间，啊，那鸡皮疙瘩。我本来想就是拍下来的，但是觉得有点做作，你知道吧？所以情感价值推荐给大家啊。我再说一下啊，字里花开刚才说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忘了啊。我提醒一下您，应该是那次踩到蛇的时候吧。我知道有一些开心果啊，是看到那种软体动物或者是冷血动物立马就会冷。是吧啊，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开心果小陈说，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因为听了您的冷笑话。我谢谢你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看了你刚才发的视频519，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字我认识。所以我说了嘛，就是震撼啊，就是那震撼是因为什么震撼呢？就是你对于未知，然后突然发现了以后，你觉得哇。所以人知道的越多，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就这个原因啊，就这个原因。来吧，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你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是因为到了空调房间里。所以呢，现在慢慢的天热了啊，有些开心果开始打空调了，就是这个。我在那打空调，不是真的啪啪啪打空调啊，是打开空调的简称啊，是简称。对，所以要提醒大家伙啊，注意，一个是节能环保，另外一个呢就是适量就好。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如果大家去博物馆的话，因为博物馆里面的空调啊，它打的呀都比较冷。真的，因为都是一些老物件，而且很多是在土里面挖出来的，可能就是气比较重，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开心果，朱晓松说，今天是领证的日子，给媳妇儿点一首《经过》。经过哪儿啊？不是这首歌，我真那个。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嘛，所以准备的歌曲还真的都是跟爱老虎油有关系啊。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虽然不是经过，但是把这首歌呢隆重的送给孝松的媳妇儿啊。 送给弟妹，好不好？我们马上啊，一段资讯过后，这首《因为爱情》就送给大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爸，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2: 那拍什么呀？
1: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2: 喜剧怎么高端？

0: 知道了。如果说有台的7号爱人行是阳春白雪，则贵台的开心副驾驶则是下雨二人，两行共乘。这种没有用的。该听我啰嗦祥子说，上一次永州对草根夺冠3万人在那个破败的体育场给他们加油，尤其是夺冠后的那个场面，激动的我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哎，真的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人一激动以话，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不言，来请讲。
2: 小雨你好，
0: 你好，
2: 今天的971要怎么串台了？
0: 嗯，
1: 还有别的台的节目也在你这个频率，这是咋回事？
0: 哦，真的吗？就是971。
3: 不仅有开心副驾驶，还有别的声音出现吗？这太神奇了吧！这出现了交通拥堵，我们请交警。
4: 有3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5: 先修路，
6: 开心高楼一报。

的冰柜被毁，甜筒散落一地，一头黑熊倒地不起。起初啊，被误认为已经挂了啊。监控还原真相，黑熊夜间破门而入，从香草到巧克力舔了个遍，吞下了超过40磅的冰淇淋之后，体力不支倒了下去。野生动物园官员啊，迅速将这只黑熊呢送去就诊，发现呢它还活着，心率下降，呼吸缓慢，原因是吃的太多太疲惫了，摄入太多的冷食和糖分导致。所以给大家解释的更加透彻一点，就是别人冬眠是靠冬天，这只熊冬眠靠冰淇淋。接下来这个消息呢，还是跟动物有关，不过我觉得更夸张。陕西西安一个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上发布消息，招聘模特猫。猫啊猫，相关任职的要求是要求长相要偏老，必须是3岁以上，括弧有特殊才艺的优先。岗位职责包括拍摄照片、视频、直播出镜，每天工作2个小时。每天工作2个小时，那比如说那太短了，但对于这猫来讲可能并不短哦。薪资待遇大家听好了，薪资待遇无责底薪，每个月50000元，全勤奖另加500元。

我现在化妆成一只老猫还来得及吗？行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看一个和动物相关的事情。河南商丘一个村庄内，一座酷似灰太狼城堡的房屋走红了，建筑细节十足，哎，窗户还设计成了狼爪的模样。5月17号，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房子建在村民自家的宅基地上，是由土木工程专业的房主亲手设计的，花费了大概20万元，并且说他小时候啊就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狼，长大以后从小就梦想着住在这样的一座城堡里。我不知道啊，就感觉感觉完全可以直播带货卖平底锅。然后邻居们把房子改成羊村啊，以后妥妥的网红旅游打卡点啊，卖个羊肉啥的没问题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

0: 堂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说到上一次起一身鸡皮疙瘩啊，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就说了，他说我家鹦鹉爬到我脖子上，给我梳头发，那个鸡皮疙瘩呀，就一阵一阵的。挠哪边哪边脸啊，就起一片鸡皮疙瘩，左右交替来，非常刺激哟。再刺激有接下来的刺激吗？
6: 哦，文班快速上球，前场是个五打四，这球来看看文班干嘛？
7: 助攻是投进了，
8: 文班投进了，
7: 超远的追身三分，真敢投啊！
8: 刚过 logo 就投进了，
9: 打到第五节，踩着 logo 来个中场三分绝平，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是你不会做的吗？啊，
10: 这个球打不打转换？
7: 哎哇，
11: 文班三分！
10: 不是这个简直，
7: 哇，你是库里吗？
10: 你要再说他不是外星人，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2: 什么是神仙？这就是。
5: 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想象不到啊？在中场就敢投三分，就像是今天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不仅是小周末，今天还是520。来吧，这么一个有仪式感的日子里，你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不管你是在今天领证，还是此时此刻在今天听着开心副驾驶，都可以说说看，今儿5月20号。你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儿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送给所有有故事的人。
13: 从前呢，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说故事。从前呐，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0: 故事会，
5: 活了100万次的猫，作者佐野洋子。有一只100万年也不死的猫，其实它死了100万次，又活了100万次。它是一只漂亮的虎皮花猫，有100万个人宠爱过它，有100万个人在它死的时候哭过。 可是他连一次也没有哭过。猫曾经是国王的猫，猫讨厌国王，国王总是发动战争，还把猫用一个漂亮的篮子装起来带到战场上。有一天猫被一支冷箭射死了，国王捧着猫哭了起来，仗也不打了，回到了王宫，把它埋在了院子里。猫曾经是水手的猫，猫讨厌大海，水手带它走遍全世界的大海和全世界的码头。有一天猫从船上掉下来淹死了，水手用网子把猫捞上来，抱着它大哭起来，把它埋到了一个遥远港口的树下。猫还曾经是一个魔术师的猫，曾经是一个小偷的猫，曾经是一个孤零零老太太的猫，曾经是一个小女孩的猫。它被锯死过，被狗咬死过，老死过，还被背孩子的袋子勒死过。不过他已经不在乎死亡了。后来猫就谁的猫也不是了，它成了一只野猫，它头一次变成自己的猫，它最喜欢自己了，漂亮的虎皮花猫终于变成了漂亮的野猫。母猫们都想嫁给它，有的给它大鱼，有的给它上等的老鼠。它说，我可是死过100万次呢。他比谁都喜欢自己。只有一只猫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一只美丽的白猫。他走过去说，我可是死过100万次呢。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他有点生气了，因为他太喜欢自己了。第二天，第三天，他都走到白猫身边。你还一次也没活完吧？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有一天，他在白猫面前翻了三个跟头。我呀，曾经是马戏团的猫。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我呀，我死过100万。说到一半的时候，他问白猫，我可以待在你身边吗？行啊。就这样，他一直待在了白猫的身边。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他再也不说我呀，我死过100万次，因为他比喜欢自己还要喜欢白猫和小猫们。小猫们很快地长大了，走掉了。他满足地说，他们都成了出色的野猫了。是呀，白猫说，嗓子眼里发出了温柔的咕噜声。白猫已经成了一个老奶奶了，她对白猫更温柔了，她想和白猫永远地活下去。有一天，白猫在她身边静静地不动了，他哭了起来，从夜里哭到早上，又从早上哭到夜里，他哭了有100万次。一天中午，他的哭声停止了，他在白猫的身边静静地不动了。猫再也没有起死回生过。

0: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作何感受？反正我，录一次哭一次。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个，说实话，就是，外公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流眼泪，但是我现在看一个绘本故事，我都能哭死。
1: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2: 我要你们在一起。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8:12，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小周末加上520。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消息，目前韩国那边啊正在下着瓢泼大盆雨。你说啥意思啊？那边在下雨？不是那边下雨跟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开心果玛雅蜜蜂此时此刻正在韩国，正在经历着晚高峰，正在听着开心副驾驶他说下雨的晚高峰和韩式520。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韩国的车友们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思密达。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你有什么样仪式性的举动吗？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跑了5.20公里。对，跑了5.20公里啊。我们的开心果小豆米啊，小豆米说那个今天参加了幼儿园组织的家长开放日。不是，你是哪个幼儿园？我也去了。我们还娃同源吗？啊，就这么巧吗？今天上午是的呀，然后我中午就把小满接回来了呀。哦，就这么巧吗？啊，是一个幼儿园吗？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啊。小排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去看了小天鹅宝宝，睡得很香。对，那必须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嘛。真好，你知道天鹅啊，它也是啊，就是一夫一妻制。当然了，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报道过一只渣鹅啊，一只渣鹅。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开心果啊，发了阿拉伯数字520，那是去年520的时候我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也是。

体现了这就是爱。哎，我有时候在想啊，其实不管是你见过的每一个人，你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你喝的每一杯水、每一杯茶、每一杯酒，都会影响你此时此刻的状态，你的思维。

0: 他给大家送奖品的这个不良嗜好我继承了下来，对吧？是这样吧，胖轩也离开了，但是他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送什么礼送什么礼呀、啊，直接转账，大家记得吗？他一天到晚在节目里面都说不要送礼，直接转账，直接转账。我今天早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转了，然后我就想到了。什么叫做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啊？
1: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2: 看幸福教室，每天有很多故事，小雨还有小轩轩，从来不用背台词。

0: 我家吃。
1: 来吧，各位开心果，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发送阿拉伯数字520。今天呢给大家呢送上的是一张图啊，2026年5月20号给大家送上的是一张图，是一只鸳鸯恐龙。对，你没有听错啊，是鸳鸯恐龙。来吧，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你眼前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年鸳鸯龙。人家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如果是 dinosaur 呢？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关键词，注意交通安全。现在什么眼镜品牌好，孩子要换眼镜了，好贵。哎呀，彼此彼此啊，都是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换正规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去医院啊、要更小心一点，毕竟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不是？行，来，大家发送520，还是那句话，就是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Selina。
1: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2: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2啊！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会收到一张图。这张图上是百年鸳鸯龙，我记不得了，可能啊是在去年我收了这张图，但是呢阴差阳错就是没有给大家看，所以呢就一直没关系，反正它是化石，金放啊。百年鸳鸯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2021年在内蒙古发现的。内蒙古发现的，它是窃蛋龙类恐龙新物种，百年鸳鸯龙。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是因为发现它的时候啊，就是化石里面啊，两只恐龙啊，就是温存在一起。这你可以想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可能啊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俩实在是没有办法逃生了，于是他们决定既然逃不掉，那就在一起到死吧。所以啊，10000年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化石上就表达了这么一个百年鸳鸯龙。那说不是10000年吗？怎么有百年？那是因为啊，就是我们给窃蛋龙命名刚好100年啊，到今年来讲呢已经过了一点了，100多年了，当时是正好100年。你们知道给窃蛋龙命名的时候它叫窃蛋龙，就觉得它那些蛋啊是在偷来的，实际上不是啊，就时隔了几十年以后给它翻案了，其实它不是偷别人的蛋，那就是它的蛋，但是起了名字就不能更改了，起了名字就不能改了，你知道吧？所以名字是多么的重要啊！百年鸳鸯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送给诸位有情人啊。那百年鸳鸯龙，大家打开了以后，不仅有化石啊，还有一段话，他写的是：我们俩每一天都一起觅食，一起玩耍。看流水，看过了每一次日月交替以及星辰大海。哎呀，真是只羡百年鸳鸯龙不羡仙啊。好，说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今儿无论如何喝一杯啊，敬正在收听的你，祝大家平安自在。520不一定非要是有情人才可以在一起，你爱的人对他说一句你爱他，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开心果，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月宵跑到十字街一过，看到了秦桧，破口大骂。神奇沈文公以为外孙子有病了呢，过来结果一问，原来是岳家之后岳飞的儿子。哎呀呀，不相信呢，说你疯了。就在这个节骨眼，老牛背着妹妹来了，说老爹老兄的了，是不是？没说的，我是老哥，你是老妹妹了。所以说背着一马双跨来到这儿。姚梦皇含着眼泪儿，爹呀，您对我太好了，您不单是把我的命救了，而且把我的儿子命也给救了。我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到现在没跟您说实话，这是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不敢说呀，如果要是说了，我死哎如同蒿草，好可惜呀。岳家这一点后代相焉，性命难保，所以说我背着您老人家盗贼，现在我当面请罪，请您老人家马上下命令，赶紧的帮着我儿沈霄捉拿秦桧。老头一听说什么

赶紧的帮着我儿沈霄捉拿秦桧。老头一听说什么，今天说的都是真的，脑瓜子嗡一下火。想当初长沙大元帅苏刚养着苏兴祖，是岳亭，哎，岳亭啊，我现在弄了个外孙子，哈哈，我也养了贼子了，我这个岁儿大去了，我也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尤其秦桧在这还听着呢。我现在如果不捉拿住月霄，立功赎罪，非死不解呀！儿啊，上！吩咐一声，沈忠给我上拿。秦桧觉着这阵儿，心里还挺得劲儿，心话：小娃娃就你在长林跑得了吗？旁边还有梁芳。有我干儿子，非把你逮住不可。沈忠上来了，来到上头，讲刀一横，娃娃娃娃呀，你可别怪舅舅我了，我最疼爱的就是你，拿你当儿子待。还没成想你是反叛之子，那么舅舅我可要杀你了，是养了你还要杀了你。月霄听到这儿，马往后退了两步，五钩神飞枪横着在手中端着，眼圈一红，眼泪巴达下来了。舅舅，您就是我的亲舅舅，您疼我爱我我全知道，可是您把我养这么大了，难道说今天您这一刀您真的把您的外甥给杀了吗？再说老岳家属实冤枉啊，您瞧往后的一只牛狗，哎，紧接着岳亭也到了。老岳家现在已经平反了，设旨也下来了，而且太子还让秦桧给抓起来了。刚才我六哥一切完全都告诉我了，我们要不是反叛了，您非得要拿我们不可。秦桧现在是反叛，他私通北国呀，金兀术是他的后盾，马上就要大军进中原援助于他，让他做大宋朝的天子，只做下邦，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而已。这是金兀术给写的信，难道说这都是假吗？您现在如果再要帮着他，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孩儿啊，真的吗？老牛说要是假的我是你儿子，要是假的我就是你儿子，你看这能说假吗？啊，正因为你养了岳家的人啊，孩子给养大了，你们爷俩都有功，赶紧投降过来吧。要不过来，跟着他那头造就是反叛，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现在你养了月霄，相反你还有了功了呢，听见没有？哎呀，沈忠听完了这一番话，脑袋里头一转圈，眼珠子稀里咕噜来回转了好几转，暗叫自己的名字：沈忠啊，你现在可不是孩子。原来我风言风语就听说是秦桧造反，秦桧包揽大权，秦桧如何如何，说岳飞被害了。看来这是真的，现在要太子也被他给抓起来了，这是反叛呐。如果再和他要是友好的话，那我们不也成反叛了吗？外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行了，舅舅投降，一拨马过来了。神奇一看小娃娃，你这是做甚？神奇的马还在这没动弹呢。沈忠啊，苦口婆心，爹，你是我亲爹呀。可是你养的这个月霄，您相反属实有功。

刚才说的话您听见没有？秦桧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啊，咱们听说他包揽大权是怎么个事儿不？除了皇上，他说了就算。他让皇上上东，皇上不上西；他让打狗，不带骂鸡的。是这事儿不？现在太子也让他给扣起来，这不是造反，这是做什么呢？啊？老岳家已然平反昭雪了，设旨都下来，都没有罪了。难道说您还站到那面的吗？您倒站到那面不要紧，您豁出去了。您想没想，您有一家人呐？我母亲、您老伴现在在府上呢。难道说您就看着我的母亲随您一块头挨刀去？您要是反叛，我就投降了。我也是反叛，我也得死。您外孙子，哎，这么说吧，1岁来的，没少往您身上拉青屎尿尿啊，骑到脖梗上拉过屎没有？您喜欢不？好不容易把他培养这么大，拉扯这么大，成了人了，成了才了，成了英雄了，末不了，您成了反叛了，成对立面，您琢磨着这个合适不合适？您要是过来了，将来岳家拿您当恩人，我这个姐姐拿您当亲爹，您有老那一天，姐姐为床前床后，老岳家为床前床后，能够伺候您，让您黄金入柜，能够入土，你看有什么不好的？您何苦来骂名千秋呢？他这老头子听得句句入耳啊，身骑沈文公仔细一琢磨呢，秦桧是和我相好，相好可是相好，他利用我呢，让我养兵，让我到时候给他调兵，让我给他拨粮，我可没少给他拨呀。我现在想靠着他提拔我的外孙子，看来我错了。岳家都平反了，他已经造反了，又有金兀术的圣旨，他又扣了太子，现在已经正式造反了。我怎么能跟着他呢？牙一咬，心一横，往这边一拨马，降了，来呀，捉拿秦桧！哎呀，大快人心的。这岳霄拨马第一个往上上，秦桧一看，我的妈，快跑啊！瘸马就要跑，梁芳一看，别跑，老干爹，您怕他吗？您忘了您还有一个能杀惯战的儿子梁芳吗？我可以能打呀，哎，就这一帮，我挨着个让他死的，我奉斥刘金堂之下一个不留。您看着我怎么打？嗯嗯嗯，孩子，你千万注意，千万注意。梁芳血马就上去，见到小英雄岳霄，两个人打到一处，一看这杆枪属实太好了，练的。跟家里教不说，请名师教那还不算，特别是跟日月老祖学艺3年呢。日月老祖跟陈抟老祖两人过命之交，说陈抟老祖寿活800载，睡觉多次都在竹竿上，这二位是并驾齐驱，那能耐小得了吗？所以说这一动手不要紧，哎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梁芳一看，这个是真扎手啊，比岳霆能耐。这是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扎梅村，二扎口，三扎秦雄，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北斗穿七星，八扎英雄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是十方英雄难逃走。这枪是的，哗，得招紧招，得势尽势啊。梁芳一看不好啊，如果要照这么的，这一个把我敌住，其他人如果要一上，我爹就完了，我就仗着我干老呢，他将来登基说了，皇上兴许将来让位让给我呢，这小子还做美梦呢。

只好用力敌。哎，我就专门往你枪上碰，我保证给你磕飞了。月宵小英雄心中暗想，如果我和你恋战的话，梁芳啊，我也够呛，你太厉害了，你的人力气再大我也不怕，你这个兵刃特殊，这三个峨眉枝子前头一个，两边俩，每个三尺长，你唰就是这一拧，像麻花一样，秃噜这一下削上脑瓜子就得掉，就得腿断筋折呀。哎，二马错蹬，蹬带蹦蹬声，一伸手把背后的盘古鞭拽出来了，就着往前一甩，啪，搂足了劲儿。梁芳一回身，呀呵，枪里加鞭来了，心里的话，我猛地往上就这一架，把鞭给你架飞了，就着躺往回一扫，来个横扫乾坤，我把你腰断两截。梁芳上当了，看着这鞭呢是直的，实际见样就拐弯，72节呢，啊，叭，这一下猛劲往上一架，打算给架飞了，哪成想这鞭往前一拐弯，正打到后背上。你说把梁芳给打到什么程度上，在马上往前这一来，差不点从马脖子下去，这劲儿用的也太大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吗？后头的眼心镜给砸瘪过去了，就像小盆一样在后头扣着，咵嚓砸瘪了。别了还不说，打外震内，这个东西厉害，要不怎么说鲍子灵专门怕这个盘古鞭，怕就怕在这儿，打外震内啊。梁芳后背上当时就起了个大血包，像面包差不多少，眼看着鼓起来了，跟个小分头一样，背着个锣锅了。梁芳就知道不好，后背上挨鞭挨得太重了，又觉着五脏翻身，肠肚崩裂，这阵就觉着这怎么了，这是眼前金花乱绕着俩的人，嗓子眼发现这一口鲜血咕噜就上来。梁芳不想吐，看见吐血了，那能行吗？咕噔往回一咽，没咽回去，一张口哇喷出来了，按现在说这一口血就有300cc。往回一学马，这一阵神奇纷飞一声，关城别让他跑了，这人们都在这傻看着呢，神奇这阵也是一时的忘了，聪明一世莽撞一时，你先吩咐关城啊，没有，梁芳吐血可是吐血了，也没忘他这个野爹，这一把手抓过来往自己鞍球上一横，激劲儿，一边跑着像蛤蟆一样呱一口啊，呱一口，真就跑出城去了，仗着他的宝马良驹秦桧给的，外国进口来的，进贡来的宝月乌血寨，这一扶摇不知道跑出去有多远，月宵在后边追赶，后头老牛也追不提。单说前边秦桧跟着跑出了老远了，儿啊，快把爹给扶起来，爹在铁棺梁这肋条割折了，给周起来坐这儿，坐下之后还往前跑啊，赶紧往回去吧，儿啊，别往回去，走反方向，反方向，神奇他们以为咱们这都往回去，保证上那儿接着去，哎，咱们走反方向，然后咱们再绕着弯再往回跑，就平安无事了。马又一扶摇跑了一宿，
这一阵的凉风在马上，那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嘴角那血把胡子短然已经都给粘的都成嘎巴了。儿啊儿啊，你可得保重啊，爹仗着你呢。儿啊，爹仗你。爹，没事，您放心吧，放心吧。嗯，突然抬头一看，正是大清早晨，发现前边有一所棺。结果一看，什么棺？金霞棺。哎呀，老小子乐了，乐了。我两个小舅子李如龙、李如虎，他就在这个地方啊！快快快，叫人往里头禀报，咱们走不了了，在这歇息，歇够了，然后咱们再走，搁他这吊点病。有人赶紧快报，哎，偏偏赶上李如虎副总兵在这查城呢。他大哥李如龙给秦桧调兵去走了，不在。有人一报说秦桧丞相来了，还有梁元帅。哎呦，我姐夫来了，快赶紧快接，把城开开了，直接的往里放。这怎么就俩人啊，还一马双跨。哎，别提了，见到小舅子眼泪下来。是这么一段事。正说着话，还没等进城，梁芳现在堆了，在马上哭求一歪歪掉下来了，后头还一个大血包呢，可能是把毛细血管给打折了，不一定几根啊，后头淤的血呀，皮包着渗漏不出来呀。李老啊，秦桧，你给我站住，哪里走啊？谁？月霄。秦桧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这拨马往城里就跑啊，快把我儿抬着，我儿抬着。有人过来把梁芳给抬起来了，直接入城啊。秦桧吩咐一声，关城。李如虎一看，哎呀，结账啊，你怎么下这么个样？哎，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来一个人，一个小娃娃吗？来来，我出去挡，我出去挡。来，把城暂时先关上，吊桥别起来，等着我还得回来呢。迎着面拨马直接够奔月霄。月霄把马匹带出去，抬头一看，对面有个人，你是何人？金霞关的副总兵。再往下问，李如虎。哦，那秦桧进了你的城，不错，那是我姐夫，我姐姐那是他的妻子，第七房夫人。今天你要拿他，我能让你拿吗？小娃娃，你不知道死的鬼，你跑这儿拿人来了，哪里走？摆刀就剁。俩人一动手，没过三趟回合，小英雄的枪直接够奔他梗嗓咽喉，他往下一低头，缩颈藏头，多少慢步点儿，就听咔一声，没扎到梗嗓咽喉，正扎在哪儿？发卷的底下，从头盔头前头鹰这扎进去的，鸭子嘴的形式，头前枪尖啊，哗就过去了，绞着脑瓜皮着冰凉棒硬，知道不好，威压一声，枪啪一拧，头盔不单飞了，发柳子也飞了，扯得这头发七上八下，七长八短，脑瓜顶上烧饼盖这么大一块皮给铲去了。喂呀一声，这拨马往回就跑，这头发扑啦扑啦扑啦，影响视力呀，用手往上头一捋呀，开城。程文君刚要给开城，秦桧现在已经上城那看着呢，别开别开呀、啊！我说内地呀、啊，我对不起你啊，城现在不能开，看见没有，那是一只老虎啊，中了风的老虎啊，如果开个城，你进来他就进来，梁芳我儿现在不行了，

我命难保，你赶紧绕城跑啊！给你做好准备，你绕到哪个城门，马上就给你开开。李如虎听得真真的，这月宵能听不见吗？月宵一听啊，这么回事儿，我紧跟着，我让你跑不了。好家伙，马头咬马尾，围城转呢。最后李如虎一看完了，我进城就得把他带进去，干脆落荒而逃，跑吧。李如虎马匹落荒了。现在什么时候？天气现在有点将将要擦黑了，整折腾一天，好不容易连钻树林子、树趟子，这算把后头给落下了。天气现在已经擦黑了，哎呀，我上哪儿去？回去恐怕回不去了。仔细听听，离着老远还有喊的声音。李如虎，你在哪儿？你出来，你是英雄，你给我滚出来。月宵的声音。心话，我能回去吗？回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哎，您说咱们那么巧，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大道上跑来一匹桃红马，在马上端坐一位女子，这个头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端正，全身上下穿了一身红，红绢帕罩头，弓箭刀样样具备，盔和甲包挂在马上，长得美如天仙一般。谁？秦桧的女儿秦玉梅。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李如虎被月霄追得燕儿不下蛋儿，穿过树林子树趟子，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听听远处还有月霄的叫喊的声音，这怎么办？哎，偏偏这个节骨眼儿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位女人。

一仙女貌端星，将士林凡一般，长得漂亮。谁呀？秦玉梅，秦桧的女儿。这她，秦桧女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要说起来，这个丫头跟陈团老祖学艺呀，在高山上学艺。突然，师傅。 给找来了，说你该下山了，你回家吧。秦玉梅咬牙切齿啊，师傅，我早就想跟您说，我想要走，我现在刀马纯熟。我也不是吹，就老岳家那帮人挨个点把他一个个都提了出来，也不是我的对手。师傅，徒儿有没有能耐？您知道，这次。 我出山之后，下了山到两军疆场，帮着我的爹把老岳家斩尽杀绝，是一个不留。然后，去征北捉拿金兀术，一定把岳飞岳鹏举这个反叛生擒活拿归案回朝之后，让我主一定要澄清我爹秦桧。老岳家造了反了，相反，他诽谤我爹。 污蔑我爹，说我爹造反，说我爹如何如何如何，太可恨了，气死我了。陈团老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说你有这种想法，师傅那就不管了。不过在你临走之前，师傅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孩子。 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你听一听。你听完之后，你帮着师傅再分析分析，说师傅，我现在我弄不太明白。你帮我分析完事儿，然后你再走，你愿意杀谁杀谁，那我就不管了。师傅，您请讲。说想当初师傅我呀，闲走三山，闷踏五岳。 我各处哪儿都去呀，到处也画小园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姓秦，叫秦红。秦红有两个小舅子，他们三个人在京城里有一位官最大的会大人，在他手下听用，当教头。 就叫师爷，秦红呢，是第一教头。秦红和我相当好，我经常也到他家去。他的媳妇儿美而可鲜，长得漂亮啊。说出家人不能说这话，不过有这么个故事，我必须要跟你讲。夫妻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突然这一天。 说气色有点不太得劲儿。师傅的看病，我的号脉可能你知道。哎呦，您恰似华佗一样啊，不让王叔和呀。您给号脉，那肯定有什么病都能治得好。是啊，我这一号脉是喜脉，刚刚怀孕，也就是15、16天吧。 当时我对他说：“这要是换第二个先生，可能也号不出来是喜脉，怎么也得40来天儿。你这也就在半个月上。”当时我老朋友秦红问我，他说：“是男孩是女孩？”我说：“这个我可没号出来，再过3天之后我就可以号出来。”他很高兴啊。后来他把我送到天齐庙去了。 我走之后，他在府上当差。这惠大人呢，对他也不错。突然有一天，秦红的妻子去给他丈夫秦红送东西，被惠大人就这一眼就给看中了。秦红的妻子美如天仙一样，长得漂亮。惠大人看中了，摆上一桌酒席。第二天。 请秦红和他两个小舅子仨教头一个桌吃饭，当时对秦红提出来。

0: 给你送东西那位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妻子啊。说这么办，我和你妻子就一见面儿，也说不上因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她。说这么办，我呢给你10名美女，我妻妾满堂，哪个都不敌你的媳妇儿长得漂亮。这怎么办呢？10名美女给你，我给你3000两黄金，而且我提升你，连你两个小舅子一块儿到金霞关为总兵。这你看这怎么样？你把媳妇儿给我就可以了。当时秦红就翻儿了，我能拿我的老婆换荣华富贵吗？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说我不干了，转身就走，他走了。回到家里头，跟妻子邓氏这一说，把邓氏吓了一跳啊，说那咱赶紧快走吧，说京城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时间再一长了的话，不一定出什么勾当呢，快走，收拾东西还没等装车呢，结果他二小舅子来了。这姐让啊，你别走啊，惠大人喝酒喝多了，他说的是碎话，说笑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说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走，他这不是侮辱我吗？啊，他拿我当什么人了？那你这么办，你走走也行，你去告个辞呗，对不对？见见惠大人，惠大人现在答复我来请你来了，他知道自己错了，请你让你去一趟，俩人见见面，不去。说起来，我这个朋友秦红可挺倔强啊。最后，他这二小舅子又说了，说他当官，你现在你不干，你是老百姓；你就是干，你是个教头，你能碰得了他吗？你带着你媳妇走，走遍天下，他要一句话，你走到哪儿你也不得安静啊。你何不告个辞，是不是？笑呵呵的走人，比什么不强？尤其惠大人，他知道自己错了，你不给他个面子，不给他个台阶，将来要找你茬，你不好混呐。秦红一听，这也对，当时告诉他说：“你马上快去吧，告个辞，赶紧快回来，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等着你。”结果去了之后，惠大人摆了一桌酒席。秦红不吃，我这朋友有志气啊，不吃。说我要走，说你走也行。咱俩先解释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我在酒席宴前我说的那句话，我说错了，有失官体。你是英雄啊，不然我能请你当教头吗？你能拿媳妇换荣华富贵吗？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走，那我就不留着。来啊，给拿500两金子，500两银子。这走了之后，咱们是个朋友。往后呢，什么时候见了面的话，希望永远别提这件事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敬你一杯水酒，要不喝，你不喝，这不驳我的面子吗？我的朋友秦红一想，也对，那就喝了一盅，那就不算什么了。他小舅子亲自给斟的酒，大小舅在旁边站着，皱着眉头，一语不答。酒斟上来之后，这惠大人跟他一碰盅，惠大人没喝，秦红把这杯酒就喝下去了。喝下去，当场说告辞，刚一转身，肚腹疼痛啊，知道坏了。肯定是喝了八步断肠散了。牛相回头当时问你，这酒里头有什么东西？惠大人说，你问你小舅子。一指他二小舅子，他二小舅子过来结账啊，里头有八步断肠散。要说起来，这是你自作自受啊， 说惠大人要看中我姐姐了，而且还给你官儿，给你金子，赏给你10名美女，这10个媳妇你随便啊。你看你无福啊，嗯？你不干呢你？说惠大人让你死，让你死你就得死。明告诉你，要是我配的，我效忠惠大人。 当时秦红破口大骂，直骂了一句躺到地下，七窍窜血身亡。他死了之后，结果他这二小舅子跑到我的朋友秦红的家里，见到姐姐，当时，他姐姐，这可了得了！你呀，赶紧快跟着去吧。说跟去干嘛？你跟我走，我姐丈有病了。 说姐丈有病，当姐姐的虽说不是亲姐姐，她竟当。可但有一样啊，听兄弟说是，哎呀，丈夫有病了，要不是重病能找我吗？这样妻子跟着直接跑到了惠大人府，一看丈夫七窍窜血死了。 孩子，当妻子的是什么心肠，心里什么滋味？当时结果问，说他究竟怎么死的？惠大人告诉你，你问你兄弟。结果他这二兄弟，直接就说出来，是这么回事儿。姐姐，你有福气，从此往后你。 吃不尽山珍海味，穿不尽绫罗绸缎。说我姐让他这个人，只不过就穷小子一个，会点武术算什么呢？当个教头算什么呢？惠大人除了皇上救赎，他的官儿大。结果，秦红的媳妇蹦起来，啪嚓给他一个嘴巴子。说咱俩虽然说不是一父所留。
1: 但是是一母所生吧，多少有的骨血，咱还连着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结果他兄弟过去把姐姐胳膊给拢过来，两只手一攥，想打打不了了。惠大人说他不同意，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他这二弟说：“我有办法，惠大人，只要您喜欢，保证他慢慢的就顺您了。”
0: 跟着我一家转身到惠大人的寝房，把胳膊给绑上了，扔到床上。一个软弱的女子再挣扎，她能挣扎得了吗？结果惠大人把她强占了。强占以后，更是不想活着，想死。
1: 想死可是想死，又想到自己已经身怀六甲，有了孩子，怀了孕了，不知道是男是女。如果要是男孩的话，将来生下来培养成人了，让他给他爹冤冤相报，杀这个惠大人。结果10月圆满生下来之后，生了个女孩。孩子长得漂亮，像他妈呀。 惠大人，他没有女儿，可算得这么一个女儿。半满月，全朝文武都去了，皇上还给拿的金锁，好庆祝啊！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善明思想，东西南北一问，马上就知道。半夜前问的东西南北，没有太阳，他也知道在什么地方。 5岁上就读了不少书，这惠大人为他下了很大很大的心呐。7岁上了，双手就会写梅花篆字。突然一天，他得了病了，病得挺严重，请了很多的郎中看，不好使，堪堪要死，把惠大人差不点给急死。 结果请示皇上，请御大夫十名，连太医院的院长都去了，到那儿抢救了三天。惠大人没卡巴眼儿守着他女儿三天呢，把孩子抢救过来了。丫头，你是我的徒儿，今天我给你讲这么一个故事让你听听。你听，这个惠大人呢，对他这个女儿恩情可大，有救命之恩，爱如珍宝，恰似眼珠。但是杀了这个姑娘她的爹，霸占了姑娘她的母，这孩子呢也认为是他的亲爹。这个惠大人就拿这个丫头当他的亲女儿。孩子身体不好，想让孩子锻炼身体，学武术，贴出榜文，来了这么一位身份跟我差不多少，打算领着孩子走。结果夫人请他去了一趟，夫人把真情实话完全都告诉他的师父了，给写了血书，证实他不是惠大人的女儿，把仇恨完全都写到血书上了。师父把徒弟带走了之后，他母亲上吊还死了。现在这个孩子文成武就，一切都学完了。徒儿，下山之后如果再去见他的父亲，我就不明白了，是恩大呀还是仇大呢？是应该在惠大人的跟前规规矩矩行孝呢，还是应该报父母之仇呢？玉梅听到这儿，小脸呱嗒往下一沉，这惠大人是什么东西？师父，这个事儿如果放到我的身上，他对我再有恩，他霸占我的母，他认为我是他的亲女儿，所以说他对我好。他如果要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女儿，他不会对我好的。杀父霸母，母亲也死到他手了，岂能饶他？我非剐他不可。哦，你说这话是真心话？那是当然。师父再问你，这个姑娘是谁你知道吗？那我哪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你啊。秦玉梅咕咚坐到地下，当时傻眼了。师父，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徒儿，师父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呢？师父，我不走了，哭了。为什么？您让我上哪儿去？秦桧是我杀父母的仇人，我披麻单刀，我能杀得了他不？就我人单势孤。

0: 孩子，老岳家不单不是反叛，而且冤枉平反昭雪，一切一切完全告诉玉梅了。玉梅一看，那我哪儿也不能去了，我是秦桧的女儿，人所共知，我投到老岳家，老岳家也不会收留我的。这么办吧，您把我送到那姑子儿去，我削发为尼。陈抟老祖是哈哈大笑，孩子，师父早就给你想好了道路了，我能让你下山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吗？孩子，师父再给你写一封书信，此番你下山回去，你不要直接找你爹，三年我让你回去一趟，这回你回去你上你舅舅那儿去，到哪儿？到金霞关，金霞关的总兵大总兵李如龙，二总兵李如虎，那就是你的舅舅啊。哎呀，师父啊，李如虎他要死我的爹，他亲自给斟的酒，他把我母亲夹着绑上扔到床上让秦桧强占，我哪能承认他是我的舅舅？孩子，近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打算要报仇，你马上到那儿去暂时藏身，你一定要忍着，你忍着，你走了之后，师父我马上找日月老祖，他有个徒弟叫沈霄啊，实际他叫月霄，也是岳飞的儿子，我和他已经给你们两个定下了婚事，师父做的主，给定的亲事啊。丫头，将来你的归宿是岳家，全凭你全身的本领，岳家的媳妇儿归了包醉都算上，恐怕男子汉也没有你这两下子。将来你是个红人，你回去不要暴露身份。现在岳霄还姓沈呢，他在襄阳呢，是沈启沈文公的外孙子，我去找他的师父，让他的师父通知沈启花红小轿把你娶过去，夫妻完婚之后，然后来我到岳阳，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哎呀，师父，您替徒弟想的太到了，不过岳家能要我吗？我再给你写封信，你把血书都带着，将来还有我抛头露面呢。就这么血书带着，给写了一封书信也带着，一路无话下了山，投奔金霞关，正好到这儿遇上他二舅。你说这个二舅就这么不是东西，枉披人皮，拿姐姐换了总兵官，外甥女儿见着舅舅了，现在什么心情？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了。可是这一路之上偷着看血书啊，那眼泪啊掉凉水烧。血书写得很明白，你大舅熟识不错，不过他也是惹不起惠大人，惹不起秦桧，所以说他默许了。你二舅万恶不赦，到时候给你大舅留个出路，给大舅留出路，二舅母亲可没让着他。姑娘想到此事，把牙关一咬，莫不如我暂时报仇，立刻杀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

0: 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0: 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
1: 2020年1月7日， 一份关于从昆仑山

人类之前从未遇见过的种类。冰川是古代降雪降落到地面后无法融化，逐渐堆积压实形成的冰体。当蓬松的积雪转变为冰，一些空气、落尘之中的各种物质也一并被冰冻了起来，成为了穿越时间、保存着远古信息的时间胶囊。如今，这一份时间胶囊向我们展示着来自远古时代的病毒世界。病毒真正指代了如今人们认识中的病毒，只有百余年的历史。病毒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其字面意思是毒素，在中世纪晚期的英语中主要指蛇的毒液，人们用这个词来指代夺取人们生命的东西。虽然病毒一直和人类结伴同行，但人类得以真正的认识、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病毒，还是要从一场植物疾病说起。同时，从这场植物疾病出发，最终发现病毒，也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一个接一个的激励研究。1879年的一天，在荷兰的瓦格宁根，农业试验站的主任阿道夫·迈尔迎来了一群意料之外的客人。一群烟草农围住了阿道夫·迈尔，他们向迈尔描述了自己烟草田地里发生的病害。这种烟草病在种植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根本找不到规律，也没有发现特定的害虫。得了病的烟草叶子开始出现黄绿相间的斑驳，之后叶片开始发皱扭曲，严重影响到了最终烟草田的收成。阿道夫·迈尔在农业化学领域很有心得，来到荷兰之前，他曾经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写出《农业化学》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农业化学领域的基础性著作。当地烟草农的困境也引发了他的极大好奇，这种完全无法找到生病规律的植物疾病到底是什么呢？于是迈尔将患病的烟草叶子捣碎提取汁液，然后将提取的汁液接种给健康的烟草叶子。数天后，迈尔果然发现健康的烟草叶患病了。尽管在显微镜下，迈尔并没能找到他期待看见的微生物，他还是在1886年公开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将这种植物疾病称为烟草花叶病，宣布这是一种与微生物有关的植物传染病。这个结论也让当地农民在面对烟草花叶病的出现时有了一些初步的防治措施，那就是要及时处理患有花叶病的烟草叶子，否则放置在烟草田里会污染土壤后传染给其他植株。此后，迈尔的实验室虽然继续进行相关工作，但对于关键的致病因子，迈尔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后来，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出现了烟草花叶病。1890年，俄国人伊万诺夫斯基接受俄罗斯农业部的委托，开始调查烟草疾病的原因。他用上了刚刚被发明不久的细菌过滤器，来过滤患病烟草叶中的提取液。伊万诺夫斯基将提取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但他什么都没能发现。对于这种现象，伊万诺夫斯基认为，这可能是细菌产生的毒素留在了绿叶之中，并在1892年的时候，将这个结论写在了他的关于烟草花叶病论文里。此时，伊万诺夫斯基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离真相有多接近。1897年，荷兰植物学教授马丁努斯·贝杰林克进入代尔夫特理工学院新建成的细菌学实验室工作。作为迈尔曾经的同事，贝杰林克对迈尔过去在农业试验站的研究十分清楚，于是他也选择了烟草花叶病作为他的研究方向。随后，他设计了一个稀释实验，稀释那些过滤液，再用不同稀释程度的过滤液来进行感染实验。实验结果证明，

贝切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切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小东西的特性，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三个月后再加水浸泡过滤纸的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绿叶，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让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切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活液，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可以说，经过三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人类终于发现了病毒的存在。1898年初，美西战争爆发。战争刚开始，数百名美国士兵就相继感染上了黄热病。1900年5月，作为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美国细菌专家沃尔特·里德带领团队来到了古巴。沃尔特·里德首先想要搞清楚的就是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他需要进行传染实验。过去进行传染实验往往都是从动物着手，找到能够感染同类疾病的动物来实验，变换各种条件测试疾病的传染效果。然而此时李德和他的同事们谁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动物，无论是老鼠还是兔子又或者其他动物，似乎这种疾病就认准了人。患病的人数在攀升，研究却没有进展，李德十分着急。如果没有合适的动物来进行实验，那他只能在人身上来测试了。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疼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到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菌。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至50%。为了验证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黄热病的传播，李德团队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让志愿者睡在黄热病患者睡过的床上，和黄热病病人的呕吐物待在一个屋子里，千奇百怪的传染实验在进行。1900年9月，志愿者威廉·迪恩自愿接受4只蚊子的叮咬，这4只蚊子之前和黄热病的急性期患者待。

个阶段，而是很快康复了。但他是第一例从一个人直接传染到另一个人的黄热病病例，而且请注意，他被注射的正是在病毒研究之中的关键一步，过滤后的血清。他的患病意味着黄热病正是由一种极小的足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物质造成的，也就是说，第一种人类病毒被发现了，它也正是造成黄热病的元凶。1918年，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作为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员，前往正在爆发黄热病的厄瓜多尔进行调查研究。他在26名黄热病患者的血液中分离出了一种螺旋状的微生物。野口英世十分兴奋，没想到从他来到厄瓜多尔开始，仅仅过去了9天时间，他就找到了黄热病的病原体。他将这种螺旋状的细条细菌命名为钩端螺旋体，甚至飞快研制出了针对钩端螺旋体的抗血清和疫苗，并在厄瓜多尔展开治疗实验。一部分的病患真的痊愈了，而对于曾经的黄热病由病毒造成的相关推论，野口英世只是说，这证明钩端螺旋体也足够小，可以通过过滤器。接下来的几年间，野口英世的钩端螺旋体出现在各种医学杂志上，然而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只是此时黄热病实际上在厄瓜多尔已经被控制住了，后续的研究转移到了尼日利亚。按照此前野口英世公布的研究结果，另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在当地患者体内寻找野口英世所说的钩端螺旋体，但是并没有找到这种微生物。野口英世的研究成果被质疑，研究员们需要再次从头研究，能够感染黄热病的实验动物还是迫切被需要，老鼠、兔子等不行，那么跟人类最接近的猴子呢？1927年5月25日，细菌学家阿德里安·斯托克斯带着一批恒河猴抵达尼日利亚。恒河猴是一种猕猴，分布广泛，从草原到林地、山区之中都能找到它们的栖息地，甚至在人类城市之中也生存良好。由于恒河猴表现出的各种行为特征和人类十分相似，而且它们的圈养也相对容易，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将它们用于各种疾病研究。这一次，斯托克斯带着这一批恒河猴来到这里，就是要看看它们能否成为黄热病研究的实验动物。1927年6月，斯托克斯从一名28岁的轻度黄热病患者身上提取出了血液，经过过滤之后接种到了一只猴子身上，很快这只猴子就出现了黄热病的种种症状。但是经过实验证明，野口英世研究的疫苗对猴子的黄热病并没有效果。后来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野口英世的研究，推测说当时在厄瓜多尔很可能是两种疾病在同时流行，那些让野口英世得出结论的黄热病患者同时还患上了由钩端螺旋体导致的疾病。而这一次在尼日利亚，这里的病人没有患上这种疾病，于是这里的研究人员们当然不可能得到野口英世的结论。研究又回到了李德的实验结果，黄热病的病原体很可能是一种病毒。1900年，李德的团队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使用灭蚊手段控制黄热病的传播之上，对于黄热病病原体本身的研究则在往后的日子里被野口英世带偏了。直到现在，斯托克斯才又重新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病毒之上。就在此时，悲剧却发生了。面对黄热病，李德团队找到了病症的传染途径，并采取灭蚊措施进行疾病控制。与此同时，他们得出黄热病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毒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在10几年后被野口英世所否认。他认为，钩端螺旋

0: 体这种细菌才是导致黄热病发生的元凶。但这个结论又再次被他的同事斯托克斯所推翻。1927年9月15日，斯托克斯因为手上的擦伤，不小心在实验过程之中感染了黄热病。四天之后，斯托克斯不幸因黄热病去世。1928年，野口英世同样感染了黄热病去世，他研制的疫苗也没能拯救他自己的生命。南非医生马克斯泰勒想起了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早在1885年，即使并不知道导致狂犬病的是一种病毒，巴斯德就已经通过让兔子感染上狂犬病，然后将病兔的脊髓干燥处理，得到了弱毒性的狂犬病疫苗。如何才能得到弱毒性的黄热病病毒呢？此时，美国微生物学家霍华德·安德文特在小鼠的脑内培育疱疹病毒的消息传来，这让泰勒立刻有了思路。虽然小鼠无法直接被感染上黄热病，但是不是小鼠脑内也可以培养黄热病病毒呢？以斯托克斯最初分离出的阿斯比病株为起点，泰勒开始了病毒培养实验。一直到1937年，这种实验进行了近百次，才获得了减毒病株。从烟草花叶病毒到黄热病病毒，病毒的存在开始不断被确认。人们知道了病毒极其微小，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还知道了如何进行病毒培养。病毒与细菌不同，无法单独在培养基中生存，必须使用活体动植物或者和培养皿中的细胞一起培养。然而，无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被看到，始终让一部分科学家对病毒的真实存在保持怀疑态度。到底怎样才能让看不到的病毒现出真身呢？1935年，斯坦利利用最新的离心技术，从烟草病液的提取液中成功分离出了高纯度的烟草花叶病毒结晶，这是病毒第一次在人的肉眼下显出了真身。这一贡献无疑推动了人们从分子水平去进一步认识病毒的本质，促进了生物学与化学以及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交叉融合，并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快，承继着斯坦利的研究成果，1936年，英国的两位科学家鲍顿和皮里在深入研究后指出，烟草花叶病毒大约是由95%的蛋白质和5%的长条状分子，也就是核酸组成。同年，斯坦利也成功地从结晶病毒中离析出了核酸。事实上，病毒正是因为有了5%的核酸存在，它才会在细胞中不断地实现增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我们现在是如何利用病毒的这个特性来确定病毒的存在的。
1: 总体上来讲呢，病毒的内部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遗传物质。这一点呢也和细胞生命不一样。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细胞生命用的都是双链的 DNA， 可是呢，病毒呢，有的时候用 DNA， 有的时候用 RNA， 有的种类是双链，有的种类是单链，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不管你外面的包裹的这个壳是由蛋白质也好啊，磷脂分子也好去构成，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一定都是 DNA 或者 RNA 这样的核酸分子。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 DNA 或者 RNA 的这种核酸分子，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 PCR 反应去对它进行一个测序。那么这个 PCR 反应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那么通过 PCR 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能够对这样一个基因组去进行测序，同时呢也能够对这个基因去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 PCR 的反应能够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扩增的效应，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样本中存在这种病毒所对应的基因组，由此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样本中是有这种病毒的。
0: 利用 PCR 反应确定病毒是否存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在一部分科学家从分子层面对病毒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同时，一种新的工具正在发展之中，它的出现让单个病毒真正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7年之后，他开发出了真正能够商用的版本。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之下，一系列已知病毒的模样被人类所看到。与此同时，随着电子显微镜的不断升级，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人们甚至直接在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之下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是如何让细菌瓦解的。通过噬菌体的电子显微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细菌或完整或溶解，在细菌周围有大量圆形颗粒包围着它们，有一些直接吸附在它们的身上。电子显微镜一目了然地显示出了噬菌体是一种极小的微粒，而从细菌裂解物之中获得的颗粒是棒状的，具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噬菌体对细菌的吸附、裂解，从裂解物中诞生新个体的过程，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病毒的分类有很多种，从它的感染对象来分，可以分为植物病毒、动物病毒。感染细菌的病毒被称为噬菌体，还有感染藻类、真菌、酵母和原生动物的病毒。从遗传物质分类，可以分为 DNA 病毒、RNA 病毒，而参考它的不同外形，又有较为复杂的不规则的痘病毒、镜像对称的噬菌体、杆状或者是螺旋状的烟草花叶病毒。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尝试利用病毒。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0: 一个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体竟然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 1935年，斯坦利利用最新的离心技术，从烟草病液的提取液中，成功分离出了高纯度的烟草花叶病毒结晶。这是病毒第一次在人的肉眼下显出了真身。这一贡献无疑推动了人们从分子水平去进一步认识病毒的本质，促进了生物学与化学以及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交叉融合， 并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快，承继着斯坦利的研究成果， 1936年， 英国的两位科学家鲍顿和皮里在深入研究后指出，烟草花叶病毒 大约是由95%的蛋白质 和5%的长条状分子， 也就是核酸组成。同年， 斯坦利也成功地从结晶病毒中离析出了核酸。事实上，病毒正是因为有了5%的核酸存在，它才会在细胞中不断地实现增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胜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我们现在是如何利用病毒的这个特性来确定病毒的存在的。
1: 总体上来讲呢，病毒的内部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遗传物质，这一点呢也和细胞生命不一样。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细胞生命用的都是双链的 DNA， 可是呢，病毒呢有的时候用 DNA， 有的时候用 RNA， 有的种类是双链，有的种类是单链，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不管你外面的包裹的这个壳是由蛋白质也好啊，磷脂分子也好去构成，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 一定都是 DNA 或者 RNA 这样的核酸分子。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 DNA 或者 RNA 的这种核酸分子，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 PCR 反应去对它进行一个测序。那么这个 PCR 反应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那么通过 PCR 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能够对这样一个基因组去进行测序，同时呢，也能够对这个基因去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 PCR 的反应能够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扩增的效应，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样本中存在这种病毒所对应的基因组。由此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样本中是有这种病毒的。利用
0: PCR 反应确定病毒是否存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在一部分科学家从分子层面对病毒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同时，一种新的工具正在发展之中，它的出现让单个病毒真正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7年之后，他开发出了真正能够商用的版本。 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之下，一系列已知病毒的模样被人类所看到。与此同时，随着电子显微镜的不断升级，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人们甚至直接在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之下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是如何让细菌瓦解的。通过噬菌体的电子显微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细菌或完整或溶解， 在细菌周围有大量圆形颗粒包围着它们，有一些直接吸附在它们的身上。电子显微镜一目了然地显示出了噬菌体是一种极小的微粒，而从细菌裂解物之中获得的颗粒是棒状的，具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噬菌体对细菌的吸附、裂解，从裂解物中诞生新个体的过程，清清楚楚地

感染细菌的病毒被称为噬菌体，还有感染藻类、真菌、酵母和原生动物的病毒。从遗传物质分类可以分为 DNA 病毒、 RNA 病毒，而参考它的不同外形，又有较为复杂的不规则的痘病毒、镜像对称的噬菌体、杆状或者是螺旋状的烟草花叶病毒。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尝试利用病毒。1950年，澳大利亚野兔泛滥成灾，统计预估出的野兔数量有7亿5000万只，是当时全澳大利亚人口的75倍。野兔繁殖速度很快，一只成年母兔子一年可生产20-30只小兔，一只小兔半年就可以成年，继续繁育下一代。就算当地人每天吃兔子，也根本吃不过来。最让当地的人们苦恼的，就是这伙野兔总是跟本地的牛羊抢食吃，10只左右的野兔食量与一只绵羊相当。要是赶上了旱季，野兔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牧草一扫而光，光秃秃地剥去整片草场，不给绵羊、牛留下任何食物。为了消灭泛滥的野兔，澳大利亚人也是绞尽脑汁，比如花重金聘请治理兔灾的专业人士，猎杀、陷阱、毒气弹、用火烧，这些手段都用上了。可面对不断繁殖增长的野兔，效果真的不明显。后来他们还尝试从英国引进野兔的天敌狐狸，一开始还是有效果的，但很快狐狸们发现澳大利亚可以吃的食物太多了，本土的动物比起跑得快的野兔捕食起来更容易，于是生物防治也失败了。就在当地政府对泛滥的野兔灾害束手无策之时，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弗兰克·芬纳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引入病毒杀灭野兔。在芬纳的研究课题当中，有一项关于粘液瘤病毒的兔痘病毒研究。这种病毒主要由昆虫传播，当野兔感染这种病毒后，会在9至11天内死亡，致死率为99.5%。这一方法让澳大利亚的兔群迅速减少，行动效果十分显著。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野兔经过病毒的自然选择，能够抵抗粘液瘤病毒的野兔逐渐增多。与此同时，病毒在不断的传播复制之中变异积累，毒性竟然不断下降。到了1991年之时，野兔的数量又恢复到了3亿只左右。澳大利亚野兔的故事成为病毒与宿主关系研究的绝佳案例。人们意识到，自然选择不仅驱动着生命的演化，也驱动着病毒的演化。粘液瘤病毒的流行毒株毒性下降，野兔对应的免疫力上升，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病毒。这一次被采用的是兔杯状病毒，这种病毒是1984年在我国江苏省首次被发现的。被感染的兔子会在48小时内死亡，致死率不亚于兔粘液瘤病毒。于是从1995年开始，兔杯状病毒再一次降低了野兔群体的数量。只是不知道，这一次。

0: 一个宿主遇到一个新的病原体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其实是一场自然选择。那么在这个自然选择的力量的推动之下，那些毒力不是那么强的病毒才能够被传播并且被留存下来。那么反过来呢，在兔子这边也是一场自然选择，那些无法抵抗这个病毒的这些野兔很快都死亡了，而那些呢具有一定抵抗力，他们呢就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的后代同样的也有很大机会是传承了这样的一个抵抗力，那么相应的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存活下来。所以你看，这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看到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毒力在逐渐的下降，同时呢我们看到野兔的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在逐渐的上升，所以最终才使得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
1: 对于病毒的演化，自然选择的力量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可以说是对病毒及其宿主都有利。然而这种演化是极其需要时间的，在繁殖速度如此快的野兔身上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平衡。1986年，纽约州立大学一位名叫丽塔·普洛克特的研究生决定要看一看海水中到底有没有病毒。通过对多处海水的采样和处理，普洛克特发现每升海水中竟然包含多达1000亿个病毒颗粒。研究发现，海洋病毒中只有极小部分会感染人类，也有的会感染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但迄今为止它们最常见的目标是细菌和其他单细胞微生物，也就是说海洋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噬菌体。早在1917年，当费利克斯·德雷勒从法国噬冰体内第一次发现噬菌体的踪影，许多科学家都拒绝相信这种东西的存在。而在今天看来，德雷勒是毋庸置疑地发现了地球上最丰富的生命形式，而且海洋病毒的存在对整个地球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海洋中的噬菌体影响着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它们在全球气候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数十亿年生命演化的过程里，它们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们是所有其他生命仍然在世的母体。在10000年生命演化的过程中，微生物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病毒、细菌等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却并非都会威胁人类的健康。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科研人员又陆续发现了新的病毒和细菌。根据微生物的定义，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的生物被称为微生物。然而2022年3月，科学杂志报道，科学家们竟然发现了一种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用肉眼看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细菌——华丽瘤珠菌。它长达2厘米，像一根细绳，比绝大多数微生物要大5000倍以上。这一潜伏在加勒比海格兰德特雷红树林中的微生物，将我们所认为的细菌大小的上限提高了10倍。尽管如此，这种巨型细菌也只是相当于花生或者苍蝇的大小。如此微小的生物体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德国西北部的小城克劳斯塔尔，长大后他成为一名乡村医生。1871年，科赫28岁生日的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妻子艾玛的生日礼物。拆开这份生日礼物，科赫发现这竟是一台在当时相当新式的显微镜。艾玛送他这份礼物，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丈夫一直喜欢做点小实验，观察各种标本。他希望在工作之余，科赫可以用这台显微镜获得一些乐趣。科赫在大学的时候是著名病理学家雅各布·亨勒的学生。雅各布·亨勒早在1840年就在一篇名为《论瘴气与传染》的文章当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完全可能是某种寄生物。这篇文章是他对当时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疾病传染原因瘴气说的挑战。

0: 通过研究发现，得了传染病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期，生物体内存在的某种病态物质的数量明显增加，而这个潜伏期似乎就正对应着寄生物的繁殖期。于是，他提出了正是某种寄生物让传染病发生的假设。当时，科赫居住的村子里有些村民的羊病死了。 他现场采集病羊的血液样本之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生物。科赫试图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答案，很快他就发现，这种致命疾病正是著名的家畜杀手炭疽病。它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蔓延开来，然而对于疾病的病因以及防治方法却没有人知道。 牧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牛羊纷纷死去。当时有一位名叫达维恩的学者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炭疽病的论文，记载了他的实验成果：如果将患病动物的血液注入健康动物体内，可以让健康动物患病；而将血液过滤，滤液并不会让健康动物患病。 为了验证达维恩的结论，科赫开始收集更多样本。每当科赫听说谁家的牲畜病死了，他便前往采集血液样本带回实验室观察。半年时间，科赫几乎跑遍了整个乡村。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后，科赫确信，所有患有炭疽病的牲畜血液中都存在着炭疽杆菌。接下来，他对兔子做了传染实验。 用沾有病体血液的手术刀划伤兔子，果然，兔子很快死去，并在血液之中出现了这种杆状物。而另外一些用过滤后的滤液处理过的手术刀划伤的兔子，并没有患病，也没有在血液之中发现这种杆状物。到这个阶段，科赫验证了达维恩的成果是正确的。 而关于达维恩所说的这种杆状物是一种微生物，甚至导致了炭疽病的发生，科赫需要更加直接的证据。在没有电也没有煤气的简陋实验室里，科赫通过控制煤油灯的火焰高度来获得恒定的温度环境，有了贴近动物体温，也就是大概30到38摄氏度的温度环境。 又有了动物眼液作为培养基，科赫从患病动物血液之中过滤出来的炭疽杆菌，果然开始生长。3个小时的时间，它们的数量就翻了10到20倍。果然，这种杆状物就是一种能够自我增殖的微生物，而且这种速度也让科赫感到恐怖。就是这种挑出一只来。 大概只有牛的1/10到1/1/2的微生物，却可以在短时间内繁殖成几百只、几千只、几万只，直到最终挤满动物的身体。而且，当科赫用自己培养出来的炭疽杆菌去感染健康动物时，无一例外，动物都患炭疽病死去了。有一天，科赫如往常一般开始了显微镜的观察，突然感到。 眼睛被某种亮光扫过，显微镜下竟然出现了某种与炭疽杆菌有着明显形状差异的小闪球体，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炭疽杆菌的培养基中？科赫想到了科恩刚刚提出的孢子学说。1875年，波兰植物学家费迪南德·科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植物生物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菌研究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枯草杆菌存在一种特殊的发育阶段，能够熬过一些对细菌不利的生存条件。这个阶段的细菌，科恩称之为孢子，极其耐热，甚至能够熬过煮沸的考验。发现了孢子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科赫提出，将感染的动物火化或者深埋，就可以防止孢子形成。 草场将不再有毒，破解了炭疽杆菌的重大秘密。科赫希望能够跟更多人分享他的发现，于是，1876年，他给为他带来灵感的科恩写了一封信。经过多次失败，我终于发现了炭疽杆菌完整的生命周期。 我希望您，尊敬的教授，细菌学领域最强的专家，能屈尊检验一下我的结论，并予以指点。科恩收到这封信后，并不感到惊奇，他不知道已经读到过多少封类似的信件，信件之中都声称自己有了种种惊人的发现，而绝大多数发现并不为真。尽管如此，科恩还是决定给这位乡村医生一次机会。他在回信中邀请科赫当面进行实验演示。不难想象，收到回信的科赫一定十分兴奋。到了约定的日子，科赫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笼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显微镜和培养皿，笼子是他实验用的十几只小白鼠，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火车上度过了10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科恩面前。科赫在科恩等人的面前展示了自己所有的发现，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在科恩的举荐之下，1880年7月，科赫奔赴柏林担任帝国卫生署特聘委员。科赫来到帝国卫生署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规实验室，有了梦想中的各种实验仪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两名得力助手。此时，一种疾病的爆发引起了科赫的注意。19世纪，正是肺结核屠杀人类的巅峰时期，欧洲平均每7个人就会有一位死于结核病，堪称为人类疾病的死亡之首。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往往能看到一个患有结核病的角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一可怕的疾病围绕着整个欧洲大陆消散不去，得了结核病的人会变得脸色灰白，日渐消瘦，时不时还会咳血。面对这种致命的疾病，人们所知甚少，甚至开始相信这是吸血鬼造成的。结核病会经由飞沫传播，那么照顾家中病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就很容易也感染上结核病，而被感染的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症状，于是偶尔可能就会出现原来患病家属去世之后其他人的症状才出现的情况。当时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开始相信这是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从坟墓中复活回来吸食其他活着的家人的生命力了。这种故事启发了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他在1897年写出了著名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宋二主身旁美女红叶，正是契丹国的细作。他一听说大宋朝要攻打契丹，当时急坏了，恨不能马上离开皇宫把消息送出去。怎奈宋二主在身旁缠着他不让他走。万岁，您还是歇一会儿吧。哎，不不不，有你在身旁，朕不觉得累。哎，我说红叶呀，你绝顶聪明。刚才呀，我们商量出兵的事儿，你说，杨业的办法好，还是潘美的办法对呢？红叶想，打仗我不懂，可我知道，杨业这个人很厉害，文韬武略，样样都行，他出主意准对。别看赵光义你是皇上，你准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因为你在宫里观花看景，有什么锦囊妙计啊？最好。

天后，咱们再见面。哎，表兄，你别走，还有什么吩咐？嗯，表兄，你好好看看我吗？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嗯，不，人家这几天怪想你的。哦，表妹，白柳把红叶紧紧抱在怀里。这阵儿不用多说话，两个心腾腾直跳啊。爱火把两人融为一体。时间不早了，红叶推开白柳，表兄，你该走了，我也该走了。表妹，别难过，十天后我们又能见面了，别忘了啊，十天。红叶眼中含泪，心想，表兄啊，你还傻呢，哪有十天呢？今天晚上我先走了，表兄你保重。哎，我知道了。白柳先走，红叶跟着出来。他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开梳妆台，对着菱花镜开始薄施官粉，换上衣服。俗话说，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者容。今天这是为仇人梳妆啊，你想能什么心情？好不容易梳洗已毕，在梳妆匣里取出一柄半尺长的匕首，揣在怀内。这把匕首是他义父送他珍贵礼物，今天要用它杀死赵光义。桥楼之上打罢二更，那红叶带着匕首，青衣连步来到永乐殿。大殿内灯火辉煌，皇上正在那看书，有两名太监、两个宫娥在左右伺候着。红叶来到门前，冲里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万岁。”红叶道：“哟，哎呀呀呀，美人果然言而有信，准时到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红叶低头掐门前，来到里面，强装笑颜：“万岁，怎么你还站起来了？可折杀奴婢了，快坐下。”姑娘想：“我想他睡熟之后再杀他，可是现在他这么精神，等他睡着那得什么时候啊，难免失身，不如现在我把他杀了。”左右有人：“哀家万岁，你在这是等我吗？”“啊，是啊，可是周围这么多人，怪叫我，怪叫我。”“哦，对对对，来啊，你们都退下。”“是。”太监宫娥全都出去了，太监随手把门咣当带上，只剩下赵光义和红叶。“哎呦，万岁，这么多灯，你看照的我多不舒服啊。”“哦，好，熄灭两盏，熄灭两盏。”噗噗，两个高蜡烛熄灭，灯光暗了下来。“快快快坐下，你吃点什么吗？”“不，万岁，我就在这站一会儿就可以了。”说着用双手一扶宋太宗的双肩：“喝酒，我给你斟酒。”“嗯，好啊。”“哎呦，赵光义美的忽忽悠悠都要驾云了。”那红叶突然从怀里掏出匕首，这匕首尖上早就喂过毒蛇涎了。怎么喂过毒药啊？只要刺破点肉皮儿，宋太宗就得中毒身亡。这姑娘拿出来匕首，银牙一咬，猛然向仇人的后心唰刺过来了。他就忘了赵光义是马上皇帝，一身好武功啊，那是打天下皇上。这姑娘手腕这么一揉，赵光义就注意了，心想这个丫头特别倔强，七年来从来不陪睡，我连扶扶她的手都不让，她今天给我揉肩干嘛呀？猛然姑娘这么一动，知道不好，她噌往前一窜，滴溜一闪身就闪到红叶身后了，一伸手砰叼住红叶的手腕子，三个手指一使劲，姑娘手一松，匕首就落到赵光义的手里，匕首尖对准红叶的前心。“小贱人，你要行刺吗？”“啊，昏君，我没杀你。”

0: 我吧，贱婢！朕待你不薄，你为何恩将仇报？你跟我有何仇何恨？姓赵的，我恨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索你的性命。你害死我的母亲，毁了我表兄，毁了我一生，你损阴丧德，你折阳寿啊！胡说，那些都是君主所为，与寡人何关？即使记到我的头上，你也不该盗窃情报，私通北国，毁我北伐大计，真是贼胆包天！啊，你说什么？红爷挨打没感觉疼啊，觉得发木？什么私通北国？你胡说！哼哼，丫头，你还敢嘴硬？来呀、啊，把人给我带进来。
1: 是。
0: 时间不大，内见孔秀和两名武士押进一个人，这人进来就喊：“表妹，表妹啊！”正是他表哥白柳。原来红叶和白柳在库房说话，被太监孔秀看见，报告给赵光义。赵光义大吃一惊，萧太后太厉害了，把细作的安插到我的身旁，我怎么办？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就这样，他们抓住了白柳，立即审讯。白柳知道这是通敌之罪，非死不可，开始不招，后来赵光义派人吓唬白柳：你要不说实话，我们先杀红叶。白柳为了表妹，实话实说，把当初如何认识辽国将官，将情报怎么送出的经过说了一遍。赵光义听完之后，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暗想萧燕燕太厉害了，把细作安插在我的身旁，我一点也不知道，这被暗杀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谁能想到美如仙子弱不禁风的红叶通敌呀？这丫头胆子太大了。你想啊，红叶行刺能成功吗？有人问了，红叶刺杀赵光义，他们之间有什么仇？为何红叶帮助契丹国与辽国为敌？书中暗表，红叶家原是幽州城中的豪门望族，五岁时候父亲因为冤案下狱，死在牢中，家中啊败落了，就迁在了城外白家庄居住。他的表兄白柳呢，更是苦命孩子，刚满七岁，父母就双双染病身亡，就由红叶的妈妈收养。自从白柳到红叶家，这两孩子青梅竹马，在一块读书，耳鬓厮磨，一起长大。七年前呢，红叶年已经13岁，白柳呢14岁，虽然还没有长成，但也情窦方开，彼此有爱慕之意。这家三口虽然过得不富，可挺和美。赵氏织布种菜，两孩子念书。正是农历六月，一个晚上，碧空如洗，青蛙呱呱直叫，屋里热，外边凉快。这兄妹两个人呢，躺在外边青石板上吟诗。红叶的母亲赵氏出来笑了，哎呦，这俩孩子真是天生一对儿啊。孩儿啊，夜深了，当心着凉，进屋吧。
2: 不嘛，娘，我还背唐诗呢，你看天上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
0: 白柳说，天阶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哎，是啊，牛郎织女多么美好一对夫妻呀、啊、如今战火连绵，只怕你们今后过不上男精女直的好日子啊。白柳说，姑妈，如今大辽国太后英明，不歧视我们汉人，我长大定能够考中状元，到那阵让你老和表妹都享点福。好啊，只是宋国辽国正在交战，别说将来，眼下的日子就怕过不下去了。
2: 不会的，不会的。哎呦，三个人在葡萄架下看着那边长的葫芦，这边长的丝瓜，那边黄瓜，谈得正高兴，就听村外边
0: 一阵人喊马嘶，了不得喽，宋兵进庄了，杀人了，快跑啊，救命啊。赵氏吓得脸色苍白，孩子快收拾东西咱们逃跑。哎，这三个人手忙脚乱，又包衣服又装干粮，可是晚了，还没等出院呢，宋兵的齐军已经进村了。领兵的是兵部判官叫杜在，白庄啊有700口人，被宋兵给抓去500多，当时把村民分成三伙，老人和10岁以下孩子圈在一起，青壮年男人妇女又分别关起来。赵氏和红叶白柳一看跑不出去了，三口人呢钻到柴火堆里头了，上边盖好了，大气儿不敢出啊，默默的祷告老天爷保佑躲过这场兵灾呀。村子里呀闹得天翻地覆啊，乱的时间挺长了，静下来了。哎，这有个院，到这儿看看有人没有。有一个武将腾的一脚把院门踹开了，来到里边一看没人，到屋里一瞧都没人。我说快请副元帅到这休息，这边挺好，来烧点水啊，等杜元帅到这洗洗涮涮好歇歇。是，有当兵的去抱柴火，一动柴火赵氏害怕呀，尤其那白柳胆小啊，一哆嗦这柴火哗啦啦啦啦这一响，把当兵吓一跳。去出来，什么人，再不出来拿刀捅了啊。白柳吓坏了，别别别，是我。14岁个孩子战战兢兢地爬出来，就你自己吗？还有谁？没有。有谁？有我姑妈和表妹。没有。说没有吧，柴火都哗啦一掀，把赵氏红叶搜出来。这两个女人一露面呢，这些当兵的呼就围上了，因为当兵打仗见不着女人呢。嘿，好俊俩美人。哎，这个小的是我的啊，那个大的归你。抱柴火当兵的急了，一把把红叶抢过来了，你们滚开，我先发现的，应该先归我。去去去，当老子乐呵完了再归你。不行，这扭打起来，正打呢，外边进了个大麻子，他一下子就把红叶推到一个武将的近前。将军，这个小的先归你。这个武将没言语，就把灯笼挪过来照了照，一看红叶岁数不大，亭亭玉立，五官俊秀，虽然没长成，已经光彩照人。是个美人坯子。得了，给我们杜元帅吧。哎，把他送屋里去，看着啊。把红叶送到屋里了，另一个当兵的把赵氏推过来了。哎，将军，这还有个老的呢。灯光之下一看，赵氏才30多岁，风姿不减。这个小子咧开大嘴笑了，好好好，这个来来送柴棚里归我。说着推到里边去了，接着传出来赵氏撕心裂肺的哭声。红叶听见母亲哭，他也哭，娘啊娘啊，有什么用。白柳几次要冲进去，被两个当兵的死死的抓住给捆上了，把他摁那块不让动弹。那个武将从柴屋里提着裤子出来，当兵的像恶狗一样扑进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满足兽欲之后，里边渐渐听不到赵氏骂声了，红叶也听不动了。一个当兵从里边跑出来，报告，那个老婆子不行了，死了，不禁折腾，把他扔了。有人把赵氏拖进来，扔进泥塘内。红叶听见了，只见母亲被糟蹋而死，当时昏过去，也不知道昏过去多长时间。有人扶他站好，发现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他就是这次血洗白庄的副元帅杜赛。哎，好啊，这小美人。是啊，副元帅，我给您留的被褥铺好了，请您到里边安歇吧。不，幽州行营都部署潘大元帅身旁缺个使女，把这红叶送到他那去，他现在在宝光寺行营。哎，好，那走吧。又把红叶押走了。哎，别忘了啊，就说是我孝敬他的。哎，末将知道。 白庄离宝光寺总共30华里，红叶被这个武将啊抱到马背上连夜送走。这红叶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想表哥也不知道哪去了，母亲死了，如果进了南丁营难免受辱啊。他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儿，迎面来了一支队伍，黑暗之中没有旗号，不挑旗，不鸣炮，看不清是哪的人。不过这武将觉得不好，因为什么呢？没有马的威武铃声，没有马蹄踏路声音，是人衔没马果蹄，难道是大辽国的人？谁拿的？是我们，别害怕哟。哈，自己人呢？哪知道两下一见面，对方把刀压在小的脖子上，别动，我们是大辽国上京留守，还得让麾下人赶快下马受俘。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和架图，欲雄先以木，更上一层楼，袖子撸起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美女红雁被宋军抓住。一看这姑娘长得太美了，就想把她送给潘元帅。万没想到走到中途遇见了辽军，辽国领兵大将正是韩德让。韩德让到近前呼啦把他们包围，噗噗几刀把押解人给杀了，把红叶救起来。紧跟着韩德让带着轻骑马队冲进白庄，生擒武将，把白庄人全都救了。全村人呐，呼啦跪倒磕头，多谢韩将军救命之恩。马上大将听见有人啼哭，扭头一看，是个女孩子，身体泡在水内，哭得太惨了。忙问军兵：“她是哪儿的？”“不知道。”问问：“哎，那个女的，你是干什么的？哭什么啊？”白柳一看吓坏了：“妹妹，妹妹，快上来，快上来，可别惹了这位将军。”这员将官甩灯下马，站在池塘边：“这姑娘，你快过来，有什么冤屈，我给你做主。”啊！红叶抬头一看，眼前说话之人威风凛凛，一团正气：“哎呀，韩元帅呀，我娘是怎么被宋兵糟蹋而死，被扔进池塘，我做女儿的怎忍心叫娘尸骨泡在水内？可是小女子力量有限，捞不出来呀。”“哦，看来你还是个孝女。好吧，救命，下水把她母亲的尸体给打捞上来。”“是。”军兵答一声，呼啦跳到水内，哈腰开始找尸体。红叶激动万分，跪在地上梆梆磕响头：“韩元帅啊，谢谢你救我的母亲，这要是把母亲捞上来，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人多好干活啊，像拉网一样，大家围个圈往当中捞，一会儿的功夫把娘的尸体捞上来了，送到岸边，有人找领席子将尸体盖上。红元帅，尸体找着了。好，走吧。红叶说：“韩元帅，你别走，我还有一事相求。”“姑娘，你还有什么事情？赶紧掩埋你娘的尸体呀。”“元帅，我娘死太屈了，我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可是也知道父母之仇不共在天，请你把我收留在军中，我要亲手杀仇人，报杀母之仇。”哦，听了这番话，韩德让不由得上下打量红叶。小小年纪又是个女孩家，谈吐不俗，又有此大志。哎，姑娘，你年纪又小，又是女子，怎么到军中从军呢？好吧，你母亲仇记在我们身上，我们替他报仇就是。“不不不，元帅，你一定答应我，要不我就不起来。”“哎呀，军中怎么能留女孩啊？”白柳生来呀胆儿就小，赶紧拽他表妹：“表妹呀，不行啊，军中不收女子，你看你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能带你走吗？也不方便呢。要报仇我好好念书，念书长大了我当官，我替我姑妈报仇。不要解心头恨，钢刀杀仇人，我要报我娘对我养育之恩。女孩家留在军中不合适，将军如不嫌弃，小女愿拜您为义父，也好常在身旁 扶持。这韩让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红叶再次跪爬几步，义父在上，小女红叶给义父磕头。起来起来，你叫什么？我叫红叶。好，红叶，我就收下你了。韩德让从心里喜欢红叶，感到红叶不但对母至孝，而且长得清秀端庄，谈吐有致。好吧，起来说话，谢义父。这是我的表兄白柳，白柳，快叫义父，义父，小生给你磕头了。起来起来。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怎么办呢？韩德让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合适，萧达凛在一旁提醒：“将军，偷袭已经成功，此地不宜久留，防止宋军复仇，咱们快走。”好，红叶啊，赶快收拾一下，跟我走吧。
4: 不，女儿现在不能走。
3: 哦，你反悔了？不是，义父，我母亲尚未入土，我怎么能撒手不管？我想把母亲安葬之后，再去幽州义父身旁尽孝。好一个孝顺的孩子。好吧，为父在城中等你，你要尽快将你母亲入殓。
4: 女儿记下了。不过现在宋辽两国正在开战，城池戒备森严，恐怕君族不允许女儿入城，可该当如何？您应该给我留下信物。
3: 嘿，韩德让越发喜欢红叶聪明，想得真周到。一伸手在腰间呢，解下一把短刀，半尺多长。这把刀啊，是吃肉时候用的，上面刻着韩德让的名字，把这刀递给了红叶。这把刀为信物，幽州城管辖区。红叶，你可畅通无阻，谢义父。哎，可越快越好啊，早点进城，以免再出意外。
4: 是，义父，您可多保重啊。
3: 孩子，早点我们父女见面。就这样分手了。红叶目送韩德让率领辽军走远，回过身来，白柳求乡亲帮忙给母亲尸体净身更衣，拿银两买棺椁，将老人入殓。红叶痛哭一场，才求村中人将母亲尸体埋在郊外。刚把尸体葬埋入土，哪知道杜再和潘美的兵马又杀回白庄。现在正是辽国和宋国打仗的时候，你来我往，哎呀，也说不清啊，几个来回，几个拉锯，老百姓可遭殃了。潘美呀，和杜赞的人马是来找韩德让来了，没想到辽军已经撤走，宋军扑空了，便把这怨气发泄在老百姓身上。这回进村烧杀抢劫，

0: 白庄闹得火光冲天，鲜血飞溅，小村变成了杀人场。红叶想逃走没走了，被宋军又抓住了。那杜仔在人群中发现他，把他拉出来交到潘美近前。大帅，我说的这个小妮儿，嘿，你看长得怎么样？潘美上下打量一番，哎呦，心中暗暗叫绝呀，这北国藩帮既有如此标致的女孩，再过两年发育成熟，恐怕宫中我的那个女儿贵妃也不如这个丫头啊。我那姑爷在军中挺寂寞，不如把这个小美人献上，一定取得她欢心。嗯，不错，杜将军呐，这个小妮儿长得挺好，好好看待，用骏马香车送往宝光寺，别忘了告诉万岁，就说是我献给他的。下官明白。来吧，小美人，走走走走，
1: 你们闪开，把我放了，你们干什么？表兄，我要找我的表兄。
0: 红叶哭闹不止，谁你表兄？
1: 我表兄叫白柳，在那边呢。
0: 白柳，我找找。时间不大，有人把白柳推到红叶近前。你是不是找他？
1: 表兄，我这可怎么办呢？表妹，别着急，别着急。
0: 白柳的意思说，你别吵别闹，或许咱的义父能来把我们救下呢。一旁杜再急了，白柳，我叫他变成红柳，来把他给我杀了。潘美忙拦住，慢着，别杀他。哎，下面人，你叫什么？
1: 我叫红叶
0: 啊。不错，一点红叶好，你规规矩矩的好好跟着我们走，如果胆敢乱喊乱叫，就把你表兄给杀了。哎，杜将军，这个姓白的叫他跟着，这是何意？你懂什么？这小美人长得美，脾气挺犟，如果一头碰死了，咱不是杀人空攥两手血吗？有这个姓白的跟着他，他死不了，一块带走。哎，还是元帅您高明，走走走走走。就这样，红叶被押到一个寺院，就是宝光寺。白柳呢，来到庙外被人拦住了，告诉红叶，你到里边好好的，叫你干什么干什么啊，我们会好好善待白柳，如果你连踢带闹带喊带叫，我们先把白柳杀了
1: 啊。好吧。
0: 就这样，给红叶沐浴更衣，送到宝光寺宋太宗的行宫，在这住了一宿。转过天的晚上，宫娥才女给红叶乔理新装，收拾已毕，有人把他领到了宋太宗的近前。宋太宗这两天呢正不高兴，怎么随行的妃子不合的心意，也不准是不合的心意，主要是晃晃他不新鲜吗？有人送信说，您的国丈潘元帅给您送了个美女叫红叶，在外边等候，带下来吧。红叶来到了桌前一站，宋太宗抬头一看，哎呀，就觉得赏心悦目。虽然这少女没有长成，就像那花骨朵一样含苞待放，哎呦，越看越觉得可爱，对她格外有耐心，像哄小孩一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懂不懂音律啊，能不能唱啊，懂不懂诗词啊。红叶一一回答，因为红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她的母亲呢赵氏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女儿受妈的影响，往这一坐，先弹了一曲《月上柳梢头》，琴音绕梁，令人痴迷，又唱了一支歌，唱了一首《蝶纷飞》，委婉动听，随后又跳了一曲，呵，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又叫他画画，丹青妙笔，虽然说画的不算好，可是14岁女孩子这两下子了不起，把个宋太宗赵光义乐的嘴都合不上了。 真想不到藩邦北国胡地寒天竟能有这样绝色绝艺的美人。相比之下，后宫的佳丽暗淡无光啊。好，夜宴已毕，宋太宗要和红叶共寝，可万没想到这个软弱少女竟爆裂的像一头狮子一样，不，我不，我绝不。宋太宗把脸一撂，红叶，朕说话就是圣旨，谁能改变？不，我就是不。你要抗旨不遵，可就死罪，我要杀你。你杀我好，杀了我和我表兄我们一块死，你不杀我我自己死。红叶要碰头，宋太宗一看他岁数太小，对男女之间事还不清楚，就原谅他，当夜没有处死红叶。想不到转过天来，高陵河大战，宋军大败，辽国两员将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左右夹击呀，宋军大败亏输，宋太宗只身逃跑，他把红叶也扔了，一直跑到涿州啊，雇了一辆驴车，才得以逃脱性命。等安稳一下。

派很多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到处寻找，真就把红叶找到了，连白柳一起带到京城。带到京城之后，把这兄妹两人送到教坊学歌学舞学画。转眼二年过去了，红叶长得又增几分姿色，技艺精湛，宋太宗把他忘了。偏巧啊，有一天夜宴，他和皇后啊饮酒，这些宫女给他弹拉歌唱的，一眼发现红叶，就勾起旧情，就把红叶调到我身旁，留在身旁啊，歌舞作画抚琴对弈下棋，红叶都唯命是从，曲意奉承。但是一说到伴寝，红叶至死不从啊。宋太宗原想呢，慢慢软磨硬泡啊，不那么句话吗，烈女怕缠郎啊。哪知道又过两年，这红叶出了得更加妩媚，可是宋太宗啊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天潘美到宫中看皇上，一看宋太宗愁眉不展，忙问万岁，您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哎，我说什么呢，你说你给我送了个红叶，我把它扔了可惜，抱在怀里是刺猬猬，这可怎么办呢。哦，我明白了，不就是小小红叶吗，难道它不取悦圣上。嗨，花好看摘不得，还不是镜花水月一般吗。万岁，这有何难，臣略施小计，叫红叶就范就是。你有什么办法，他不就是舍不了他那个表兄白柳吗，只有绝了他的念头。哦，你想把白柳杀了，那可不行，你要杀了白柳，红叶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嗨，干嘛叫她死啊，叫她活活不起，死又死不成，叫她死心塌地的在宫中看着红叶，她光看够不着。我想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万岁，您看这个办法怎么样。哎呀，太师，这招可够损的。哎，什么叫损呢，这事情头逼的。嗯，你看着办吧。好，潘美是真坏，转身下去找来太监孔目，是宫中的太监总管，告诉孔目把白柳给我带了。白柳到了开封皇宫之后被软禁起来，度日如年呢，每个月获准和红叶见一次面，只有一刻钟的会见，这可是他天天盼的重大事情。他明白皇上为了使红叶放心，不至于寻短见，才允许他们俩见一面。能长吗，长不了，所以把这个书生啊都愁死了，饭懒得吃，觉也不睡，现在骨瘦如柴，一晃在这也好几年了，今后日子怎么办呢。今天正在屋里坐着犯愁，潘梅领两个太监进来了。潘梅笑呵呵的，白柳啊怎么样啊，参见大人，你想不想见红叶。怎么不想呢，只是会见的日子没到。那么你想不想经常见到红叶呢。这白柳想，我想，可是不敢说呀，我不敢痴心妄想啊。哈哈哈哈，别说谎了，我能不知道你的心吗。啊，今天本帅成全你，要使你和表妹能够天天见面，时时见面。哎呀，大帅，此话当真，嗨，焉有戏言呢。不过你要想见他，可得受点皮肉之苦。皮肉之苦，什么皮肉之苦啊，白柳妹明白什么意思，她才16岁呀。两个太监呢冲他笑了笑，一伸手拿就把他拽过来了，扑通往地下一摁，把中衣给脱下来了。干嘛呀，又净身叫他当太监。这招够损的。红叶，你不恋着白柳吗，叫白柳成太监阉割，我看你还

0: 爱惦着谁，你只可伺候皇上。白柳不懂，论说净身到宫中都是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呢生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比较容易，伤口恢复也快。如今白柳16了，基本长成啊，一刀下去当时疼得昏了过去。按理说呢可以服用点麻药啊，上点麻药在昏迷中动刀，可那潘美还有太监孔目对白柳啊恨得了不得，恨他占了红叶的心，故此发泄一下，白柳才遭受如此痛苦。这下子白柳差点死了，10多天昏昏沉沉，1个月才明白过来，伤口刚刚见好。潘美来到身旁，怎么样，一晃过了你们见面的时候，一定想见红叶吧，今日我带你去见见。
1: 我就不去了。
0: 白柳抬不起头啊，哎，抬起脑袋，有什么不行的，你看宫中内侍这么多，哪个不乐乐呵呵的，都是人，活得更好啊。不过见着红叶你说什么呢？
1: 大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0: 你不知道我教你几句啊，如果你胆敢乱说，小心你兄妹二人的狗命。红叶对你实心实意，因为到了会面日子你们没见面，红叶认为你死了，已经绝食3天，所以急于要见到你。见到之后你就说你愿意这么做，绝了秦根，叫他好好伺候皇上，听到没有？
1: 是，小人懂了。
0: 走吧。就这样转来转去，转到了红叶的宫门外。此时红叶被软禁在永乐宫3天了，没吃东西，身体特别虚弱。在旁边有宫娥才女紧着劝说，你放心吧，你的表兄没死，有病了，过几天准来。红叶不信，认可以死相报。宋太宗也来过几次，劝过他，红叶啊，这期你的花容月貌，红叶不抱希望。突然外边进了人，红叶姑娘，你的表兄来了。
1: 你们骗我。
0: 什么骗你？你看你瞧，就听外边嚓嚓嚓嚓，脚步声很沉重，前边是白柳，后边是潘美，在后边是孔目等人，来到了红叶的床前。白柳一看红叶躺在病榻上，腰肢受损，小脸蜡黄，知道惦着自己。
1: 表妹，我来了。
0: 啊，多熟悉的声音呢、啊、红叶呼坐起来了，伸手拉住了白柳。
1: 表兄，我们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呢？
0: 不，这是真的，你快松手。你看万岁潘大人都在这儿呢。红叶顾不得这些，他挣扎着扑到白柳的怀里。白柳吓得往旁一闪，红叶差点摔了。
1: 表兄，你叫我想的好苦啊。
0: 表妹，别难过了，今后我们就能
1: 经常见面了。
0: 啊，经常见面？你红叶这才打量一看，白柳穿的是太监衣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昏了过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挥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城市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奇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无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身山繁星环绕。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月宵跑到十四街一过，看到了秦桧，破口大骂。神奇沈文公以为外孙子有病了呢，过来结果一问，原来是岳家之后岳飞的儿子。哎呀呀，不相信呢，说你疯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牛背着妹妹来了，说老爹老兄的了，是不是？没说的，我是老哥，你是老妹妹了。所以说背着一马双跨来到这儿，姚孟晃含着眼泪儿：“爹呀，您对我太好了，您不单是把我的命救了，而且把我的儿子命也给救了。我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到现在没跟您说实话，这是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不敢说呀，如果要是说了，我死哎如同蒿草，好可惜呀。岳家这一点后代相焉，性命难保，所以说我背着您老人家盗贼，现在我当面请罪，请您老人家马上下命令，赶紧的帮着我儿沈霄捉拿秦桧。老头一听说什么啊，哎呀，这回可是事实了，这女儿过来作证，尤其别看是干女儿，对她相当了解，说话是大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一得一，从来不说假话，今天说的都是真的，脑瓜子嗡一家伙。想当初长沙大元帅苏刚养了苏兴祖，是岳亭，哎，岳亭啊，我现在弄了个外孙子，哈哈，我也养了贼子了，我这个村大去了，我也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尤其秦桧在这还听着呢，我现在如果不捉拿住岳霄，立功赎罪，非死不解呀。儿啊，上！吩咐一声，沈忠给我上呢。秦桧觉着这阵儿，心里还挺得劲儿，心话：小娃娃，就你在厂里，你跑得了吗？旁边还有梁芳，有我干儿子，非把你逮住不可。沈忠上来了，来到上头，讲刀一横：娃娃，娃娃呀，你可别怪舅舅我了，我最疼爱的就是你，拿你当儿子待。还没成想你是反叛之子，那么舅舅我可要杀你了，是养了你还要杀了你。岳霄听到这儿，马往后退了两步，五钩神飞枪横着在手中端着，眼圈一红，眼泪巴达下来了。舅舅，您就是我的亲舅舅，您疼我爱我，我全知道。可是您把我养这么大了，难道说今天您这一刀，您真的把您的外甥给杀了吗？再说老岳家属实冤枉啊。您瞧，往后的一只牛狗，哎，紧接着岳亭也到了。

进贡岁岁称臣而已，这是金兀术给写的信。难道说这都是假吗？您现在如果再要帮着他，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孩儿啊，真的吗？老牛说要是假的，我是你儿子；要是假的，我就是你儿子。你看，这能说假吗？哎，正因为你养了岳家的人啊，孩子给养大了，你们爷俩都有功，赶紧投降过来吧。要不过来，跟着他那头造就是反叛，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现在你养了岳霄，相反你还有了功了呢，听见没有？哎呀，神中听完了这一番话，脑袋里头一转圈，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转了好几转，暗叫自己的名字：神中啊，你现在可不是孩子。原来我风言风语就听说是秦桧造反，秦桧包揽大权，秦桧如何如何，说岳飞被害了。看来这是真的。现在要太子也被他给抓起来了，这是反叛呐！如果再和他要是友好的话，那我们不也成反叛了吗？外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行了，舅舅投降，一拨马过来了。神奇，一看小娃娃，你这是作甚？神奇的马还在这没动弹呢。神中啊，苦口婆心，爹，你是我亲爹呀。可是您养的这个岳霄，您相反属实有功。刚才说的话您听见没有？秦桧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啊。咱们听说他包揽大权是怎么回事不？除了皇上，他说了就算。他让皇上上东，皇上不上西；他让打狗，不带骂鸡的，是这事儿不？现在太子也让他给扣起来，这不是造反，这是做什么呢？啊，老岳家已然平反昭雪了，赦旨都下来，都没有罪了，难道说您还站到那面上吗？您倒站到那面不要紧，您豁出去了，您想没想您有一家人呢？我母亲您老伴现在在府上呢，难道说您就看着我的母亲随您一块头挨刀去？您要是反叛，我就投降。

我这个姐姐拿您当亲爹，您有老那一天，姐姐为床前床后，老岳家为床前床后，能够伺候您，让您黄金入柜，能够入土，你看有什么不好的？您何苦来骂名千秋呢？他这老头子听得句句入耳啊，身骑沈温公仔细一琢磨呢，秦桧是和我相好，相好可是相好，他利用我呢，让我养兵，让我到时候给他调兵，让我给他拨粮，我可没少给他拨呀。我现在想靠着他提拔我的外孙子，看来我错了。岳家都平反了，他已经造反了，又有金兀术的圣旨，他又扣了太子，现在已经正式造反了。我怎么能跟着他呢？牙一咬，心一横，往这边一拨马，降了，来呀，捉拿秦桧！哎呀，大快人心的。这月宵拨马第一个往上上，秦桧一看，我的妈，快跑啊！缺马就要跑，梁芳一看，别跑，老干爹，您怕他吗？您忘了您还有一个能杀惯战的儿子梁芳吗？我可以能打呀，哎，就这一帮，我挨着个让他死的，我奉斥刘金堂之下一个不留，您看着我怎么打？孩子，你千万注意，千万注意。梁芳血马就上去，见到小英雄月宵两人打到一处，一看这杆枪属实太好了，练的。跟家里学不说，请名师教那还不算，特别是跟日月老祖学艺3年呢。日月老祖跟陈抟老祖两人过命之交，说陈抟老祖寿活800载，睡觉多次都在竹竿上，这二位是并驾齐驱，那能耐小得了吗？所以说这一动手不要紧，哎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梁芳一看，这个是真扎手啊，比岳亭能耐。这是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扎梅村，二扎口，三扎秦雄，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北斗穿七星，八扎英雄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是十方英雄难逃走。这枪是的，哗，得招紧招，得势尽势啊。梁芳一看不好啊，如果要照这么的，这一个把我敌住，其他人如果要一上，我爹就完了，我就仗着我干老呢，他将来登基说了，皇上兴许将来让位让给我呢，这小子还做美梦呢，只好用力敌，哎，我就专门往你枪上碰，我保证给你磕飞了。月宵小英雄心中暗想，如果我和你恋战的话，梁芳啊，我也够呛，你太厉害了，你的人力气再大我也不怕，你这个兵刃特殊，这三个峨眉之子，前头一个，两边俩，每个3尺长，你唰就是这一拧像麻花一样，秃噜这一下削上脑瓜子就得掉，就得腿断筋折呀，哎，二马错蹬，蛋带蹦蹬声，一伸手把背后的盘古鞭拽出来了，就着往前一甩，啪，搂足了劲儿。梁芳一回身，呀呵，枪里加鞭来了，心里的话，我猛地往上就这一架，把鞭给你架飞了，就着躺往回一扫，来个横扫乾坤，我把你腰断两截。梁芳上当了，看着这鞭呢是直的，实际见样就拐弯，72节呢，啊，叭这一下猛劲往上一架。

算给架飞了，哪成想这鞭往前一拐弯，正打到后背上。你说把梁芳给打到什么程度上，在马上往前这一来，差不点从马脖子下去。这劲儿用的也太大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嘛。后头的眼心镜给砸瘪过去了，就像小盆一样在他后头扣着，咵嚓砸瘪了。瘪了还不说，打外震内，这个东西厉害。要不怎么说鲍子灵专门怕这个盘古鞭，怕就怕在这儿打外震内啊。梁芳后背上当时就起了个大血包，像面包差不多少，眼看着呜鼓起来了，跟个小分头一样，背着个锣锅了。梁芳就知道不好，后背上挨鞭挨得太重了，又觉着五脏翻身，肠肚崩裂，这阵就觉这怎么了？这是眼前金花乱绕着俩的人，嗓子眼发现这一口鲜血咕噜就上来。梁芳不想吐，看见吐血了，那能行吗？咕噔往回一咽，没咽回去，一张口哇喷出来了。按现在说，这一口血就有300cc。往回一学马，这一阵神奇吩咐一声：“关城，别让他跑喽！”这人们都在这傻看着呢，神奇这阵也是一时的忘了，聪明一世，莽撞一时。你先吩咐关城啊，没有。梁芳吐血可是吐血了，也没忘他这个野爹。这一大手抓过来，往自己鞍球上一横，鸡劲儿，一边跑着像蛤蟆一样，呱一口啊，呱一口。真就跑出城去了，仗着他的宝马良驹，秦桧给的，外国进口来的，进贡来的宝月乌血寨，这一扶摇不知道跑出去有多远。月霄在后边追赶，后头老牛也追不提。单说前边，秦桧跟着跑出了老远了，儿啊，快把爹给扶起来，爹在铁棺梁这肋条割折了，给周起来坐这儿。坐下之后还往前跑啊，赶紧往回去吧，儿啊，别往回去，走反方向。反方向，神奇他们以为咱们就能往回去，保证上那儿接着去。哎，咱们走反方向，然后咱们再绕着弯再往回跑，就平安无事了。马又一扶摇，跑了一宿。这一阵的梁芳在马上，那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嘴角那血把胡子短然已经都给粘的都成嘎巴了。儿啊儿啊，你可得保重啊，爹仗着你呢。儿啊，爹仗你，爹，没事，您放心吧，放心吧。嗯。突然抬头一看，正是大清早晨。发现前边有一所关，结果一看什么关？金霞关。哎呀，老小子乐了乐了，我两个小舅子李如龙、李如虎，他就在这个地方啊！快快快，叫人往里头禀报，咱们走不了了，在这歇歇，歇够了，然后咱们再走，搁他这吊点病。有人赶紧快报。哎，偏偏赶上李如虎副总兵在这查城呢。他大哥李如龙给秦桧调兵去走了，不在。有人一报说秦桧丞相来了，还有梁元帅。哎呦，我姐夫来了，快赶紧回去把城开开了，直接的往里放。这怎么就俩人啊，还一马双跨。哎，别提了，见到小舅子眼泪下来了。
是这么一段事。正说着话，还没等进城，梁芳现在堆了，在马上哭球一歪掉下来了，后头还有个大血包呢，可能是把毛细血管给打折了，不一定几根啊，后头淤的血呀，皮包着渗漏不出来呀。李老友啊，秦花，你给我站住，哪里走啊？谁？月霄。秦花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这拨马往城里就跑啊，快把我儿抬着，我儿抬着。有人过来把梁芳给抬起来了，直接入城啊。秦花吩咐一声，关城。李如虎一看，哎呀，姐丈啊，你怎么吓这么个样？哎，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来一个人，一个小娃娃吗？来来，我出去挡，我出去挡，来把城暂时先关上。吊桥别起来，等着我还得回来呢。迎着面拨马直接够奔月霄。月霄把马匹带出去，抬头一看对面有个人，你是何人？金霞关的副总兵。再往下问，李如虎。哦，那秦桧进了你的城，不错，那是我姐夫，我姐姐那是他的妻子，第七房夫人。今天你要拿他，我能让你拿吗？小娃娃，你不知道死的鬼，你跑这儿拿人来了，哪里走？摆刀就剁。俩人一动手，没过三趟回合，小英雄的枪直接够奔他哽嗓咽喉，他往下一低头，缩颈藏头，多少慢步点儿，就听咔一声，没扎到哽嗓咽喉，正扎在哪儿？发转的底下，从头盔头前头鹰这扎进去的。鸭子嘴的形式，头前枪尖啊，唰就过去了，脚着脑瓜皮子冰凉棒硬，知道不好，喂呀一声，枪啪一拧，头盔不单飞了，发柳子也飞了，扯的这头发七上八下，七长八短，脑瓜顶上烧饼盖这么大一块皮给铲去了。喂呀一声，这拨马往回就跑，这头发扑啦扑啦扑啦，影响视力呀。用手往上头一捋呀，开城！程文君刚要给开城，秦桧现在已经上城那看着呢。别开，别开呀！我说内地呀，我对不起你啊，城现在不能开，看见没有？那是一只老虎啊！中了风的老虎啊，如果开个城你进来他就进来，梁芳我儿现在不行了，我命难保，你赶紧绕城跑啊，给你做好准备，你绕到哪个城门马上就给你开开。李如虎听得真真的，这月霄能听不见吗？月霄一听啊，这么回事，我紧跟着，我让你跑不了。好家伙，马头咬马尾，围城转呢。最后李如虎一看完了，我进城就得把他带进去，干脆乐荒而逃，跑吧。李如虎马匹落荒了。现在什么时候？天气现在有点将将要擦黑了，整折腾一天，好不容易连钻树林子树趟子，这算把后头给落下了。天气现在已经擦黑了，哎呀，我上哪儿去？回去恐怕回不去了。仔细听听，离着老远还有喊的声音，李如虎你在哪儿？你出来，你是英雄，你给我滚出来。月霄的声音，心话，我能回去吗？回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哎，您说咱们那么巧，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大道上跑来一匹桃。

0: 欧红马，在马上端坐一位女子，这个头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端正，全身上下穿了一身红，红绢帕罩头，弓箭刀样样具备，盔和甲包挂在马上，长得美如天仙一般。谁？秦桧的女儿秦玉梅。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李如虎被月霄追得咽不下蛋儿，穿过树林子树趟子，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听听远处还有月霄的叫喊的声音，这怎么办？哎，偏偏这个节骨眼儿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位女人，弓箭刀盔和甲包完全都挂着，穿了一身便衣，全身上下一身红，红绢帕罩头，往脸上一看，就像九仙女第一仙女冒敦星将士林凡一般，长得漂亮。谁呀？秦玉梅，秦桧的女儿。这她，秦桧女儿怎么跑这儿来了？要说起来，这个丫头跟陈抟老祖学艺呀，在高山上学艺。突然师父给找来了，说你该下山了，你回家吧。秦玉梅咬牙切齿，师父，我早就想跟您说，我想要走，我现在刀马纯熟，我也不是吹，就老岳家那帮人挨着个点把他一个个都提了出来，也不是我的对手。师父，徒儿有没有能耐您知道，这次我出山之后，下了山到两军疆场，帮着我的爹把老岳家斩尽杀绝，是一个不留，然后去征北捉拿金兀术，一定把岳飞岳鹏举这个反叛生擒活拿，归案回朝之后，让我主一定要澄清我爹秦桧。老岳家造了反了，相反他诽谤我爹，污蔑我爹，说我爹造反，说我爹如何如何如何，太可恨了，气死我了。陈抟老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说你有这种想法，师父那就不管了，不过在你临走之前，师父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孩子，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你听一听，你听完之后你帮着师父再分析分析，说师父我现在我弄不太明白，你帮我分析完事儿，然后你再走，你愿意杀谁杀谁，那我就不管了。师父您请讲。说想当初师父我呀，先走三山，闷踏五岳，我各处哪儿都去呀，到处也画小圆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姓秦，叫秦红。秦红有两个小舅子，他们三个人在京城里有一位官最大的惠大人，在他手下听用当教头，就教师爷。秦红呢是第一教头，秦红和我相当好，我经常也到他家去。他的媳妇儿美而可先，长得漂亮啊。说出家人不能说这话，不过有这么个故事我必须要跟你讲。夫妻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突然这一天说妻子有点不太得劲儿，师父的 看病我的号脉可能你知道，哎呦，您恰似华佗一样啊，不让王叔和呀。您这号脉那肯定有什么病都能治得好。是啊，我这一号脉是喜脉，刚刚怀孕也就是15-16天吧。当时我对他说，这要是换第二个先生可能也号不出来是喜脉，怎么也得40来天，你这也就在半个月上。当时我老朋友秦红问我，他说是男孩是女孩，我说这个我可没号出来，再过3天之后我就可以号出来。他很高兴啊。后来他把我送到天齐庙去了。我走之后他在府城当差，这惠大人呢对他也不错。突然有一天，秦红的妻子去给她丈夫秦红送东西，被惠大人就这一眼就给看中了。秦红的妻子美如天仙一样，长得漂亮，惠大人看中了，摆上一桌酒席。第二天请秦红和他两个小舅子仨教头一个桌吃饭，当时对秦红提出来说，给你送东西那位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妻子啊。说这么办，我和你妻子就一见面也说不上因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他。说这么办，我呢给你10名美女，我妻妾满堂，哪个都不敌你的媳妇长得漂亮。这怎么办呢？10名美女给你，我给你3000两黄金，而且我提升你，连你两个小舅子一块儿到金虾关为总兵。这你看这怎么样？你把媳妇给我就可以了。当时秦红就翻了，我能拿我的老婆换荣华富贵吗？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说我不干了，转身就走。他走了，回到家里头跟妻子邓氏这一说，把邓氏吓了一跳啊，说那咱赶紧快走吧，说京城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时间再一长了的话不一定出什么勾当呢，快走。收拾东西还没等装车呢，结果他二小舅子来了。这姐让啊，你别走啊，惠大人喝酒喝多了，他说的是碎话，说笑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说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走，他这不是侮辱我吗？啊，他拿我当什么人了？那你这么办，你走走也行，你去告个辞呗，对不对？见见惠大人，惠大人现在打发我来请你来了，他知道自己错了，请你让你去一趟，俩人见见面。不去。说起来我这个朋友秦红可挺倔强啊。最后他这二小舅子又说了，说他当官，你现在你不干你是老百姓，你就是干你是个教头，你能碰得了他吗？你带着你媳妇走，走遍天下，他要一句话，你走到哪儿你也不得安静啊。你何不告个辞，是不是笑呵呵的走人，比什么不强？尤其惠大人他知道自己错了，你不给他个面子，不给他个台阶，将来要找你茬你不好混呐。秦红一听这也对，当时告诉他说，你马上快去吧，告个辞，赶紧快回来，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等着你。结果去了之后，惠大人摆了一桌酒席，秦红不吃，我这朋友有志气啊，不吃，说我要走，说你走也行，咱俩先解释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我在酒席宴前我说的那句话我说错了，有失官体，你是英雄啊，不然我能请你当教头吗？你能拿媳妇换荣华富贵吗？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走，那我就不留着。来啊，给拿500两金子，500两银子。 他走了之后咱们是个朋友，往后呢什么时候见了面的话，希望永远别提这件事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敬你一杯水酒，要不喝，你不喝这不驳我的面子吗？我的朋友秦红一想也对，那就喝了一盅，那就不算什么了。他小舅子亲自给斟的酒，大小舅在旁边站着，皱着眉头，一语不答。酒斟上来之后，这惠大人跟他一碰盅，惠大人没喝，秦红把这杯酒就喝下去。喝下去，当场说告辞。刚一转身，肚腹疼痛啊，知道坏了，肯定是喝了八步断肠散了。牛相回头当时问：“你这酒里头有什么东西？”惠大人说：“你问你小舅子。”一指他二小舅子，他二小舅子过来结账啊。里头有八步断肠散，要说起来这是你自作自受啊！说惠大人要看中我姐姐了，而且还给你官儿，给你金子，赏给你十名美女，这十个媳妇你随便啊！你看你无福啊！嗯，你不干呢你？说惠大人让你死，让你死你就得死。明告诉你，药是我配的，我效忠惠大人。当时秦红破口大骂，直骂了一句，躺到地下七窍窜血身亡。他死了，死了之后，结果他这二小舅子跑到我的朋友秦红的家里，见到姐姐邓氏，他姐姐这可了不得了，你呀赶紧快跟着去吧。说跟去干嘛？你跟我走，我姐丈有病了。说姐丈有病，当姐姐的虽说不是亲姐姐，她姓邓，可但有一样啊，听兄弟说是，哎呀，丈夫有病了，要不是重病能找我吗？这样妻子跟着直接跑到了惠大人府，一看丈夫七窍窜血死了。孩子，当妻子的是什么心肠？心里什么滋味？当时结果问说他究竟怎么死的，惠大人告诉你问你兄弟，结果他这二兄弟直接就说出来，是这么回事。姐姐你有福气，从此往后你吃不尽山珍海味，穿不尽绫罗绸缎。说我姐让他这个人只不过就穷小子一个，会点武术算什么呢？当个教头算什么呢？惠大人除了皇上就属他的官大。结果秦红的媳妇儿蹦起来，啪嚓给他一个嘴巴子，说咱俩虽然说不是一父所留，但是是一母所生吧，多少有这骨血咱还连着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结果他兄弟过去把姐姐胳膊给拢过来，两只手一攥，想打打不了。惠大人说他不同意，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他让二弟说：“我有办法，惠大人，只要您喜欢，保证他慢慢的就顺您了。”嘎着我一家转身到惠大人的寝房，把胳膊给绑上了，扔到床上。一个软弱的女子再挣扎，她能挣扎得了吗？结果惠大人把他强占了，强占以后邓氏不想活着，想死，想死可是想死，又想到自己已经身怀六甲，有了孩子，怀了孕，不知道是男是女。如果要是男孩的话，将来生下来 培养成人了，让他给他爹冤冤相报，杀这个灰大人。结果十月圆满生下来之后，生了个女孩，孩子长得漂亮，像他妈呀。灰大人他没有女儿，可算得这么一个女儿。半满月，全朝文武都去了，皇上还给拿的金锁，好庆祝啊。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善明四象，东西南北一问马上就知道，半夜前问的东西南北，没有太阳他也知道在什么地方。五岁上就读了不少书，这惠大人为他下了很大很大的心呐。七岁上了，双手就会写梅花篆字。突然一天他得了病了，病得挺严重，请了很多的郎中看，不好使，堪堪要死，把惠大人差不点给急死。结果请示皇上，请御大夫十名，连太医院的院长都去了，到那儿抢救了三天，惠大人没卡巴眼儿，守着他女儿三天呢，把孩子抢救过来了。丫头，你是我的徒儿，今天我给你讲这么一个故事让你听听。你听，这个惠大人呢，对他这个女儿恩情可大，有救命之恩，爱如珍宝，恰似眼珠。但是杀了这个姑娘他的爹，霸占了姑娘他的母，这孩子呢也认为是他的亲爹，这个惠大人就拿这个丫头当他的亲女儿。孩子身体不好，想让孩子锻炼身体，学武术，贴出榜文，来了这么一位身份跟我差不多少，打算领着孩子走。结果夫人请他去了一趟，夫人把真情实话完全都告诉他的师父了，给写了血书，证实他不是惠大人的女儿，把仇恨完全都写到血书上了。师父把徒弟带走了之后，他母亲上吊还死了。现在这个孩子文成武就，一切都学完了。徒儿，下山之后如果再去见他的父亲，我就不明白了，是恩大呀还是仇大呢？是应该在惠大人的跟前规规矩矩行孝呢，还是应该报父母之仇呢？玉梅听到这儿，小脸呱嗒往下一沉，这惠大人是什么东西？师父，这个事儿如果放到我的身上，他对我再有恩，他霸占我的母，他认为我是他的亲女儿，所以说他对我好。他如果要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女儿，他不会对我好的。杀父霸母，母亲也死到他手了，岂能饶他？我非剐他不可。哦，你说这话是真心话？那是当然。师父再问你，这个姑娘是谁你知道吗？那我哪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你啊。秦玉梅咕咚坐到地下，当时傻眼了。师父，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徒儿，师父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呢？师父，我不走了，哭了。为什么？您让我上哪儿去？秦桧是我杀父母的仇人，我披马单刀，我能杀得了他不？就我人单势孤，他百万雄师，我杀不了，仇报不了。我投靠老岳家去，老岳家能要我吗？ 另外老岳家还是反叛。孩子，老岳家不但不是反叛，而且冤枉平反昭雪，一切一切完全告诉玉梅了。玉梅一看，那我哪儿也不能去了，我是秦桧的女儿，人所共知，我投到老岳家，老岳家也不会收留我的。这么办吧，您把我送到那姑子儿去，我削发为民。陈抟老祖是哈哈大笑，孩子，师父早就给你想好了道路了，我能让你下山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吗？孩子，师父再给你写一封书信，此番你下山回去，你不要直接找你爹，三年我让你回去一趟，这回你回去你上你舅舅那儿去。到哪儿？到金霞关。金霞关的总兵大总兵李如龙，二总兵李如虎，那就是你的舅舅啊。哎呀，师父啊，李如虎他要死我的爹，他亲自给斟的酒，他把我母亲夹着绑上扔到床上让秦桧强占，我哪能承认他是我的舅舅？孩子，近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打算要报仇，你马上到那儿去暂时藏身，你一定要忍着，你忍着，你走了之后，师父我马上找日月老祖，他有个徒弟叫沈霄啊，实际他叫月霄，也是岳飞的儿子，我和他已经给你们两个定下了婚事，师父做的主，给定的亲事啊。丫头，将来你的归宿是岳家，全凭你全身的本领，岳家的媳妇儿归了包堆都算上，恐怕男子汉也没有你这两下子。将来你是个红人，你回去不要暴露身份。现在岳霄还姓沈呢，他在襄阳呢，是沈起沈文公的外孙子。我去找他的师父，让他的师父通知沈起花红小轿把你娶过去，夫妻完婚之后，然后来我到岳营，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哎呀，师父，您替徒弟想的太到了，不过岳家能要我吗？我再给你写封信，你把血书都带着，将来还有我抛头露面呢。就这么血书带着，给写了一封书信也带着，一路无话下了山，投奔金霞关，正好到这儿遇上他二舅。你说这个二舅就这么不是东西，枉配人皮，拿姐姐换了总兵官，外甥女儿见着舅舅了，现在什么心情？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了。可是这一路之上偷着看血书啊，那眼泪啊掉凉水烧。血书写得很明白，你大舅属实不错，不过他也是惹不起惠大人，惹不起秦桧，所以说他默许了。你二舅万恶不赦，到时候给你大舅留个出路，给大舅留出路，二舅母亲可没让着他。姑娘想到此事，把牙关一咬，莫不如我暂时报仇，立刻杀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人世间

0: 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

0: 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领导，一点敬意，
10: 一点感激。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
17: 领导，
18: 领导，
19: 领导，领导，
20: 领导。
2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22: 儿啊，好好改造。

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5: 使
6: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
1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
7: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
8: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0: 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

0: 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
1: 天。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

0: 选的最好良方。
1: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
4: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
7: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7: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8: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2: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

0: 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3: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了？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

0: 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倡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2: 我是外卖小哥，
13: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5: 我是出租车司机，
16: 我会以身作则，
1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
9: 妈，
8: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

0: 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

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2: 哎，
11: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2: 好好。
1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4: 怎么了？
15: 胳膊不能动。
13: 技术精湛，
14: 我是医生，
13: 再多一分关切。
1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7: 家里电箱坏了。
1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7: 小心点儿。
1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8: 快带孩子离开。
1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9: 很好，
13: 多一 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9: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8: 啊，
1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0: 张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9: 明明，明明。
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9: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8: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9: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8: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9: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8: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9: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8: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9: 这个
7: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0: 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用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东西啊？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了。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2: 1100万，1500万，
3: 2500万，5000万。
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3: 我出2亿，
2: 5亿，我出8亿，10亿，
3: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不想说话，
3: 我女儿很乖，
2: 我心情很差，
3: 她成绩很好，
2: 生活没有意义，
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2: 他们都不懂我。
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她需要倾听，
3: 我用心倾听。
4: 她需要陪伴，
3: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2: 慢慢懂我了，
3: 我想更懂你。
2: 生活其实很阳光，
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坟墓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至今。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爸爸，什么是爱国？
1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1: 爱。
1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1: 不会。
1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1: 嗯，
1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1: 3 2 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2: 哇，
2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4: 我来了，
2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 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1: 十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不
4: 是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
18: 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

0: 争锋，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8: 好嘞，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祝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请看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怎么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弘扬劳动精神，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6: 是是是。哎，
5: 眼熟吗？啊，眼熟吗？
6: 是是，李冰吗？
5: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6: 哦，月亮姐姐。
5: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6: 那可不，
5: 你哪年的？
6: 96年的嘛。
5: 96年的，真年轻。嗯，96哈，24、69，54了。
6: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5: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6: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5: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6: 还有我。
5: 超是哪人呢？啊，哈尔滨人。
6: 哎，没错，
5: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6: 是是，
5: 大家都去哈尔滨。
6: 对，
5: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7: 真奇怪呀！
5: 谁说真奇怪？
3: 那巧，
5: 真奇怪！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6: 他高兴，
5: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6: 等着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5: 回家的感觉哦，
6: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5: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6: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5: 是，替你
6: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5: 你回家吗？
6: 我不回家呀。
5: 还是的呀。
6: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5: 你爸也倒插门。
6: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5: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6: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7: 候鸟，候鸟难迁。
5: 不是，那怎么说啊？
6: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5: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6: 是是是是。
5: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6: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5: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是。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6: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5: 不是，
6: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呢。
5: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6: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5: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6: 您呢？
5: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的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哎，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6: 啊，这为什么？
5: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哎，两边还都有人，
6: 好，
5: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6: 温暖。
5: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6: 你偷的身份证了。
5: 咱看人准呐，
6: 是是是。
5: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6: 干嘛？
5: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
6: 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呢！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3: 你馋了？
6: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6: 啊，对对对。
3: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6: 对对。
3: 是吧？是吧？他一拿出来，你流哈喇子。
6: 我流什么哈喇子？
3: 我还摸你，好狗好狗。
6: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3: 哦，好好 好, 好、哎。
6: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
6: 老坛酸菜。哎呵，
3: 哦，这也是肉味儿的，这个
6: 肉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3: 还怎么着？
6: 冬阴功味儿。
3: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6: 谁说不是？
3: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6: 就是啊。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嗯、啊、我说他两句。
3: 对，您得说两句。
6: 对呀、啊。
3: 这不成。
6: 我说大哥啊。嗯，您差不多得了，
3: 是是是，
6: 我还跟旁边呢。
3: 啊，对，这实话。
6: 您影响不好，
3: 对，
6: 您也不说让让我，
3: 让让你。
6: 对你，我还能
3: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6: 我能真吃他的吗？
3: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6: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3: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6: 到站下车了。哦，
3: 这一共吃三袋。
6: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3: 不是？
6: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8: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
3: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6: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
3: 月亮姐，
6: 月亮姐，
3: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9: 好
3: 棒，
9: 好棒，
10: 好
9: 棒，
10: 好
9: 棒，好棒，哎，
6: 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哦，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噔，哎呀，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3: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6: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3: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6: 这干嘛这是啊？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3: 是吗？
6: 放飞自我，哎呦，噔噔噔噔

0: 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他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啊、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嗯、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啊，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啊。
1: 对呀、啊，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来。哦、啊，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了
1: 啊？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嗯、啊、嗯、啊，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啊、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 啊不差150吗？差150、啊、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话。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妹儿来了，
4: 来了哥，
3: 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4: 我这个绝，
3: 咱们去，
4: 我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3: 双卡双带吗？哎，
4: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3: 啊？俩腿这腿穿干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4: 谁的？
3: 我的，
4: 谁的？
3: 你的，你的。
4: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3: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4: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3: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4: 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嗯，咱们叫什么名字？
4: 相声新势力。
3: 所以咱们得创新。哦，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这
4: 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3: 踹一踹。
4: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3: 我还咬一咬呢。
4: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3: 踹，尝试英语 T R Y 踹。
4: 就这么个踹，你这
3: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4: 谁无知了？
3: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4: 是吗？
3: 360行，行行出棒槌。
4: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3: 行行出状元啊，都得创新。
4: 是，
3: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嗯，个个都创新。
4: 哪节目创新了？
3: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4: 唱歌选秀，
3: 整四个评委，嗯，坐轮椅上，啊、哦，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4: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嗯，坐在转椅上，
3: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4: 那也得转椅呀、啊。
3: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着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

0: 当是为了
1: 啥呢？
0: 哎，这评委，我要你，
1: 对对对，
0: 还忘得哟
1: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啊？
0: 这行创新了，收视率高，
1: 这创新。
0: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 怎么睡不着觉？
0: 老做噩梦，
1: 梦见什么呀？
0: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1: 嗯，
0: 我要你，
1: 哎、
0: 我要你，你就不要。
1: 乱七八糟啊，这就。
0: 创新啊，创新，
1: 就这么创新。
0: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1: 啊。
0: 人家以前相亲
1: 是
0: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 一对一的相亲吗？
0: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五个傻老爷们儿。
1: 哎，可能这什么话呢？
0: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 我呀，
0: 我没车没钱没房，
1: 没有。
0: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1: 走了。
0: 脸都没看清，
1: 速度太快了。
0: 你是没经验，
1: 嗯，
0: 你要让我去，
1: 嗯，
0: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 那你这骗人吗？
0: 废话，上电视啊，
1: 嗯，
0: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争取主动权。
1: 嗯，
0: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1: 嗯，
0: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 挑一个。
0: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 你说什么？
0: 导演，
1: 哎，
0: 再换一批。
1: 哎，对，
0: 哎，没开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 是创新吗？这个
0: 都得创新。
1: 嗯，
0: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 这怎么踹呢？
0: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1: 嗯，
0: 成熟稳重，
1: 嗯，
0: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 谁呀、啊？
0: 易中天。
1: 哎，你等会儿吧。
0: 嗯，
1: 易中天解说足球
0: 可以啊，
1: 能来吗？
0: 百家球坛。寒球古今，
1: 寒球啊！
0: 今天，
1: 哎，
0: 我们不讲三国，
1: 是，
0: 我们讲一讲蹴鞠。
1: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0: 现在叫
1: 什么呢
0: ？Football。
1: 哎，说足球就完了。
0: 足球是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 这何以见得呀？
0: 因为每次比赛前，
1: 嗯，
0: 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1: 嗯，
0: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这怎么了？
0: 好累哦，
1: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0: 现在，
1: 对，
0: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 啊，那太好了。
0: 现在的比分是，
1: 嗯，都多少？
0: 21-29
1: 啊，
0: 3-4，
1: 哎，
0: 3-1，
1: 怎么这么快呢？
0: 不好意思，
1: 啊，
0: 老师看的是时间，
1: 哎，看。眼神忒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啊？
0: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 谁呀、啊？
0: 是罗纳尔迪尿。
1: 哦，
0: 罗纳尔迪
1: 你这是谁？
0: 罗纳尔迪尿，
1: 让他向前一小步。
0: 为什么嘞？
1: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0: 你要尿？
1: 哎，
0: 罗纳尔迪尿。
1: 你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0: 看到他的带球，
1: 哎，
0: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0: 大江东去，
1: 嗯，
0: 浪淘尽，
1: 这听着就痛快了。
0: 千古，
1: 嗯，
0: 风流人物，
1: 和
0: 故垒西边，
1: 嗯，
0: 人都哎进球了，
1: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0: 现在重新开球，
1: 快点吧。
0: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1: 嗯。
0: 阿伯赤裸，
1: 哎，还赤裸 ，C 罗，
0: 阿伯赤裸没有 C 嘞、哎，
1: 你就说 C 罗
0: ，看到 C 罗的带球，
1: 嗯、
0: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1: 快点吧，
0: 看到他的带球，
1: 嗯、
0: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1: 嗯
0: ，C 罗是萝莉色。
1: 这什么歌啊？
0: 牛仔，
1: 哎，
0: 老师，
1: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0: 踹嘛，创新嘛，
1: 都有心踹死你了。
0: 你不光这节目，
1: 嗯，
0: 人家明星也创新，
1: 哪明星创新了？
0: 周杰伦。
1: 知道啊，
0: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
1: 哎，
0: 这他，
1: 哎呀，这个天王，
0: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 也就是5-6分钟。
0: 对，人家拍2.5个小时。
1: 哎，MV， 2个半小时。
0: 两个半小时，
1: 这 MV 叫什么呀？
0: 不能说的秘密
1: 啊、哦嗯，那是电影、
0: 嗯，
1: 那是 MV 吗？
0: 电影啊，
1: 啊、嗯，
0: 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2个小时，
2: 这就是电影。哎，放心，
1: 还有这么解释？
2: 演的也好，
1: 啊、那是
2: 他跟那个桂志美，嗯，两个人呀、啊，一起。
1: 他跟谁？
2: 桂志美，
1: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2: 还趴着漂亮的，
1: 废话，什么叫跪着美呀、啊？
2: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哎呀，就那个跪着美，
1: 那叫桂纶镁，
2: 桂纶镁，哎，这就是一样，创新，
1: 这就创新，
2: 哎，都得创新，
1: 都得创新，
2: 哎，
1: 都得踹，
2: 都得踹。
1: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2: 你给我死吧！
1: 怎么了？这
2: 你刚吃的什么？
1: 蒸羊羔啊！
2: 蒸羊羔！
1: 哎呦我天哪！
2: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1: 哎我吃养羊？
2: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 蒸熊掌啊！
2: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嗯，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 我去，
2: 你还吃什么了？
1: 蒸鹿影儿，
2: 蒸鹿影儿，
1: 鹿影儿是啥？
2: 哎，鹿影儿，
1: 鹿尾巴呀，
2: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1: 鹿皮皮，
2: 你还吃什么了？
1: 我就还吃了碗米饭。
2: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1: 儿。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2: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 还得有爱心。
2: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 换谁呀、啊？
2: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啊，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那是你爸爸？
2: 不是你爷爷。
1: 哎，嗯，这样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2: 你勾引我？
1: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2: 刘欢。哎，
1: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2: 长得多像老太太。
1: 这什么话这叫？
2: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 是，
2: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 哎，那倒是，
2: 高音透亮，
1: 当然，
2: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 没有，没有盆腔，
2: 没有吗？
1: 没有，
2: 你加个低音炮嘛？
1: 哎，这不要，
2: 环绕立体声，
1: 就用不着，
3: 是不是？
1: 用不着，
2: 你让他来，嗯、他说就不吃，
1: 他说也得吃啊，
2: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1: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2: 前奏前奏
1: 直接唱。
2: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眼啊，不能吃啊，
1: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2: 烧花呀烧雏鸡呀，烧鹅也不能吃啊，
1: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2: 哎呀，
1: 别嘿呀，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2: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是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2: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2: 阴气，
1: 阴气。嗯。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 你说阴气吗？
2: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2: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2: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2: 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
1: 对，
2: 叉开到这儿。
1: 哎，撂下来。哎、我能。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2: 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2: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嗯。
2: 开大胯
1: ，
2: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慰，那个，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2: 都说你不能说相声，
1: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2: 我不信呀、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6: 脑袋，
5: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6: 还认识我吗？
5: 我可不敢认了。
6: 不是，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严。
5: 姓什么？
6: 姓严。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头一句就是吧。
5: 哪句啊？
6: 赵钱孙严。
5: 没听说过啊。
6: 不是，
5: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
6: 啊。周吴郑严。
5: 周吴郑王。
6: 冯陈楚严。
5: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6: 不是，我、就是、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叫眼睛。
5: 眼睛。
6: 哎，对、
5: 啊、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6: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5: 别闹。
6: 不是，我就问问，
5: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6: 我就是您的眼睛，
5: 您就是我的眼睛。
6: 对对对，
5: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看看您来。
5: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6: 坐下看。
5: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着
7: 您在这儿呢。
5: 这怎么又来一位？问我这句
7: 啊，
5: 不敢认了。
7: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5: 请问您贵姓啊？
7: 我姓鼻
5: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7: 啊？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7: 有。
5: 哪句啊？
7: 赵钱孙鼻。
5: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眼。
6: 孙眼。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7: 我呀、叫鼻子。
5: 鼻子
7: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5: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7: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7: 我来呀、闻闻您，
5: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7: 啊，
5: 坐那儿。哎啊

0: 我这个梦呢，
1: 怎么又来一个？
0: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啊，我不敢认了。
1: 您这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1: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1: 来来来，
0: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1: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嗯，您在这儿呢。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3: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0: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3: 我呀，
0: 啊，
3: 姓嘴。
0: 姓嘴？
3: 哎，
0: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0: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吗？
5: 向您的祝贺来了。
1: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个奖。
1: 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1: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1: 还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1: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3: 真数了不了。
0: 不是
3: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哎，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0: 啊，
5: 我呢？
1: 我呢？
5: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1: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哎，忘恩负义，
1: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
5: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0: 啊，
5: 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1: 放肆，
6: 无理。
0: 哎，
3: 坑的。
0: 我看啊，
5: 我可告诉你
0: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5: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5: 你想啊，
0: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5: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5: 嘴也合上了
0: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5: 不客气说。
0: 怎么样？
5: 您一饿了，
0: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0: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0: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0: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0: 那我怎么提呀？
5: 啊，
0: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5: 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5: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0: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0: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5: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 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全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啊？
6: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0: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缺德眼睛啊！
6: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哎，
5: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啊，
5: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6: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啊、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哦，
0: 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6: 怎么行？怎么
0: 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1: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1: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啊。
1: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1: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1: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1: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哇哇
1: 哇！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
0: 你怎么说话呢？
1: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你呢？
0: 可是，哎，
1: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1: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1: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1: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1: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1: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6: 您委屈，
1: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1: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1: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0: 行了，
1: 我不
5: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5: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1: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哎，
6: 胡说！
0: 哎，怎么回事？
6: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6: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别听见了，
6: 不像话。
0: 就是，
6: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6: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0: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6: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6: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6: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5: 你现在就争上了。
6: 我还用争吗？
5: 你可不争的吗？
6: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6: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6: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我拿哪儿说呀、
6: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6: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哎
6: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6: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6: 你说个瞎话，哎，
0: 靠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6: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6: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6: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6: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6: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
0: 对对对，
6: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6: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
3: 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这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0: 哎呀，
3: 不得。
0: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不行了，
7: 不干了、哎！
8: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7: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7: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7: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3: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7: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3: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8: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0: 那。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7: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3: 我、哎、行了，光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8: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给我挤眼泪呢。啊
7: 哎、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3: 受着吧，受着吧。
7: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7: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3: 说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7: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3: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8: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3: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才听得着啊！
0: 对对对，
7: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3: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7: 我怎么了？
3: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真是的。
7: 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7: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0: 对，
8: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3: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6: 那个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3: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3: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
3: 哎，
0: 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0: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3: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3: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7: 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7: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0: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6: 脑袋不是？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0: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8: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块顶上，
0: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3: 到上边站吧，见我。
0: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回来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9: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呀，哎，我头回见这逗哏跟捧哏抢桌子，你出去，这在我这儿干什么？你这。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俩大傻子，
1: 不是你说词儿啊？
2: 什么词儿啊？
0: 你看紧张了，哎，不好意思各位啊，佳佳呢是第一次说相声，平时是主持，难免有点紧张。你这样，我先替他来一句啊，首先呢，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的掌声鼓励，谢谢各位。
3: 等一下，
0: 想起词儿来了啊，说吧。
3: 为什么要感谢？
0: 没事。没这词儿啊，你这不是为什么感谢？啊，大伙儿给咱鼓掌，咱不得感谢一下吗？
3: 那大伙儿为什么给我们鼓掌呢？
0: 鼓掌，这是一种鼓励，鼓励咱们啊。
3: 那为什么要鼓励呢？
0: 对，就是一鼓励，咱们一开心就演得更好啊。
3: 那咱们为什么要演得更好呢？
0: 你为什么有病不在家里待着呢？你不是你这出来，你说琢磨着，这不有毛病吗？这人你这干嘛？走，
3: 你说我有毛病？哎呦，
0: 不是你什么意思？这哎，不是你这哪儿过的减速带呀？你这行了，哎呦嚯，好，我头回见这么吊带儿的，你这，行，不是，你不至于，不至于，别瞎琢磨。观众给咱鼓掌，你看咱前头上来的也鼓掌，咱后头上的都鼓掌，一视同仁啊。哦，哎呦，回答挺快。
3: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的也需要鼓励，后面的也需要鼓励，
0: 对，
3: 前面的后面的都不好。
0: 没错，这什么脑回路啊？这都好，咱们去，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呀？
3: 你是觉得我没意思？
0: 不是，我觉得你没意思，我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什么意思吗？
3: 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跟我从此再也没有意思了，我们俩从此没意思。
0: 不是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表达清楚你的意思，我才能知道你的意思嘛。
3: 你一直说我没意思，你觉得自己很有意思吗？你不觉得咱俩这一趟都特别没有意思吗？你还觉得自己特别有意思？
0: 你听我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
2: 哑。
0: 你刚才说那就是绕口令，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叫有意思没意思？不是你这个哦，什么呀？怎么了？
2: 啊？他乐我。
0: 谁啊？
2: 李丁。
0: 李丁乐，哎，乐就对了。咱说相声就为乐，他觉得你说的好，他乐正好。
3: 不是，我还没开始抖包袱呢，他就乐我。
0: 你还会包袱呢？
3: 啊，对呀。哎
0: 呦，那太难得了。那你这样，你现在踏踏实实正经的
4: 抖一个，
0: 给他们抖几个包袱。
3: 行，现在开始给大家抖个包袱。
0: 哎，对。
3: 我精心准备的。
0: 你看你这小劲还挺好。
3: 有一个猎人，哎，射杀了一只狐狸。哦，但猎人倒下了。哟，为什么呢？
0: 这为什么呀？
3: 因为狐狸说，嗨嗨，我是反射狐。
2: 好笑不？
5: 这是个啥？呵。
3: 你哎，我还有。
0: 还有，
3: 你知道为什么啊？恐怖片里都有一台钢琴吗？
0: 恐怖片里有钢琴，为什么呀？
3: 因为啊，钢琴住了几个腰？
2: 多恐怖呀！
4: 住了几个腰？
6: 钢琴住了几个腰？
3: 还有，哎，
0: 还有呢？
3: 你还想听不？我还有个动大字的。
0: 你说，
3: 有个人叫小明。嗯，小明没听见。你看看这场面多热络呀，场中氛围火起来。
0: 你这几个包袱我们血都凉了。
2: 没凉。
3: 是我不够好吗？
0: 他没有你的事儿特别好。
3: 那既然不是我不够好啊，导演不够好。
0: 那不是啊，导演那个精心编排的，这导演也好啊，没不是导演的事儿。
3: 他们不行，这啊，他们不够乐。
0: 这师姐他们一直都在乐，这个表现特别好，他们也好啊，
3: 好，
0: 都好，
3: 我也好，哎，导演也好，
0: 是，
3: 观众也好，
0: 没错啊。
3: 那谁不好？
0: 那这我不，有我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好着呢。你记住了，咱们不能精神内耗。咱们这个节目，你也行，我也行，观众也行，导演也行，大家都行。总之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3: 咱们拒绝精神内耗。
0: 对，来吧，给大家说个相声。
3: 好，哎，我还有个大包袱。哎，
0: 你这个鞠躬吧，还是。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们，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个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体，竟然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1875年，波兰植物学家费迪南德·科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植物生物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菌研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枯草杆菌存在一种特殊的发育阶段，能够熬过一些对细菌不利的生存条件。这个阶段的细菌，科恩称之为孢子，极其耐热，甚至能够熬过煮沸的考验。发现了孢子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科赫提出将感染的动物火化或者深埋，就可以防止孢子形成，草场将不再有毒，破解了炭疽杆菌的重大秘密。科赫希望能够跟更多人分享他的发现，于是1876年，他给为他带来灵感的科恩写了一封信。经过多次失败，我终于发现了炭疽杆菌完整的生命周期。我希望您，尊敬的教授，细菌学领域最强的专家，能屈尊检验一下我的结论，并予以指点。科恩收到这封信后，并不感到惊奇，他不知道已经读到过多少封类似的信件，信件之中都声称自己有了种种惊人的发现，而绝大多数发现并不为真。尽管如此，科恩还是决定给这位乡村医生一次机会。他在回信中邀请科赫当面进行实验演示。不难想象，收到回信的科赫一定十分兴奋。到了约定的日子，科赫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笼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显微镜和培养皿，笼子是他实验用的10几只小白鼠，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火车上度过了10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科恩面前。科赫在科恩等人的面前展示了自己所有的发现，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在科恩的举荐之下，1880年7月，科赫奔赴柏林担任帝国卫生署特聘委员。科赫来到帝国卫生署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规实验室，有了梦想中的各种实验仪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2名得力助手。此时，一种疾病的爆发引起了科赫的注意。19世纪，正是肺结核屠杀人类的巅峰时期，欧洲平均每7个人就会有一位死于结核病，堪称为人类疾病的死亡之手。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往往能看到 一个患有结核病的角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一可怕的疾病围绕着整个欧洲大陆消散不去，得了结核病的人会变得脸色灰白，日渐消瘦，时不时还会咳血。面对这种致命的疾病，人们所知甚少，甚至开始相信这是吸血鬼造成的。结核病会经由飞沫传播，那么照顾家中病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就很容易也感染上结核病，而被感染的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症状，于是偶尔可能就会出现原来患病家属去世之后其他人的症状才出现的情况。当时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开始相信这是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从坟墓中复活回来吸食其他活着的家人的生命力了。这种故事启发了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他在1897年写出了著名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1865年，法国军医让·安托万·维尔曼用一块来源于病人的病肺组织成功感染了兔子，证明了结核病可以从人传染给动物。1868年，病理学家科恩海姆在维尔曼实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他将病肺组织放入了兔子的眼球前房中，他清楚地看到了生病的组织慢慢结合在一起，随之扩展，使得兔子的眼球前房形成了许多细微的结核病灶。之后病变开始扩散，兔子最终死亡。这个实验让人通过兔子的角膜这一透明的窗口看到了结核病发展的过程，实在太惊人了。然而即使是这样，科恩海姆还是没能找到他所希望找到的那种让结核病发生的微生物。后来科赫培养了一批患上了结核病的小白鼠，然后从他们的结核结节当中提取一些样本，并分装编号，用不同的染色剂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天科赫照旧将前一天染色过的样本取出来放在透镜上，调整好显微镜去观看。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在残坏的细胞中间躺着一堆堆极其细小的蓝色杆状物。紧接着科赫要开始验证他理论的第二条了，从患病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进行纯培养，得到纯细菌株，这样确认它的确是一种微生物而不是别的杂质。因此科赫要将这种蓝色杆状物从动物体内提取出来，培养成纯种细菌。可是怎样才能得到纯种细菌进行培养呢？而且在培养的过程之中还要做好灭菌工作，避免其他杂菌混入其中。如果用过去人们常用的肉汤一类的培养基培养，很难分开灭菌。对于这个难题，科赫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利用动物胶原蛋白加热之后融化为液体，再加入各种营养物质，冷却之后就能够变成透明的培养基。然而实际工作却并不如科赫设想的那么顺利，结核杆菌似乎十分娇气，在常用的肉汤培养基里结核杆菌始终不肯生长。更难办的是，结核杆菌的最佳适宜培养温度是35摄氏度，而在这个温度下明胶又会开始液化。科赫又开始头疼了，结核杆菌似乎只能在人或者动物体内生存，那怎么人工模拟这个环境呢？这一次还是给科赫提供了无数实验材料。

0: 材料的屠宰场给了科赫又一次帮助。科赫想到了血清，他跑去屠宰场弄到不少牛血，分离出血清后加热灭菌，等待血清凝结后再加入结合组织。科赫开始了他的等待。每天早上，科赫都要去看一遍这些培养基。终于到了第十五天的早晨，科赫终于在培养基的表面看到了略微闪光的细微斑块，他立刻从中挑取了一点物质，涂片、染色、镜检，他终于又看到了那种蓝色的、稍带着弯曲的结核杆菌，这就是结核病致病的元凶。1882年3月24日，柏林大学卫生研究院，罗伯特·科赫当着柏林生理学会专家的面做了一个研究成果通报，标题很简单，关于结核。柏林生理学会的成员不多，但对于科研成果的审核是相当严厉的，经常会有毛躁的新手在实验完成后被盘问到哑口无言。而科赫的这次报告不仅结果让柏林生理学会的专家们惊讶，更让专家们心服口服的是，科赫所使用的细菌培养技术和他严谨的逻辑。从确定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到最终发现结核杆菌，科赫在一直以来大量的科学实践之中，为现代细菌学打下了技术基础。1877年11月，科赫发表了细菌分析、保存和摄影过程，配上了他所拍摄的第一张细菌照片。1878年，科赫造访卡尔蔡司光学仪器厂，与杰出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阿贝一起合作，带来了显微镜的技术革新，由近物镜改善了高倍镜的清晰度。1881年第七届全球医学大会上，科赫公布了固体培养基技术，所有这些技术积累让他最终在1882年展示出了这样一次完美汇报。后来在免疫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保罗·埃尔利希甚至将这次演讲描述为他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科学事件。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学教授叶盛老师来为我们讲述，在这场汇报中被公布的科赫法则到底是什么。
1: 那么具体来说呢，科赫法则一共有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呢，就是首先要在这个病人他的这个发病的这个病症的部位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病原体，而呢在他的健康的部位或者说在其他的健康人身上找不到这样的病原体，这是第一条法则。那么第二条法则呢，就是在这个分离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病原体能够在培养基中进行这个大量的培养。那么第三条法则呢，就是你新培养出来的这个病原体再把它接种到健康人的身上，那么能够使得这个健康人再展现出同样的病症。那么第四条法则呢，就是在这个健康人身上产生病症之后，在他的这个病症部位再分离出来的一个病原体必须呢能够和原来的那个病原体体现出一样的特征，比如说它的这个生物活性的特征啊，比如说它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样一个外观的特征啊，都是一致的。那么满足上面这四条法则之后，我们才能说好是这种病原体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0: 科赫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样重要的是，有了科赫法则作为指引，之后的几年中，细菌学研究迎来了一段黄金时代。白喉杆菌、肺炎球菌、破伤风梭菌、脑膜炎双球菌、淋病双球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大批致病菌被发现。科赫的学生加夫基形容说，那场面就好像科赫摇动了一棵果树，众多果子便雨点一般纷纷落地。然而跟着科赫法则的指引所发现的白喉杆菌却立刻让科赫法则受到了挑战。白喉杆菌就是跟着科赫法则的指引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为白喉病的致病细菌的。在人类历史上，白喉屡次肆虐人间，它是儿童杀手，令无数父母谈之色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爱丽丝公主也没能逃过白喉的魔爪，患者的喉咙渐渐被灰白色的膜状物堵塞， 在呼吸困难中走向死亡。杀人如麻的白喉游走在欧洲各地，引起了社会的恐慌。直到科赫的助理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的研究才解开了白喉病患病之谜。洛夫勒很开心自己找到了这个折磨了人类上千年疾病的病因，他马上向自己的老师，也就是科赫，报告了白喉病的实验结果，也提到了在健康儿童体内发现了白喉杆菌的事情。科赫感到半信半疑，但不久后的一个事件让科赫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法则好像并不那么完美。1883年，埃及爆发了霍乱，霍乱是人类历史上恐怖的传染疾病之一，起源于印度，通过航海贸易传遍了世界。如果不幸患上，死亡率极高。仅第三次霍乱大流行在俄罗斯就带走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由于霍乱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腹泻，所以科赫猜想，造成霍乱的细菌很可能就隐藏在患者的肠道之中。他决定从霍乱死者的肠黏膜入手，果不其然，科赫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细菌，形状如同一个逗号，与29年前帕西尼观察到的相同，正是霍乱弧菌。科赫断言，它就是霍乱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科赫判定霍乱弧菌是一种高活性的需氧的细菌。他注意到，在肠液当中，霍乱弧菌会迅速生长，但是肠液的养分耗尽之后，这种细菌就会逐渐衰弱。霍乱弧菌对酸和干燥非常敏感，不会形成任何孢子，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养分在人体之外，霍乱弧菌也能存活下来。无数次重复动物实验之后，科赫发现霍乱这种疾病是有针对性的，无法感染动物，只感染人体。这让科赫不得不对自己第三条法则进行修正与放宽。那么，那些带有病菌的健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被科赫称为隐性感染者的人，在霍乱之中并不那么常见，大概是3:100的比例。而真正让科赫乃至于整个科学界开始重视隐性感染者，要从一位家庭厨师的故事讲起。科赫的发现轰动了科学界，然而科赫法则就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吗？1883年，埃及爆发霍乱，科赫临危受命，带队前往埃及进行研究。与洛夫勒在白喉病研究中的发现类似，科赫发现霍乱也有隐性感染者的存在，科赫法则受到了挑战。而人们真正对隐性感染者有所了解，竟然是从一个名叫玛丽的家庭厨师开始的。1906年的夏天，美国银行家亨利·沃伦在纽约牡蛎湾租了个房子度假时，家中11人竟然有6人染上了伤寒。伤寒是由伤寒沙门氏菌经过消化道入侵而引起的全身性急性肠道传染病，病菌可通过粪便等排泄物污染水或者食物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街头总有大量垃圾堆积，而穷人们则是这些污染的受害者，伤寒成为流传于贫民窟的噩梦。然而这种疾病以前是很少在富人区爆发的，那这次沃伦一家为什么会感染上伤寒呢？房东找到了一位名叫乔治·索帕的调查员来调查发病的原因。索帕发现女厨师玛丽曾经在患有伤寒的家庭中工作过，玛丽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单身女性，做得一手好菜，十分受雇主的欢迎。但是每个爆发伤寒的家庭都恰巧是她曾经服务过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难道她与伤寒的传播有关？1906年末，住在公园大道的一家人聘用了玛丽。在这里，索帕终于找到了玛丽，他指责玛丽造成了这一切。玛丽十分愤怒，在他看来，伤寒的爆发实在太常见，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在这种心情之下， 玛丽甚至拒绝配合检查，索帕只好摆出事实。从1900年开始，玛丽已经在纽约市为8个家庭工作过了，其中7个家庭都感染了伤寒。1907年1月23日，悲剧再次发生。玛丽县雇主家中2个佣人因伤寒住院，小女儿也染上伤寒去世了。事实证明，玛丽就是一个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之所以会出现无病症病原携带者现象，是由于病菌侵袭人体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会尝试反击。如果免疫系统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并不会感染上疾病，免疫系统会消灭所有病菌。但是有一种相对少见的情况，就是免疫系统在高强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部分的病菌已经被杀死。为了防止过于持久的免疫反应伤害身体，免疫系统会停止攻击模式，转入日常维护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仍有病菌留在体内，但它们与免疫系统达成了某种平衡，它们会继续活在人体内，但也不足以导致病症的发生。这种情况下，病人就成为了无症状病原携带者。最终，玛丽被送往隔离医院进行隔离，科赫也直接删除了科赫法则之中的健康人体内不存在致病菌的描述。1891年，科赫的传染病研究院落成了，他与巴斯德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院。在科赫的身边聚集了20余名助手，有以毒攻毒从白喉手中拯救无数儿童的埃米尔·贝林，和贝林一起最先培育破伤风菌的北里柴三郎，预测了自身免疫存在的保罗·埃尔利希。在接下来的岁月之中，他们的名字将在细菌学和免疫学等领域永留史册，继续拓宽人类对微生物的了解。
1: 那实际上呢，随着这么多年以来人类在生物学的知识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医学技术上的发展，现在的认知跟以前已经是有大大不同了。那么实际上呢，就在科赫自己建立了这4条法则之后，他就已经发现其中有些原则可能就不适用了。我们要对分离出来的病原体进行体外的培养，这一点仍旧是需要去做的。但是再接下来，我们可能今天不会再说去验证说这个病原体是不是在能感染其他的健康的人类，这一点我们显然不会去做。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有其他的技术手段对于这些病原体进行进一步的确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通过电子显微镜去观察这些病原体，从外观形态上去确证它究竟到底是哪一种病原体。我们还有更加深入的微观的手段，也就是说在分子层次上去做一个全基因组的测序。那么通过这样的基因组测序，我们就能够确定的知道到底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病原体是一种我们人类已知的病原体，还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病原体。
0: 微生物研究推动了对传染病的认识，带来了医疗实践的显著改善。无菌技术的引入让医院中病患的康复率显著提高，消毒作为阻断病原微生物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慢慢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饭前便后要洗手，病从口入等等话语也成为了人人皆知的道理。从巴斯德提出细菌致病理论开始，到科赫证实了这个理论并提出了科赫法则，再到如今100余年的时间里，公共卫生系统逐步完善，特别是通过疫苗和抗菌药物的使用，使人类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了。随着微生物致病理论的提出，对疾病与特定微生物关系的探索在科赫法则发表后达到一个高峰，无数病原体在科赫法则的指引下被发现，开启了病原细菌学和流行病学的新领域。探索流行病的病因，尝试解除病痛困扰，人类从未停下脚步。
2: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一只叫肚脐的小老鼠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称它为聪明鼠。科学家用各种实验证明了这只小鼠的与众不同。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小小的果蝇在实验室协助迈克尔杨获得了科学界的重要奖项。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为了证明精子和卵子在繁育中的作用，竟然给青蛙穿上丝绸短裤。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实验动物成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先行者，为人类的健康和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一处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里，树立了一座可爱的青铜雕塑。这座雕塑远远看去是一只正在织围巾的老鼠。近看可以发现，这只老鼠戴着圆圆的眼镜，两只大耳朵竖立着，专心致志的神态显得十分有学问。不过它手中编织的可不是普通的围巾，而是一条双链 DNA。这个有着科学家形象的小鼠，其实是为了纪念在科学实验中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大量实验小鼠。在成千上万的实验动物中，小鼠的使用比例超过了一半数量。那么，小鼠是如何走进实验室的呢？实验小鼠的起源，我们得从一位科学家讲起，他就是现代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威廉·欧内斯特·卡斯尔。威廉·欧内斯特·卡斯尔186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亚历山大的一个农场家庭。他从小便对植物有着浓厚兴趣，进入哈佛大学后对动物学也有了兴趣。不久后，卡斯尔完成了有关海鞘发育的研究，并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海鞘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常被用作无脊椎动物是如何向有脊椎动物进化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卡斯尔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几年时间，兴趣仍然集中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发育上。可是到了1900年，卡斯尔忽然开始四处求购不同颜色的小鼠用于遗传学研究。他怎么会突然想到研究遗传学呢？一说到遗传学，我们就不得不说起孟德尔。

0: 孟德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遗传学家，他最初选用了豌豆进行自己的实验。豌豆的种子有黄色也有绿色的，当黄色的种子和绿色种子杂交，它们的子代就都是黄色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的子代再次杂交的话，神奇的是绿色的豌豆就又会出现了，而且黄色种子的出现和绿色种子出现的比例是3:1。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这个比例却不变化，每一次都是3:1。孟德尔通过这一系列实验发现，种子的颜色是由所谓的基因决定的。孟德尔发现了这个概率之后，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同的性状遗传下去，在子二代里显现出的都是准确的3:1的比例？经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这个基因是成对出现的，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豌豆的黄色和绿色性状，其中一个是隐性基因，另外一个则是显性基因。分拆之后，其中一个基因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这是确定的，而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事件。至此，孟德尔摸清了豌豆颜色性状的遗传规律，也因此推断出了著名的遗传学第一定律。但是造化弄人，当年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几十年后，科学界才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科学热潮。卡斯尔也紧跟潮流，开始研究遗传学。因为孟德尔所用的是植物，卡斯尔想着，可以利用哺乳动物毛色比较显而易见的特点，来验证遗传定律的普适性。正值19世纪末，来自日本的一些彩色小鼠随着贸易往来进入了欧洲，这些小鼠在英国格外风靡。1895年，甚至有小老鼠的狂热粉丝建立了英国国家小鼠俱乐部，为不同品种小鼠制定标准，并为它们举办展览。宠物小鼠在欧洲大陆变得十分受欢迎，随后这种潮流传入了美国，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眼睛圆圆、尾巴长长又机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毛色迥异，生长和繁殖速度都很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贵族开始豢养这种宠物。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卡斯尔首先注意到了老鼠。小鼠个头较小，性格相对温顺，繁殖能力强。卡斯尔决定用小鼠展开遗传学实验。做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做着做着材料没了，所以他首先开始寻找有大量小鼠的宠物店。机缘巧合之下，卡斯尔找到了一个女士开的农场，她就是实验小鼠之母拉斯洛普女士。卡斯尔教授通过与拉斯洛普女士的接触之后，认为她的农场里养的小鼠是一种非常稳定且可以用作实验的小鼠，而且她的繁育记录很明确很详细，第一代父母是谁，繁育了多少代，到了这一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遗传背景很清晰，可以说是记录得非常科学，这完全满足了卡斯尔所需要的条件。卡斯尔把这种来自东亚的花式小鼠带进了实验室，并且带着他的学生做了一个小鼠版的孟德尔实验。他的实验是这样的，将携带显性基因的黄色小鼠和携带隐性基因的黑色小鼠进行交配实验，根据遗传定律，它们生出来的子二代小小鼠里，黄色和黑色的比例应该是3:1，但是它们经过了实验，却发现有一些结果并不是这样的，黄色小鼠和黑色小鼠的比例是2:1。经过研究，卡斯尔终于找出其中的原因，很多黑色小鼠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或者出生后不久后就死掉了。因此卡斯尔得出了一个结论，隐性基因型相遇会有一定致死率。 正是在拉斯洛普所饲养的小鼠的帮助下，卡斯尔开创了哺乳动物遗传学的先河，被后人誉为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在那之后，卡斯尔在哈佛的布希创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购买小鼠用于继续他的遗传学研究，并且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开展小鼠的相关研究工作。不过尽管拉斯洛普女士农场繁育的这些小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个体差异比较大，遗传背景很复杂，一定程度上就影响到了实验的准确性，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时候，和卡斯尔一起用小鼠做实验的一个学生利特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自己繁育几乎完全相同的小鼠，让它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实验的变量了。于是利特尔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利特尔培育的第一代小鼠当中有很多很快就死掉了，还好幸运的是有一个品种经历了几代之后逐渐变得强壮起来，利特尔因此得到了一对浅棕色皮毛的小鼠，这对小鼠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随后的繁育工作当中，利特尔利用这对小鼠的后代进行近亲繁殖，筛选身体强健的小鼠继续繁殖，如此重复，就这样每一代小鼠的父母的基因组差异就越来越小，基因就越来越统一。在这种条件之下，经过了两年不断的繁育，第一个近交系的小鼠就诞生了，利特尔就给这个小鼠的品种起了个名字 DBA。 或许大家对 DBA 这个名字不是非常理解，其实利特尔培育出的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小白鼠，而是一种棕色的小鼠。 DBA 是由这种纯系小鼠所携带的黑色隐性遗传基因而得名，其中 D 代表淡色，B 代表棕色， A 则代表黑色，它是最古老的近交系小鼠品系。那么到底什么样标准的小鼠才会被称为是近交系小鼠，它又有什么优势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杨志伟将为我们解答。
1: 近交系小鼠啊，它其实是小鼠的兄妹之间进行交配达到二十代以上，它这样的就是每个小鼠之间的个遗传度呢，它是非常的高，遗传基因达到99%以上的这种小鼠叫近交系小鼠。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优势。第一，因为它的相似度比较高，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遗传非常稳定，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重复性非常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统计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遗传这个近交系小鼠，它的遗传那个相似性程度非常的高，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的实验动物的这个数量就相对在少，大概就是5到7只就可以达到实验的目的，并且有时候呢就3只就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了。
0: 1911年，利特尔在科学杂志发表了 DBA 小鼠的相关论文。 DBA 的培育成功证明了通过近亲繁育是可以得到纯系小鼠的，并且他认为这些消除基因多样性的实验鼠将会极大地促进人们对癌症治疗的研究。但此时踌躇满志的利特尔却接二连三地遭受到了打击。由于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由一些老派动物学家所掌控的，他们并不认可利特尔的小鼠近交研究，从而导致利特尔在答辩会上失败，他竟然没能顺利博士毕业。紧接着一战爆发了，利特尔不得不扔下了刚有了起色的小鼠研究去战场服役了。而在这期间，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纯系小鼠，直到现在还在广泛使用的实验小鼠品系陆陆续续地出现了。黑色、棕色、白色，至此现代实验鼠的各个种类都出现了，随后还出现了灰色等等。这只是按照颜色区分，其实细分下去，近交系小鼠还有很多的品类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此时

0: 利特尔从战场退伍归来，他没有放弃小鼠的研究，之后他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小鼠也因此迎来了在实验室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29年，利特尔决定放弃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长职位，转而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小鼠遗传学的机构。他很快就从底特律汽车工业巨头杰克森那里募捐到了50,000美元。为了纪念他的投资，利特尔给自己的实验室取名为杰克森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也成为了现代实验小鼠的摇篮。最一开始的杰克森实验室只有8名员工，来继续进行实验小鼠的繁育工作。不久后，刚好碰上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为了维持生存，利特尔开始出售自己育种及繁育的纯种小鼠，以贴补实验室运行的成本开销，做起了小鼠生意。杰克森实验室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鼠谱系起家，到现在已经培育出了3000多个品系，占到了全世界已知实验用小鼠品系的3/4。每年会向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提供250万只以上的小鼠。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做过相关实验的科研人员都曾经用过他们的小鼠。这些小鼠在人类对生理病理的研究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9年夏天，杰克森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偶然间发现了2种体型异常肥硕的黑色小老鼠，并给它们起名为 OB 和 DB， 分别代表着肥胖和糖尿病胖。2种小鼠的体重可以长到普通老鼠的3倍大，有着极其丰富的脂肪储备，并且像人类肥胖症患者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早夭、高血糖、糖尿病等等。这种小鼠品系被杰克森实验室保留下来并加以繁育。不久后，一位叫道格拉斯·科曼的科学家对这2只小胖老鼠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小鼠之所以会变胖，是不是因为它们的血液里缺少了某种抑制肥胖的物质。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将一只肥胖 DB 鼠和一只正常的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了一起，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肥胖小鼠依旧肥胖，反而瘦小鼠食欲不振，最后骨瘦如柴的死去。他又将一只肥胖 OB 鼠和一只正常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一起， OB 小鼠却减肥成功了。根据这个实验结果，科曼推断动物体内天然存在一种抑制食欲、保持体型的物质，而 OB 小鼠之所以可以减肥，是因为它天生缺乏这种物质，和瘦小鼠共享一套血液循环后就拥有了这种物质，从而抑制食欲、减肥成功。然而 DB 小鼠减肥失败，则是因为 DB 小鼠缺少了对这种物质的感知能力，哪怕是和瘦小鼠连体也无济于事。科曼在杰克森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了退休，却一直都没有找到这种激素。1995年，另一位科学家杰弗瑞·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现代遗传学手段，在艰苦漫长的8年探索后，找到了科曼先生预言的这个存在在血液循环系统里的能够抑制食欲和控制体型的蛋白质分子，并命名为瘦素。瘦素的发现也对肥胖症机理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源于杰克森实验室中那2只肥胖小鼠的出现，而这仅仅只是小鼠给予人类探索自身的无数次珍贵机会中的一次。小鼠给予人类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利特尔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 DBA， 踌躇满志的他却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因为小鼠近交研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青睐，他连博士都没能毕业。不久后一战爆发，他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小鼠上了战场。在这期间，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放弃近交系小鼠的研究。来自美国的哈希巴格教授 培育出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小白鼠 BALB。 利特尔退役归来，又成功培育出了 C57BL 小黑鼠，这些小鼠品系至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利特尔意识到近交系小鼠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用于小鼠研究的杰克森实验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鼠的贡献可不仅仅局限在医学领域，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色。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殖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开始逐渐探索起了基因这一神秘的课题。科学家意识到了小鼠胚胎在基因转移上有着极好的适应性，美国的研究小组抓住了小鼠的这个优势，成功制造出来转基因小鼠。这只小鼠的胚胎含有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这个基因控制其出生后迅速成长。那么转基因技术手段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转基因小鼠可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发生在实验小鼠身上的奇迹还在不断继续。1999年的秋天，一只叫杜奇的聪明鼠令世界沸腾了。制造这只聪明鼠的是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华裔科学家钱卓。钱卓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这只小鼠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较大的放有两种不同玩具的笼子里，将杜奇和其他老鼠共同关上几分钟，如此每天反复持续几天，然后将其中的一种玩具换掉。结果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其他老鼠对新旧两种玩具的态度完全一样，傻傻的抱抱新的，玩玩旧的，而杜奇则只对这个新玩具感兴趣，对旧的玩具居然不闻不问了。这初步表明杜奇已经能像人类一样表现出喜新厌旧的习性，他们是有良好记忆的聪明老鼠。聪明鼠的诞生也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向人体导入相应的治疗基因和基因药物，对智力低下和老年痴呆症进行有效的治疗。随着基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杜奇鼠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小鼠实验不断的涌现，人类对于小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同样是1997年，中国科学家曹毅林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学时，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首次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组织工程技术再生人体组织修复缺损的可能性。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小鼠和我们印象中的小鼠并不相同，它们是粉色的，没有毛，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但它们却拥有着其他小鼠不具备的优势。由于天生没有免疫系统，所以它们身上可以接纳更多人类的相关疾病，成为了肿瘤免疫学的动物模型。曹毅林教授所做的实验就是将人类耳廓软骨组织移植到小鼠身上去再生，这项技术的成功意义非凡，意味着可以取代传统以雕刻类软骨为主的耳再造模式，为耳缺损患者带来福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隋唐时期，人们都有哪些交通方式出行？千年古都长安为何在唐朝之后日渐衰落？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长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这片雄浑苍茫的土地上，13个王朝曾经在这里金戈铁马，腥风血雨，此起彼落。一个普通的街角，可能就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座普通的楼宇，也许曾有一场风花雪月的倾诉。盛唐时代的长安，有着最为宏伟的宫殿，最繁荣的市井，舞榭歌台数不胜数。有人感慨于长安的大气恢宏，也有人震撼于长安的历史沉淀。但是自从唐朝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朝代选择在长安定都。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长安古城的衰落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
7: 唐代长安城东西市里边这个商人呢，成千上万，这人一多就有个问题，良莠不齐啊。有的商人很仁义，特别讲究这个商业道德，所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呀，他们的美名啊代代传颂。你比方说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柳宗元专门为唐朝长安西市一个药材商人叫宋清写过一个宋清传。这个宋清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仁商，这个人呢特别的好，他德性非常的好。你比方说这个药农在山里边采的药到长安城里边来卖，到他家的时候，他给的收购价给的是最高的，非常大方。这样子呢，采药人呢就把采来的好药首先就卖到他这个地方来。大家也知道这个中药啊以草木类药材为主，所以说呢产地、采撷时间以及炮制的方式都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否则呢这个药物啊就会是物同而效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愿意把好药材卖给宋清，那当然宋清的药铺名誉当然就上去了。为啥呢？他家的药管用啊。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里边那些医生给这个病人开药方，都希望我开完这个药方之后啊，我希望你啊拿着